0: 主要是江浙沪嘛，运输方式空运嘛，还有一个物流，基本上48小时之内都能够送到。五一节的话，应该是在15万斤。
1: 夜幕降临，雁江区迎来了小龙虾的主场。白天捕捞，晚上上桌，升腾出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主城区13年老店虾兵虾酱也迎来销售旺季。
2: 我们店子哈，主要就是有香辣小龙虾、蘸水、蒜泥、鱼香。香辣小龙虾是我们店子头的特色产品，基本上是桌桌必点的一个产品。五一假期，我们店子每天备够了500斤小龙虾。
1: 晚上7点，食客纷至沓来，一份麻辣鲜香的小龙虾成为这个季节的舌尖享受。
3: 我们今天点的香辣味的小龙虾，然后我们每个月都会来吃很多次，它比较入味，很好吃。
1: 从田间的稻虾共生到市民餐桌的麻辣鲜香，雁江区小龙虾产业已驶入发展快车道。目前全区稻虾种养面积超过4.7万亩，2025年产值达2.8亿元，未来3到5年计划种养面积扩大至8.5万亩，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力。5月12号，资阳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九曲河广场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增强市民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与应对能力。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急救知识、开展互动答题、回应群众咨询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生活中常见灾害事故的防范与应对知识。来自市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并演示了海姆立克急救法，针对成人和儿童气道异物梗阻的紧急处理进行了分步骤教学。消防、供电、水务、气象等部门针对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隐患提供专业建议，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
4: 我觉得那发这些学得好嘛，噶，就是万一碰到自己的或者是别个的可以帮他们，这种宣传得好，宣传得好，对这些人不动不动的也有帮助。
5: 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呢，进一步增强大家的防灾减灾救灾意识，提升干部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1: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贴近市民生活，注重实效与参与感。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推进防灾减灾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着力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近段时间，安岳县顺通出租车客运有限公司驾驶员郭佐军在暴雨深夜紧急救助病危儿童的暖心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平凡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传递着城市文明正能量。
6: 4月27号深夜，安岳城区突降大雨，郭佐军驾车巡游时发现路边一对年轻父母抱着孩子焦急呼救，郭佐军立即让一家三口上车，只见孩子脸色发青，意识模糊，情况十分危急。面对暴雨天气和拥堵路况，郭佐军快速规划最优路线，平稳驾驶，一路疾驰，全力奔赴妇幼保健院。抵达医院后，他果断拒绝孩子家属支付车费，叮嘱优先救治孩子，随后便默默驾车离开。
7: 这个事情我也觉得，过去也不多大，哪晓得那个乘客他很感激我，非要找上他，就是激励自己，以后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啊，做东西，就是说，在能做到的、能做尽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6: 经及时救治，患病孩子顺利脱离生命危险，家属多方寻找后终于找到了这位暖心司机。作为一名有着20多年党龄的党员，郭佐军始终坚守初心，乐于助人。他用一次次平凡善举践行党员初心使命，展现了安岳出租车驾驶员的良好风貌，为城市文明增添了温暖底色。
8: 作为党员肯定是代表的，也有一次做好人好事，给予大力表彰。在我们那个群体当中，让驾驶员人人做到像国有军那种，包括严谭举止，这个和这个优化 出租车那个项目的。
6: 近日，乐至县劳动镇福乐社区70亩枇杷进入采收期，放眼望去，金黄果实压弯枝头，清甜气息弥漫山间。
9: 今天我们这70亩的枇杷收成不错，前期疏果和管理抓得紧，果子呢比往几年更大更甜。目前亩产量能达到2000斤，亩产值6000元左右。
6: 连日来，社区实职干部和务工村民近20人穿梭林间，采摘、分拣、包装。这批鲜果线下将发往深圳、广州、浙江及乐至本地商超，线上则通过抖音平台销售，同步推广枇杷认养模式。近年来，福乐社区集中发展苹果梨、枇杷及四季果园共200余亩，通过举办梨花节、樱桃采摘节聚人气、促消费。2025年，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近20万元。
9: 下一步，福乐社区将继续延伸产业链，利用企业资源建设加工坊，开发枇杷、苹果梨罐头、深加工产品，构建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农业体系，切实壮大集体经济。
6: 5月11号，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作为本次职教活动周的一大亮点，资阳师范学校与四川科技职业学院专业共建展示区，人形机器人灵活舞动身躯，放声高歌，流畅的动作，个性的歌声引得阵阵欢呼。机器狗则大展身手，倒立、站立、跳跃等一系列动作信手拈来，身段灵活又充满科技感，吸引了不少学生围观。在工艺美术专业学生作品展示区，一幅幅精美的水墨风景画吸引了师生们驻足观赏，细细品味。据了解，这些作品均为学生实景写生创作，墨色浓淡相宜，色彩协调统一，一笔一画尽显美术功底，充分展现了学校在传统文化与职业技能融合培养方面的显著成效。青春无畏，逐梦扬威，资阳师范学校班超联赛同步开打。赛场上，参赛同学们传球、拼抢、突破、冲刺，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力量，为职教活动周增添了别样的热血与活力。
10: 5月12号，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校园操场活力涌动，该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广播操比赛在这里举行。比赛现场，各参赛班级身着统一服装，伴随着明快有力的广播操音乐，同学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入场，身姿挺拔，口号嘹亮，尽显朝气与自信。伸展、扩胸、踢腿、跳跃，赛场之上，班级方阵井然有序，动作衔接连贯自然，同学们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投入比赛，将青春活力与集体荣誉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11: 是准备了一个月，说实话还是挺辛苦的，那就是我们努力的成果。因为我上去领操嘛，有点紧张，然后得奖了，前面的辛苦付出还是值得的。
10: 此次活动紧扣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主题精神，落实五育并举育人理念。既是资阳师范学校落实职业教育活动中要求，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生动实践，更是学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该校通过开展文体竞赛、教学成果展、心理健康月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办学实力、育人成果与职教魅力，进一步加深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的认可，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日前在浙江德清开幕。本次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搭建品牌交流对话平台，汇聚政府部门、中外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深入探讨品牌建设，推动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品牌交流互鉴。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打通山区快递服务最后一公里，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积极开辟无人机山区游路，让数字红利直达山区群众，数字科技赋能乡村的触角不断延伸，从田间地头迈向山区物流，一架无人机，一个快递箱，成为连接深山与外界的物资纽带。近日，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口岸迎来进口高峰期。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磨憨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其中仅四月进口榴莲达8.2万吨。近日，山西永济市的万亩枣熟杏迎来丰收采摘季，得益于当地独特的水土光热条件，这里的杏比普通品种提早半个月成熟。目前当地枣熟杏种植面积达1.3万余亩，年产值超7000万元，鲜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1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5月13日，记者从资阳是个好地方换新智驾乐万家全市促进汽车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激活汽车消费市场，让市民得实惠，企业增信心，资阳用真金白银的补贴，便捷贴心的服务，持续点燃汽车消费热潮。近日，资阳师范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幕，这场充满青春活力与科技感的职教盛宴，生动展现了近年学校推动职教转型发展的丰硕成果。

五月十三日，资阳融媒体中心首期融媒开放日活动顺利举行，三十余名市民代表受邀走进融媒一线，沉浸式了解了新闻生产全流程，近距离感受媒体融合发展成果。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0: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2: 有有有有，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1: 爱你，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0: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让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那周笔畅所演唱的这首单曲《提笔》是于2026年3月3日发行。那这首歌曲呢是《人民日报》新媒体《江山如画》系列的第二期作品，也是其推出的5年规划主题曲。那么在这首歌曲的听觉架构上，歌曲是采用了国风编曲，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西方的古典乐器与戏曲的元素，在生态保护、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化传承、大国工程等方面的重要成就进行了诗意的表达。
1: 腾空一梦，夜宴开场，
0: 比如说在歌曲当中，绿水青山别无恙，北斗垂芒照远方，勾勒了生态与科技之美，华夏风骨美名扬，再续传奇写铜腔，也是书写出了人文精神。那这首作品也是展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周笔畅所演唱的歌曲《提笔》。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此时此刻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深所演唱的歌曲《小美满》。那歌曲呢，也是以叙事感强烈的这种口琴声音作为前奏。那么其中的歌词透露出不疾不徐、尽显生活的这种乐观氛围。周深悠扬的歌声响起，更是带来了温暖、惬意、自在的气息，令人不知不觉就一同哼唱起来，感染力十足。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周深轻快温暖的声线把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捕捉那些令人温暖的瞬间。好的，一起来欣赏来自周深所演唱的歌曲《小美满》。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

0: 无牌车辆防护罩、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2: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嗯，满是安逸。
6: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身心之旅。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累了一天回到家，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刷一会儿手机，闻一下喜欢的香薰，或者是抱着猫猫发一会儿呆啊。那这些行为呢并不能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但是奇怪的是，哎，做完了之后心里就好像没那么堵了，就舒畅一些了啊。那么这种不解决实际问题但是能缓解情绪的东西，成为了年轻人的自救小妙招。它可能是盲盒、宠物、一部老电影，也可能是一个 AI 聊天机器人。他们呢虽然改变不了现实的一些问题，但是能让你在难受的时候稍微好过一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聊情绪问题啊，以及我们怎么样度过那些难熬的时刻。

那么打开社交软件，我们会发现啊，有关于焦虑啊、内耗啊、精神内卷等等的一些相关内容啊。那么每天在地铁上刷手机的通勤族，深夜办公室灯还亮着的深夜办公室楼还亮着的灯，回到家里只想瘫倒的职场人，大家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内心呢却可能是早已翻江倒海。那有的时候啊，面对这种无力感，大多数人能做的也就是努力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寻找一点自愈的空间。那既然改变不了世界，那就先让自己舒服一点啊。于是呢，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出现了。这种消费行为呢，常常被定义为受情感驱动的购买行为。那核心呢，不是东西有多实用，而是它能够带来我们的心理满足、情感释放和自我认同。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行为啊？首先呢，就是拆盲盒，拆开的不只是玩具。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很多盲盒店里好像永远都是挤满了人。就连我这个对盲盒不太感冒的人呢，现如今也有加入这行列的一个趋势了啊。那些小小的塑料玩具，哎，就是凭什么让年轻人这么着迷呢？那么从心理学来看啊，盲盒呢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你永远不知道哎里面到底是什么。那这种不确定性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分泌多巴胺，让人忍不住啊想一拆再拆，就为了抽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款式啊。那么拆开的那一瞬间的心跳加速，能抵消一天工作的疲惫。摆在桌上的潮玩就像一个哎小小的领地标记一样，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我还是有属于自己的审美和趣味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当然有宠物了啊，毛茸茸的情感支柱。那如果你问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哎，你们为什么养猫养狗啊，他们大概率会回答宠物很治愈啊。那么有一项系统综述发现呢，这动物辅助干预对缓解抑郁效果明显，尤其是结构化的活体动物疗法。另一项研究显示呢，和治疗犬互动，人们的这个压力指标，比如说皮质醇水平和心率会明显的下降，情绪和幸福感也会提升。那宠物呢，会始终如一的陪伴着你，但照顾它确实也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啊。不过呢，对大多数独居的年轻人来说，这种纯粹的关系依然让他们享受其中。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2: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1: 音乐、
2: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1: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满是安逸。
0: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为情绪买单啊！既然改变不了世界，那就让自己先舒服一点。于是。

0: 那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出现了。那这种消费行为呢，常常被定义为受情感驱动的购买行为，核心呢不是这个东西有多实用，而是它带来的这种心理满足、情感释放和自我认同。那下面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你送我回家，早就开过头，还想再聊下去。
0: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沉浸式体验啊，暂时逃离现实的入口。那这两年呢，沉浸式主题街区啊是比较火啊，比如说这个游客换上唐装啊，走在仿古街道当中和小贩互动，看 NPC 表演，好像是真的是穿越回了那个年代一样啊。那为什么我们愿意花钱演别人呢？因为在那几小时当中，你可以暂时的忘掉工作消息、父母期待、社会时钟等等等等，那全身心的就是投入到另一个身份当中。那么这种短暂的抽离对精神来说就像是深呼吸了一次啊。还有一些听起来很枯燥的这种静修类活动，也是吸引了常年被信息轰炸的都市人。当大脑呢处于不用密集接收各种碎片化信息、处理各种信息的时候，反而是得到了一种难得的放松。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香薰疗愈气味带来的安全感。香薰蜡烛啊，精油扩香漆啊，精油扩香漆，还有线香等等这些产品的销量，在近几年呢是一路飙升。一个典型的场景就是，哎，我晚上回到家，关掉大灯，点上一支蜡烛，听着雨声的这种白噪音，泡一杯茶。气味就像一道结界一样，哎，把外面的喧嚣隔绝在外。那么多项研究证实了芳香疗法在缓解压力和焦虑方面的效果。那么参与者的这种舒适感和轻松感评分是显著提升，压力感知评分则显著下降。当你无法改变，哎，我居所的大小、位置、装修的时候，哎，我至少可以用气味把它变成一个让你舒服的空间。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AI 情感陪伴。永不疲惫的倾听者。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呢，在深夜对着手机的屏幕和豆包啊、 DeepSeek 啊等各种 AI 聊心事儿啊，这听起来有点荒诞啊，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 AI 是不是也有它的天然优势呢？

比如说他永远不会累，不会嫌你烦啊，还会一直倾听你和支持你啊。对于那种社交恐惧啊，或者是纯粹需要一个树洞的人来说，哎， AI 比真人会更安全。那么也有不少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啊，这个治疗性 AI 聊天机器人对缓解抑郁具有显著的效果。尽管它的作用呢，尽管它的作用机制啊尚不完全清楚，但是呢，研究也表明，至少在短期之内 ，AI 陪伴能够有效地减少孤独感。或许在某些时刻，一个无条件的倾听者已经足够是让人撑过最难熬的时光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电子陪伴。一部老电影，一首循环播放的歌，一个看了无数遍的搞笑短视频啊，这些东西呢本身是解决不了任何实际当中的一些个问题，但是它们就像一层温柔的滤镜，让你暂时看不清那些糟心的事儿。深夜的 emo 时，打开一个治愈的 vlog， 看博主做饭、打扫、遛狗，哎，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平静下来了啊。那么有研究从神经生理、认知心理和社会文化等多学科视角分析了以上的行为作用机制，那指出这类数字疗愈内容通过多种路径协同起效，帮助用户呢放松心情、缓解压力、调节负面的情绪。那这些内容呢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控的情绪体验。那么现实不可控，但是你看什么、听什么是可以自己来决定的啊。在失控的世界里，这种微小的掌控感本身呢就是一种安慰。那总之啊，每个人都可以用安全的、自己喜欢的方式让自己好过一点，买一个盲盒、养一只猫、点一盏香薰、看一集电视剧。那这些看似微小的行为，其实是普通人在压力之下的一种自救啊。那人们对于情绪消费的实用功能要求不高，而更看重的是它能提供的情绪价值与情感共鸣。那么说到底，好好生活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值得每个人拼尽全力。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6: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啥？
6: 你知道吗？
1: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7: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8: 我爱忙碌，虽然也会辛苦，走过的路每一步。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那么在现代社会当中啊，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啊。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美丽的风景，还是记录我们生活当中的点滴瞬间，手机摄影啊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那么细心的人就会发现，哎，这手机的镜头通常是圆形的，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去拍照啊，最终的照片总是呈现出矩形或者是方形的一个形态的。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啊，为什么手机镜头是圆的，但是它拍出来的照片却是方的呢？那么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镜头之所以被设计成圆形，这背后啊其实是与光的传播方式密切相关的。无论是自然光还是人造光源，那么光在空间当中都是以这种球面波的形式来扩散的啊。当光线通过镜头的时候，那镜片组会通过折射和聚焦把光线汇聚在传感器上，那么圆形镜片的对称性可以保证光线从各个方面均匀的通过啊，避免因为形状不对称所导致的光路偏差。比如说如果镜头是方的话啊，这边缘的棱角就会阻挡部分的射入光线，那么造成图像边缘的暗角和畸变。

增加了。那么从早期的相机镜头到现代的手机摄像头，那圆形镜头的设计啊，已经被验证为最有效的光学解决方案。那这种设计呢，不仅符合了物理学的一个不仅符合物理规律，也在用户认知当中也是形成了这个镜头啊就等于圆形的这种直觉联想。

那么有的朋友会问到啊，这个镜头是圆的，那么这个传感器为什么它是方的呢？虽然光线呢通过圆形镜头进入到手机，但是最终记录图像的元件却是一个矩形的传感器。那这种形状差异的关键在于图像传感器的这种物理限制和工程优化的需求。那首先呢就是传感器的一个工作原理了。图像传感器的核心呢是一块布满这种感光元件的半导体芯片，比如说 CMOS 或者是 CCD 啊。每个感光元件就是像素，它负责把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由于半导体制造工艺的限制呢，这个晶圆也叫做这个圆形硅片，在上面呢需要密集排列矩形的芯片以提升材料的利用率。那如果是设计成这种圆形的芯片的话，那芯片边缘就会产生大量的一个空白区域，导致成本就飙升了啊。那么行业主流的传感器比例则是光学设计与显示设备适配的一个平衡结果。那么还有呢就是矩形像素的排列效率。那传感器上的这个像素以网格的形状来排列的，那么矩形区域呢可以最大化的利用空间。那如果是传感器设计为圆形的话，那边缘区域的像素会因为没有办法对齐而降低有效的利用率。那另外呢图像处理算法，比如说去马赛克降噪等等啊，通常是基于矩形网格来开发的。那适配于圆形的这种传感器需要额外的计算资源，这对手机的算力和功耗都是一种挑战。不走，我的直觉它告诉我。那么呢还有就是图像的储存和显示了啊。那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显示器，比如说手机的屏幕、电视、相纸等等，几乎呢这些东西都是矩形的啊。那如果是照片要保存为圆形的话，不仅会浪费储存的一个空间，圆形外的这种黑色区域需要额外的数据去填充啊，还会在后期啊比如说剪裁排版的时候增加复杂性。那么矩形照片与显示器与显示介质的天然适配是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

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不用这个圆形的照片呢？哎，我们假设技术它是允许的啊，能不能让照片保持圆形的呢？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啊却存在很多的一些障碍。那为什么呢？首先就是视觉习惯的惯性。

那我们呢在绘画摄影影视等领域啊积累了数百年的这种矩形画面使用的经验，那么矩形结构更适合显示设备的物理 形态与人类文化的一个惯性啊。那尽管我们人的眼睛自然界当中为这个椭圆形而水平范围会更广，但是矩形画面比如说16:9啊，通过匹配屏幕的比例和注意力集中区域降低了观看时的认知冲突，而圆形画面呢会让人产生这种通过望远镜来观察的这种不舒适的感觉。

那么还有就是数据储存的一个效率问题了啊。那一张原型照片的实际信息量呢是小于矩形照片的，比如说一个直径等同于矩形边长的原型，其它的一个面积啊仅为矩形的78.5%，这就意味着储存原型照片会浪费掉21.5%的储存空间。那么对于每天产生数十亿张照片的互联网时代，那这种浪费是不可接受的啊。

还有呢，就是工业设计的统一性。那么从手机屏幕到社交媒体的界面，现代数字生态系统，都是这种矩形框架结构的。那么原型照片啊，需要额外的适配成本，比如说，哎，这个朋友圈九宫格排版会因为原型的出现了一个空隙了哈。那么视频剪辑软件呢，也需要去重新设计时间轴的一些逻辑。那么手机镜头与照片的形状差异，本质上是光学的理想主义与工程的实用主义相互妥协的一个结果。圆形镜头保证了光线的完美捕捉，矩形传感器呢，则是适应了电子工业的生产效率和人类的使用习惯。那这种外圆内方的设计也恰似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文人处事的一种智慧啊，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同时，哎，找到与现实世界和谐共处的平衡点。那么在下一次按下手机快门的时候，或许呢我们会多一份对技术的敬畏。方寸之间的照片承载的不仅是瞬间的影像，更是人类跨越物理限制追求实用美学的百年智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对于卸下工作状态，拖着满身疲惫的身体走出公司大楼的你啊，什么事情能让你休息休息喘一口气呢？是吃一顿大餐，看一场电影，刷一会儿手机，睡个懒觉，还是打一宿游戏呢？那么很多行为啊，表面上看似是在休息，是在放松，那么实际上呢，却消耗着我们的精力，损伤着我们的身体和败坏着我们的情绪啊，那为我们的身心健康是带来长久的伤害。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几种常见的行为，你以为在休息，其实呢非常的消耗我们的精力啊。

那到底有哪些行为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睡眠啊，睡觉。有人说这个睡觉怎么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呢？啊，怎么会让我们越来越累呢？就是睡眠过度啊，越睡越困倦。众所周知，睡眠是很重要的。睡眠呢，就好比我们身体的一个充电器啊，不仅能让我们的体力恢复，同时呢，还能让我们巩固记忆和修复我们的心理。那么反之，哎，睡眠不足就相当于是电池没有充满电一样啊，会让我们错过修复身心的机会，会因此呢感到疲惫、精神不济、心烦意乱，久而久之呢，损伤我们的身体健康，是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呢，就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睡眠过度也会引发问题，就相当于哎，电池的电量啊，这个时候已经充满了，已经满格了。但是仍然在源源不断的充能充电啊，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过热呀，甚至是爆炸的这种可能。那么很多人辛苦工作一周之后啊，都会选择在周末，哎，我睡个懒觉吧，哈，我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但是呢，在睡醒之后啊，并没有感觉到精力充沛，反而是感觉到昏昏沉沉、头痛乏力的，和宿醉的状态非常的相似啊。科学家称之为睡醉。那人们在睡觉睡过度之后反而会更加的疲劳，这是因为不健康的睡眠节律打乱了我们大脑当中控制身体日常周期的生物钟所造成的。就比方说啊，你日常的生物钟是，哎，我们早上6点钟就起床了，7点出门，8点吃早饭，9点就已经坐在办公室里敲击电脑了啊。那到了周末，你人呢虽然在床上躺着，但是你的生物钟啊依旧会在6点当中就唤醒你的身体的每个细胞，让哎我们的细胞同志们啊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了。也就是说呀，你看似是在睡懒觉，其实呢是在瞎空转着啊。这个原地空转的轮胎啊，损伤是最大的。同样的道理，这个躺在床上瞎转，这种消耗自然就少不了。

那还有一些什么看似是休息，实则是在消耗我们的精力的一些行为呢？下面和大家来聊聊刷手机。有的时候刷手机啊，就是越刷越焦虑啊。在大多数人看来，上网刷手机可谓是最佳短效非处方类止痛剂啊。那尤其是 短视频，嘿，那内容呢大部分都是简单直接，不费我们的脑啊，配上这种曲调明快、节奏感强的这种洗脑神曲，再加上短平快的闪屏啊和信息的轰炸，带来了持续的高强度的视觉和听觉的刺激。哎，这个时候呢就引发大脑分泌大量的多巴胺，让人沉浸在越看越刷越刷越看的这种快乐体验当中，再多的烦恼啊 都能暂时的抛诸脑后啊！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在休息放松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刷手机呢？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有很多行为表面上看似我们是在放松，是在休息，那实质上呢却是在消耗着我们的精力，损伤我们的身体和坏了我们的情绪啊，那为我们的身心健康都带来一些伤害。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有哪些常见的行为我们以为是在休息，其实呢非常的消耗精力。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聊到就是睡眠过度，睡过头了，睡懒觉了啊，还有呢就是刷手机。

0: 那我们聊到啊，就刷手机会引发大脑分泌大量的多巴胺，让人沉浸在越看越刷越刷越看的这种快乐体验当中，再多的烦恼啊都能暂时的抛诸脑后。有人说，哎，这不挺好的吗？让我忘记烦恼啊。于是呢，很多人早上睡醒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拿起手机，我刷新一下朋友圈啊，看看亲朋好友是否更新了动态，然后呢再打开公众号看一看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重大的新闻，然后呢才安心的起床来洗漱啊。晚上睡觉之前呢还得重复一遍同样的流程这个即使呢是通勤、坐车、开会、中场休息等等的一些碎片化的时间，要抽出时间来把手机刷一下啊。但是其实呢，这种对大脑持续的高强度的刺激啊，会逐渐的拉高大脑。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0: 对信息刺激的耐受阈值啊，那原本呢能让你快乐一整天的这种剂量，很快它就不见效了啊。 这个时候只能加大剂量以维持这种体验，或者呢因为被迫戒断而痛苦难耐呀，甚至会影响到你的情绪感受和行为模式。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社交网络当中啊，人们自我表露的个人形象，还是网络媒体极力宣传的这种理想的一个形象啊，大多数呢都是依据模式化的美学标准而呈现的这种似假似真的完美形象。而这些信息啊，都容易导致我们对比如说自己的身体形象啊、生活状态啊产生消极的态度。在网上看到别人的形象怎么那么好呢，啊别人的生活怎么那么完美呢，这自己就不行呢，对不对？所以说就产生了一些焦虑啊。那么研究表明，接触媒体当中理想形象可能会造成下面的一些消极心理的结果，比如说降低人们对身体的满意度啊，产生身体羞耻、焦虑、低幸福感、抑郁心境等等。所以说呢，如果发觉自己的这种体型焦虑啊越来越严重，对自己的体型啊、外貌啊、衣品呢、啊、就越来越不满意的时候，那就要警惕，是不是我们刷太多手机了，看太多短视频了。

好的，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日常行为啊在损耗着我们的精力，就是过度休息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越休息越疲惫，就像是不舒服的时候啊，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呢，哎，我就是要多喝点热水啊。那么在感觉到很累的时候，那人们的第一个选择呢当然是哎，我多休息一下啊。那休息呢能快速恢复你的体力，利于我们的身体修复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啊。当你感觉到疲惫啊或者是生病的时候，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健康的专业人士都会建议你哎，要多休息一下啊。但是呢这个善意的建议啊往往会导致人们休息的时间过长。那么长时间的休息不动更容易疲惫，尤其是在精力充沛的时候啊，这个忙忙碌碌不停歇。那么在精力不好的时候，在长时间的休息休养生息，这样走极端的生活模式是慢性疲劳持续的原因之一。那么也有研究发现啊，当你染上了病毒性疾病的时候，休息的越多，那六个月之后会出现越多的症状，而白天休息的时间过长则是导致这种睡眠模式紊乱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呀，当你得了什么比如说急性病啊或者是感染病毒的时候，短时间的休息才是正确的做法。保证充足的睡眠的同时，那我们呢不妨在身体没有感觉到什么太大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啊，做一些适量的温和的运动，比如说出门我散散步，在家里走动走动也是可以的啊。那么总之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啊，劳逸结合的作息才能永葆我们的活力，不要一味的埋头苦干，也不应该毫不节制的躺平摆烂呢、啊。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有很多行为的表面看上去是在休息放松，但是哎，我怎么越休息越累呢？下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常见的一些行为，你以为是在休息，其实呢是在消耗我们的精力。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打游戏。我打打游戏吧，有的时候呢就越打越痛苦啊。那么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呀，这个电子游戏已经成为了一种非常常见的心灵避风港了。哎，我工作一天累了，晚上回家玩两把对战游戏，刷一会儿收菜游戏啊，或者是在割草游戏里爽个痛快，哎，这样岂不美哉？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这个电玩解压确实是成立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人们之所以会焦虑，往往是因为产生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0: 万一出问题的这种预判所导致的。
2: 时机就是现在，首先的心跳着。
0: 而玩某些电子游戏呢，会迫使玩家专注于当下的，哎，我去完成一个任务啊。那先不考虑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那如果是在休息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和心态去玩一玩游戏，当然会有不错的一个效果。但是问题是啊，那如今的不少游戏啊，不仅不会让我们玩得开心，反而呢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心态爆炸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焦虑的感觉。

那比如说有一些竞技类游戏当中的天梯机制啊，那玩家每一场游戏呢都服务于一个更大规模的排名系统，而愿意参与其中的玩家呢，哎，他当然是希望在这个系统当中争取更好的一个名次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设计呢，必然会使得每次的竞技啊都没办法与聚焦这场竞技的本身，也会进一步把玩家的心态有的时候搞崩掉啊，那导致玩家的更容易出现比如说冲动下的一些错误操作呀，以及为了挽回输掉的分数，在恶劣的这种心境之下强行的大幅度增加游戏的时间。那么就算有的时候没有这种天梯机制啊，不少好强的玩家也会因为过度在意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战绩呀、胜率呀，导致容易产生哎，不赢一把我不下线的这种包袱啊。那么在这种高度专注胜负心拉满，力求证明自己实力的这种心态影响之下，这恐怕没有谁还能记得自己一开始玩游戏的初衷啊，就是在休息当中体验到乐趣。当然了，如今的不少游戏啊还在通过很多其他的一些方式来给玩家施加压力，而并不是提供一种快乐啊。那其中呢，我们值得警惕的套路是包括但是不限于啊，你比如说游戏当中的一些限时活动啊，盲盒抽卡、每日打卡、全收集成就等等的一些形式吧。这么看来，如今很多游戏玩家呀时不时就会感叹，哎，不知道是人玩游戏还是游戏玩人呢。那我们呢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呀，玩游戏真的可能是一件比上

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个吃吃喝喝，有的时候呢会越吃越郁闷啊。在吃货圈中有一句至理名言，那就是没有什么不开心是一顿大餐解决不了的。那一顿不行，那我就来两顿呗。那么作为一个吃货啊，美食呢是快乐的源泉，同时呢也是缓解压力的最快速最有效的方式啊。那大多数人都知道，这糖呢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而多巴胺呢能够带给人快乐的这种愉悦感啊。但是呢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糖摄入过多，短暂的快乐不仅会带来肥胖，还可能会让你陷入到这种焦虑抑郁当中。也就是说呀，这个快乐肥宅水它并不能给你带来快乐，却会给你带来一连串的麻烦。

那么人是一种动物，休息是一种天性，但是人们似乎啊在休息这件事情上运用了太多的创造力了啊，以至于有的时候就造成了似是而非的这种内耗型的休息，结果呢就是越休息越累，身体没有办法舒缓，心里呢也得不到放松。那也许我们真的需要考虑啊，停下这种报复式的休息方式，让放肆吃、放肆睡、放肆玩，真正的变成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玩。

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平时怎么来清洁自己的眼镜的啊？是用衣角随手一擦呢？对着镜片哈一口气，再用纸巾抹干净，或者是直接用眼镜布来回的擦拭。这些看似利落的动作呀，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伤害了你的镜片了啊。那么眼镜呢，作为很多人日常不可或缺的一个小伙伴，却往往呢在清洁的环节上被忽略掉啊。眼镜呢已经不只是一对玻璃镜片，更多的是以高分子材料为基础材料，覆盖多层这种精密光学镀膜的科技产品。那对待它呢，我们也需要一点科学的呵护。那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大为就和大家来聊聊怎么去呵护我们的眼镜片儿。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平时是怎么样去擦我们的这个眼镜的镜片的啊？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到我们的镜片啊。那到底你的眼镜镜片该怎么样去清洁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有的时候啊，你的这个眼镜的镜片其实挺娇气的啊。那现在的镜片呢，更多的是采用更轻、透光更好的高分子材料，比如说树脂啊。它的表面呢，覆盖着好几层精细的镀膜，每一层呢都各自有自己的一个作用。第一层加硬膜，那树脂材料呢本身是比较软的，这层膜呢相当于就是给镜片穿上一层隐形的防弹衣啊，它呢是用来抵抗日常摩擦时的小刮小蹭啊，让这镜片呢会更加

家的耐用。那么这个第二层是减反射膜，就是增透膜啊，它能把这个镜片表面的反光减少，让更多的光线透进我们的眼睛。那有了它，哎，我们看东西会更亮更清晰。那么还有呢，就是最外层就是顶膜，防尘膜，防尘啊，防污。它呢就像这个荷叶面不沾水一样啊，不沾锅不沾油一样哈。它的镜片的最外层负责防水、防油、防静电，让灰尘和指纹不那么容易就粘附上。那日常清洁呢会更加的容易一些。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些膜啊，这些膜呢一旦是损坏了，那眼镜呢就不只是看不清楚这么简单了，它呢可能会清晰度就下降了，可能会出现散射光、重影、雾感和眩光等等。还有呢就是眼睛更容易累啊，你会不自觉的就更用力的去看东西，时间一长呢，我们的眼睛就容易酸胀、干涩，甚至是头痛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镜片寿命会变短，那镀膜一旦是损坏了，镜片呢就基本上报废了，就得换新的镜片了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些常见的清洁误区。那么有哪些常见的清洁误区呢？首先啊，有的人会用这个衣服、纸巾来擦镜片，那这是最伤害镜片的行为之一。那镜片上的灰尘啊，就像是小沙子一样，直接干擦无异于给这个镜片就是用砂纸来摩擦外面的这个镀膜啊。看的就是用错误的方式来擦拭镜片，比如说肥皂啊、沐浴露或者是碱性洗涤剂，这些东西呢虽然能去油，但是长期使用啊会腐蚀镀膜。即便是低浓度的这种酒精的棉片啊，也不建议大家天天使用。那正确的行为就是先用水冲掉镜片表面的灰尘和颗粒物，然后呢放到用稀释的中性洗涤剂当中，比如说清洁精来刷一刷，清水来冲一冲，然后呢用这种眼镜布啊，或者是不掉屑的这种纸，把镜片的表面水滴擦干。那还有呢就是我用水冲完不擦干眼镜，就等它自己风干啊，自己晾干。那么冲水呢可以冲掉灰尘，但是如果不及时的擦干，那么水垢残留啊也会让镜片越来越模糊。看的就是从来不清洗清洁眼镜盒，这眼镜盒用久了之后里面也会堆积灰尘，藏污纳垢的啊。那么干净的眼镜放进去没一会儿它又脏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洁一下自己的眼镜盒。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清洁我们的眼镜，清洁我们的镜片呢？首先呢，眼镜啊，用专用的清洁剂中性配方会更加的温和，选择无酒精、无氨、无香精的中性清洁剂。那这类清洁剂呢，是专门为镜片镀膜而设计的，能够有效的去除油污和灰尘，同时呢，不会腐蚀眼镜片的镀膜啊。那么冲洗的时候呢，用流动的清水，不要用热水或者是冰水，最好呢是我们常温的自来水，避免用热水或者是冰水。清水的作用呢是冲刷掉、冲洗掉镜片表面的灰尘颗粒，避免干擦的时候颗粒划伤镀膜啊。那下面呢，和大家来分享几个保养眼镜的一些小习惯。首先呢，就是我们摘戴眼镜的时候要用双手啊。很多人习惯呢用单手来摘戴眼镜，这样会导致镜框铰链受损变形，镜片和镜框的贴合度下降，容易进灰尘。那正确的做法是双手分别握住镜框两侧，轻轻地摘戴眼镜。

镜片破裂啊、镜框变形等等一些问题。还有就是避免长时间的暴晒，那高温呢会导致镜片的镀膜受热变形脱落，镜框呢也会因为高温老化变色。还有就是定期的我们去检查一下眼镜啊，每隔1到2个月检查镜片是否有划痕，镀膜是不是有脱落啊，镜框有没有变形。如果是发现镜片有明显的划痕，影响到我们看东西了，那我们就及时的更换镜片，避免加重视觉疲劳。那么一副清晰舒适的眼镜不仅是要依靠精准的验光与优质的镜片，更离不开我们日常的精细维护，改变一些小小的习惯，或许就能延长我们眼镜的寿命，让你的视野长久的清晰。那么从今天起，不妨用更温柔的方式对待这位无声的小伙伴啊，他呢是安静的陪伴你看这个世界，那也值得被好好的照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心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管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期资管帮忙栏目收到群众的两个反应，一是雁江区小院镇农田村14组村民自发捐资修路，说是三月动工，但到了五月都不见动静。另一个是主城区江南半岛小区旁滨河步道路灯装而不亮，群众夜间出行有隐患。本期节目围绕这两件事情展开。5月7号记者来到雁江区小院镇农田村14组，见到了村民迫切想修的这条泥巴路。当天天气晴好，干爽的路面上车辆碾压留下的坑槽车轴清晰可见，一些车轴深达10厘米，即便晴天步行也需要小心翼翼，难以想象村民雨天通行的艰难景象。雁江区小院镇农田村村民说道，
1: 这边还有几个老年人，落点稍微大的雨，这个几天都出不得门。
2: 都是要用那种火山的，都是搞起链条才出去
1: 哈。哎呀，真的是咯。
0: 2025年9月，在农田村村委会的组织下，14组正式启动道路硬化捐资工作，按照人均400元的标准，动员群众自愿出资，补齐道路建设的配套资金。消息传出，村民们纷纷响应。雁江区交通运输局监管股股长张成科介绍，雁江区今年计划实施的全区30户及以上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建设项目，全线总长16公里。小院镇农田村14组这417米通组路就包含在其中。雁江区小院镇农田村党支部书记肖辉德：
3: 我们总共医疗集资62550元。现在已集资到为56000元，剩余的部分我们会紧接着把它继续集资上来。
0: 既然有项目支撑，捐资已接近90%，道路硬化为什么迟迟没有动工呢？难道有什么变故吗？雁江区交通运输局监管股股长张成科明确表示，硬化路项目将按计划实施。之所以14组的还没有动工，是因为整个项目涉及全区10个乡镇。需将各点位统筹完毕以后，整体打包招标。建设业主单位雁江区新路有限责任公司黄恒格：
4: 小院镇农田村道路目前已纳入雁江区30户以上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建设项目实施。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施工单位招标工作，待项目工时期结束，施工单位签订合同后，我市将根据组织施工单位进场施工，预计在6月进场施工，12月底完成全线施工作业。
0: 5月8号晚7点，在江南半岛小区门口的滨河步道，已有不少市民在此散步健身。半个小时以后，天色逐渐变暗，

0: 旁的露天广场和周边的街道上，路灯点亮，霓虹闪烁，一派热闹景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条长约460米的滨河步道上，21盏路灯却没有一盏亮起，整条步道漆黑一片。附近的居民说道：“
1: 黑了好久了，
2: 大半小区包括高头那些都要下来，黑黢黢的噻，方便噻。下去拿手机开照一下，不是绊到。”
1: 来到小区这么近，好不容易可以耍哈，那一河边上老年人逛脸哈，看到修的这么好看，结果呢，这儿都没得一个，搞啥子嘛？
0: 路灯为什么成了摆设？5月9号上午，记者来到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心了解情况。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周炳卫说道：“
3: 这段的路灯属于九曲河城市防洪及内涝整治项目，当前这个项目尚未正式移交给市政的管护部门。我局持续督促项目业主及施工单位落实整改。目前路灯设备已经调试正常，预计明天之内可以恢复路灯照明。”
0: 据周炳卫介绍，待项目正式移交以后，将纳入市政统一管护体系，落实常态化巡查维修机制，确保路灯长效稳定运行。
4: 5月10号晚，记者回访看到滨河步道路灯已全部亮起。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1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再来关注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开始发售。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我是清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呢，还是有朋友心存侥幸。那么关于酒驾和醉驾哈，那饮酒驾驶呢，就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说是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那么醉酒驾驶呢，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关于酒驾和醉驾的一些危害比如说你酒驾的一些危害，它有一些视觉的障碍，因为喝了酒以后出现视野模糊、变色能力下降以及视野范围大大的缩小的情况，也非常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会发生一些反应迟钝，就当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的时候，从视觉感知到采取制动的反应时间会比没有喝了酒的情况要减慢2到3倍，本能反射动作的时间也会延长。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喝了酒以后会因为酒精作用，那人的手脚的一些触觉比平时要降低，往往没有办法正常的控制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盘。还有呢，就是在酒精的刺激下，人的兴奋状态中往往他会高估自己，对周围人的一些劝告不予理睬做出一些不太理智的行为。

那关于酒驾和醉驾的一些误区，就有的朋友觉得酒量大喝得少不属于酒驾嘛。那刚刚也是提醒到大家啊，这个酒驾的判定标准呢是根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而不是个人酒量的大小。什么是

据二，隔餐酒和隔夜酒不属于酒驾吗？那有的朋友就觉得，哎，这个隔餐酒、隔夜酒没得他这个问题。那其实每个人的身体代谢酒精的速度呢是不同的。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喝酒，第二天体内可能还是残留一些酒精的残留，那么经过检测，如果说达到酒驾的标准，依旧会被认定为酒驾。那还有呢，就是喝了酒以后多喝水就能稀释酒精的浓度吗？其实多喝水并不能加速酒精在体内的代谢速度，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不会因为喝水而降低，没有办法改变啊这个酒驾的判定的结果。那以及呢，就是提取啊血液前逃跑就不能认定酒驾吗？那执法部门呢，它是有多种手段和这个证据链哈、来认定酒驾行为了，逃跑并不能逃避法律的一个制裁，好，反而会让自己呢面临更为严重的一个后果。那还有误区，就是车辆静止但是处于发动的状态，在驾驶位休息，哎，不用担责吗？你要知道哈，只要坐在驾驶位，车辆处于发动的状态，哎，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有酒驾的行为。那么一旦被检测出酒精超标，同样呢也要承担法律的责任。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再有一个误区，就是酒后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哎，不属于酒驾吗？那摩托车呢，它是属于机动车的，酒后驾驶摩托车同样是按照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进行处罚。那么电动自行车虽然说不属于机动车，但是酒后骑行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对于酒后骑电动自行车也是有一些约束和处罚的。还有就是酒后挪车不属于酒驾嘛？你要知道哈，只要在道路哈，这个道路就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规定，道路呢就是指我们的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哎，这些的话就是指道路哈。那如果说只要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包括酒后在停车场、小区内等这些场所挪车，还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酒驾。所以说这么多哈，也是要提醒到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我是秦英。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少朋友呢经常把打火机啊、矿泉水瓶儿啊等这些物品啊随手就放在车里面，但不知道这种行为呢可能会有一些危险。那么前段时间啊，在河南有一位车主在这个车内给对讲机充电的时候，突然呢就发生了自燃。所幸呢就是没有人员伤亡哈。这起事故呢也是再一次的给大家敲响了安全的警钟。因为随着气温逐渐的升高，阳光直射下的密闭车厢温度呢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哈。那一些看似平常的一些车内的一些物品，那随时呢都会发生一些危险。有哪些东西尽量不要放在车里面？比如说像这个电子产品以及充电宝。因为充电宝电池呢它是不具备稳定性的。另外呢像这手机还有平板电脑等大部件的电子产品用的都是锂电池。

啊，打火机的一些风险哈，一些危险。因此呢，打火机尽量不要放在车里面，尤其呢不要放在仪表盘等太阳光啊直射的地方。还有呢，像一些罐装的喷雾啊，比如说发酵啊还有杀虫剂啊空气清新剂啊等这些罐装的喷雾啊，如果说你放在车内暴露于阳光下，那车内的气压呢，它罐内的气压会迅速的上升，一旦超过罐体耐压的强度就非常的危险。那除此之外呢，像矿泉水瓶儿水晶球还有眼镜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说放在车里面阳光直射的地方，它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那长时间的照射的话就很容易引燃车里面的一些物品。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当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受热容易膨胀如果说这个时候还将汽水来回的去晃动，那瓶内的压力不断的增大就非常的危险。以及呢，像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 40% 到 80%， 高温密闭条件下呢，它会加速挥发如果说遇到热源或者说是明火，就非常容易出现一些燃烧的情况。那么此外，在太阳暴晒的情况下，香水瓶呢可能会形成类似于放大镜的一个聚焦效果，那如果说聚焦到易燃物品上就很危险了。那气温逐渐的升高高温天气下，车辆也有可能会因为长期没有检修或者说是油路线路出现老化，或者说是长时间驾驶导致发动机舱温度过高，线路软化脱落等等，那也有可能会引发车辆的自燃一旦发生车辆自燃，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小火快灭轻微的烟雾，或者说是局部小范围的起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车载灭火器来进行一个扑救，或者说是用灭火毯沙子覆盖火源。那如果说是中火中火的话就是阻氧，如果说火苗从这个缝隙当中窜出来了，千万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我们可以先开一条小缝来喷这个灭火器，确认没有烟雾以后再来进行一个清理。那如果说是大火的话，你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控制了，那要远离这个车辆，同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并且说清楚周边的一些车辆的情况也要警示周边的一些车辆。

时间在北京有一个小区里面哈，一男子呢着急出门啊，忘记拔掉床头正在充电的手机，而这个手机充电器发生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所幸邻居啊及时的报警，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消防部门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改掉床头整夜充电，还有充电器长期不拔的一个习惯。啊，那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风险，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哈。第一个的话就是避免长时间给手机充电，因为手机的话不要整夜的充电，发现手机过烫的时候要尽快的停止操作，并且立刻检查手机是否存在电池故障、硬件故障啊等这些异常的情况。那第二呢就是养成充满就拔的习惯。那手机充电请按照哈，就是这个你拔完充完电以后哈，一定要及时的拔掉充电器，因为充电器长时间不拔，它会持续的发热，加速器件和材料的老化，容易造成短路或者说是高压击穿。那还有呢就是使用原装的电池和充电器啊，就不要去买和使用劣质的电池，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手机充电器尽量不要混用，以免损坏电池造成一些风险。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不要把手机放在高温环境下。

因为高温的话，它会导致电池热量过高，容易引发一些危险啊。充电或者说是你放置手机的时候，要远离阳光直射台、阳光直射处、厨房灶台等这些高温的环境啊。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尽量不要在枕头附近充电哈。就不少朋友呢，可能习惯在床头啊，或者说是枕头附近充电，方便醒来或者说是睡前拿一下手机。但是这种情况下会影响手机的散热，一旦自燃枕头啊等等哈，这些可能会助长火势，带来更大的一些风险，所以呢尽量不要在枕头附近充电。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我是清音。手机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软件花八门，在方便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同时，似乎也越来越精准的去捕捉到我们的一些想法。好，相信不少人呢都有过，哎，你想什么手机就给你推送什么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这个 APP 的这种正合我意哈是怎么实现的呢？啊，个人信息安全是否存在一些风险哈？今天的话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么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呢，也是时有发生哈。APP 过度的去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有关部门呢调查发现，多款 APP 呢也是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啊注销服务，还有就是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哈，就是强行绑定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呢，还有强制的去索取位置信息等这些情况啊，侵害了个人信息的安全。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那其实呢，管理授权哈也是有妙招的。哎，第一个呢就是严选渠道哈，哎，慎起弹窗。好，大家呢就是还是要提高防范的意识啊，尤其呢是要优先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应用，那千万不要去随随便便点击不明的网站、第三方的链接或者说是陌生的二维码下载安装软件，然后啊规避恶意程序绑定所权的一些风险，安装及打开应用时还是要三思而后行，仔细的去甄别哈、权限申请的弹窗，比如说他说获取通讯录啊、访问相册呀等等，那么结合应用核心功能判断哈、去权限合理性，对明显过度所权的行为还是要果断的拒绝或者说是卸载应用。第二呢，就是按需授权定期检查啊，使用应用程序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遵循啊最小必要的原则，动态管理权限，根据使用场景灵活去调整权限开关啊，比如说地图应用啊，仅在导航时打开位置权限，拍照软件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访问照片。从根源上切断后台窃取数据的路径，那么同时也警惕应用一些默认同意陷阱，手动取消非必要一些权限的勾选，避免个人的数据过度的暴露。然后就是动态监测强化的一个防护，那大家呢就比如说善用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与专业的杀毒软件，定期的扫描应用行为，那及时的处理权限异常预警，开启双重认证、隐私空间等数字防盗门，为重要数据加装独立的这个锁芯，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的去监控后台的活动，让 APP 的每一次数据调用都暴露在聚光灯下，那确保信息安全无虞。

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还有粗存、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哈，并且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那么采取对个人权限影响最小的一个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期待。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我是清音。哎，夏天到了，天气呢也越来越热，很多小伙伴呢也喜欢去刷会儿水呀，去游会儿泳哈。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哎，同时呢也是这个溺水风险的高峰期。那么相当有人落水哈，很多人第一时间呢就会想到组成人链进行一个救援，但其实呢手拉手救援者与落水者它会形成一个斜角。落水者呢出于求生本能，力气会很大啊，就像秤砣一样拉着人链往下拖啊，越在后边的人承受的力就会越大，一旦脱手，那救援者呢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哈，连环落水，就非常的危险。就比如说发现他人溺水该如何科学的施救，那发现有人溺水以后，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你可以在岸边通过就是一些方法。第一个叫呢就是大声的呼救啊，寻求他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就是拨打110、119、120等急救电话。那第三就是伸，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棍、竹竿等这些啊递给落水者。那第四呢就是抛哈，将这个泡沫块啊、救生圈呐、还有密封的塑料瓶儿等这些漂浮物，哎，抛给溺水者，等待救援。如果说具备下水救援的一个条件，还是救援者还是要从这个背后哈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头露出水岸，哎，侧游上岸。

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哈，如果说遇到了有人溺水哈，拒绝盲目逞能啊，千万不要手拉手结人链施救哈，也是老纪刚刚说到的叫叫深抛啊，施救四个原则，用科学的方式救人。好，最后一点时间哈，我们来说到近期呢，我是

也是召开道路客运啊打非制围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全面启动道路运输打非制围专项行动，以全域联动严管严治的硬措施，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规范道路客运市场秩序，那么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与合法的权益。那重点整治的内容就是专项行动围绕高铁站、客运场站、地铁站、大型商超、医院、学校、热门景点等人流密集区域展开。那么重点的一些内容第一呢，就是未取得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黑车野迪。那么第二呢，就是在车站、高校周边喊客、拉客等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第三呢，就是二轮摩托车、三轮车、四轮电动车等非营运车辆违规载客及占道停放、闯红灯、逆行等行为。那么第四呢，就是无证或者说资质不符的网约车违规营运，以及平台违规派单、恶意就是低价恶意竞争。第五呢，就是共享电动自行车超量投放或者说是投放未经注册登记的车辆。那专项整治的时间呢，就是即日起至10月31号。整治的模式呢，是采取9+4+3重点区域管控模式，对高铁北站、高铁西站、地铁宝台站、地铁长虹广场站、万达广场、市中心医院、市中医医院、城东新院区，还有就是汽车客运中心等9个重点点位实施常态驻点，由交通运输、公安、城管人员组成驻点工作组。高峰时段呢，对全员在岗，那么屏风呢是弹性执法。那么第二呢，就是对汽车职业学院、川音美院、口腔职业学院、环境技术学院4个高校点位实行放假返校日驻点执法，那么其余时段呢是流动巡查。同时将全域划分为临空、老城、高新还有城东3个片区，分组组建联合巡逻组进行动态巡查。那安岳乐至将按属地方案同步开展专项行动。全市交通运输、公安、市场监管、城管执法等部门将常态化推进联合执法、精准执法，以更严格的监管、更有力的行动，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那么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为畅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创造良好的城市客运秩序环境。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伟谦。那首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两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成功研制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了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远超255个光子的9章3号，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新华每日电讯5月13日刊发文章，从最鲜活的市井看中国生活的全球魅力。今年以来，外国人来华数量大幅增长，社交媒体上洗浴、配眼镜、逛菜市场，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服务成了来华外国朋友争相体验的热门项目。其中蕴含的高性价比密码，显示出中国式生活方式的全球魅力。5月12号，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圆满的一个收官。本届茶博会为期4天，11万人余次奔赴而来，23.7亿元交易与意向签约落定，7万平方米展厅里不只是呈现了一场茶的盛会，更以穿茶连世界、心智创未来为主题，勾勒出了一个以茶为核、跨界融合、链接全球的产业生态平台。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消息。那么中国旅游报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到，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是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这个就是购票的优惠服务。那么相关的这个优惠车票呢，会在5月15号发售。那么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那么此次的优惠服务方面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还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的中午12点到周五的中午12点，6月18号到22号的这个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的动车组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也标注镜子哈，就是尊敬的镜子，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费救援队员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的这个旅客，可以同时享受普通的这个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那么积分呢，也可以用来这个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据敦煌市文旅部门统计数据显示，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敦煌市接待游客80.06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5.7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51%和20.9%。而其中这个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客是超过了12万人次，不少的游客为了专门旅拍而来。景区的沙丘之上，泉边湖畔随处可见身着古风服饰的这个游客，在镜头前是定格专属大漠的这个浪漫瞬间，俨然是成为了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相信很多就是朋友在偶尔会在自己这个朋友圈里边，这种大假期间看到很多就是出去外出旅行的那些游客就是穿这个就是漂亮的那种古风衣服，在大漠里拍照的照片非常的漂亮。那么其实呢，你如果说到网上去刷哈，就会看到很多朋友在网上分享自己的一些就是在这个拍西域公主服饰的一些心得，而有一些朋友甚至是为了专门旅拍去敦煌的。为什么呢？都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被这个敦煌旅拍的照片是深深吸引。确实哈，到了现场你会去感受到，你到了这个实景的景色会比想象中更震撼。穿上纱裙站在这种沙丘上，风吹过来时，真的有这个穿越时空的感觉，那种沉浸式的触摸千年的丝路文化。那除了这种西域公主风，还有一些侠客服饰哈，就比如说手持长剑在驼队旁留影哈。有些朋友说，哎呀，喜欢这种武侠小说里的这种大漠情节哈，到这个沙漠里边拍这样的照片，可以圆一下这种侠客梦。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对于敦煌的印象是停留在那种历史课本上，那如果说穿上这样的衣服哈，感觉去亲身体验去感受的话，有直观深刻的一种感觉并且哈，还可以陪同自己的父母来体验。那以前旅游呢都是拍风景拍美食，现在能够把自己变成风景的一部分，这种体验呢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如果说你到现场会发现一个现象，现场有很多那种资深的汉服爱好者，会带上一些仿唐代襦裙，前来这个敦煌旅拍，往往这种就是资深的汉服爱好者也会去什么江南水乡。

还有这个故宫红墙，这敦煌当然哎绝对不能错过，因为它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啊。哎，站在这个沙丘的顶端，没有边界，天高沙远，风都是野的那种。

泛弹琵琶的动作哈、啊。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在模仿，更是一种致敬，致敬这种一千多年前的这个污名化工，致敬那些曾经啊走过丝路的商人、僧侣啊，还有一些就是那些旅客，反正就是大家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到那个现场去感受，就是拍这种就是旅拍的，尤其是在这种沙漠去感受旅拍的那种感觉。哎，大家都知道这敦煌嘛，都是鸣沙山，就以沙洞成响，是奇观闻名。月牙泉是千年不涸，那沙泉共生的这种独特地貌也构成了一种天然的摄影背景。景区的旅拍能够迅速出圈，哎，当然是离不开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与文化双重禀赋。哎，大漠的这种辽阔苍茫，丝路的悠远意境，是其他景区没有办法复制的拍摄场景。尤其是今年啊，这景区的旅游接待量是持续攀升，旅拍游客占比明显提高，而且呢，很多游客他不再仅仅是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希望能够深度的融入文化氛围，而旅拍呢，正好是满足这一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个旅拍热潮，这个景区呢也结合这个沙漠、月牙泉、戈壁等等特色资源，推出了打卡点位串联沙丘远景，还有全景特写、大漠日落、星空夜景等等取景地，提供专属的拍摄指引，强化这个沙漠旅拍的辨识度，从而是有效的引来客源。没有人的幸福。那么其实这个社交平台的传播也是为这个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旅拍推高了热度，这个游客们将这个大漠旅拍的精美照片视频是发布在各个平台，敦煌飞天旅拍还有鸣沙山大漠写真等等话题是频繁的得上热搜哈，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慕名而来，当然有一些搞笑的也特别的有意思。而当地的这个旅拍摄影师当然也特别的忙了哈，他说以前来这个就是刚刚来这个敦煌专制做旅拍的时候，要几天才能够接到顾客，现在哈真的是特别的忙，而且呢每个时段的光线不一样，清晨的相对柔和，正午是炽烈，黄昏暖机，纯天然的滤镜，更重要的是大漠的辽阔，让每一张照片都存在一种那种电影感。而且呢，作为摄影师，他们也会根据服装和性格引导这个游客做出自己的动作。很多人一开始会放不开哈，相信旅拍过的朋友都知道。但是呢，在景区大漠的自然环境当中，慢慢会松弛那种状态，拍出来特别的美。正驼铃声声，快门阵阵，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黄沙和光影，正正的是在通过一张张这种旅拍大片啊，让这颗丝路明珠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那么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到，这种旅拍让千年敦煌文化以更加鲜活、更贴近大众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让旅客在光影定格当中读懂丝路文明的璀璨，也为当地文旅产业注入新的增长动能。

0: 当然由于现在这个旅客拍照的太多太多了，也不免会有一些就是发生一些争执啊，比如说有一些就是价格呀还有服务等等，那么为了化解这个旅拍的一些矛盾，优化这个游览的体验，这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也是合理的规划游览的动线，划分这个公共游览区域与集中拍摄区域，规范这个拍摄时段还有机位的秩序，加强现场的一个巡逻管控，禁止这个强拉客占道堵路等等不规范的行为，平衡旅拍游客与这个普通观光游客的不同体验，尽量做到是互不影响和谐游览。
1: 那目前哈，就是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周边的旅拍店是增设200多家，后续景区会持续的完善旅拍管理细则，优化专属打卡场景规划，以规范管理护航旅拍经济，依托这个敦煌思路，文化加沙漠自然景观的独特优势，让景区成为西北极具代表性的旅拍目的地之一啊。说到这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哎，有没有旅拍？反正我拍过一次，是在这个福建的这个。 福建就是拍的这个簪花女这个，哎，很好看，反正基本上我相信大部分哈。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之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比较低调的这种碳水大省啊，听过我们的节目朋友可能都会就是认识一些在你印象当中的有些城市它不一样的一面，比如说之前我们介绍了新疆的喀什，还有陕西的宝鸡啊，以及可能大家就是可能没有去过，但是呢听闻过他们的早餐非常丰富的天津哈，真的是碳水大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啊，就是碳水大省。那么首先为大家来分享到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河南郑州。郑州它是作为这个河南的省会，靠这个黄淮平原，也是咱们全国的一个重要的小麦产区，坐拥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优势，粮食人口与各地风味不断的在这个地方汇聚，让这座城市拥有扎实的面食底盘，也形成了一天三顿围着这个面粉转且顿顿不重样的碳水版图。那么最具这座城市代表性的，那就一定是烩面哈。那一碗好的烩面讲究的就是这个劲道宽面、浓郁高汤和丰富的浇头。那羊肉烩面最经典，汤白，这个味厚，面条耐嚼，也有三鲜、咖喱、滋补等等不同的版本。而早餐江湖就是属于胡辣汤了啊，有一段时间就是火在网上特别火。那这个胡椒与辣味交织的热汤当中是裹着面筋、粉条、牛肉丁等食材，浓稠馨香，非常适合叫醒清晨。而这个郑州人还喜欢掺着吃，什么意思呢？就是胡辣汤配这个豆腐脑，一碗两味，成为了这个河南早餐的一个名场面。而这郑州人的碳水创造力哈、还体现在各种面与饼的延展上，蒸饺，皮薄馅足，焖饼就是把这个饼丝与这个肉丝同炒，油润入味，还有一种菜叫做菜蟒，它是用这种薄的这种面皮卷起韭菜鸡蛋，上锅蒸熟，切开后层层见馅儿，还有这个蒸菜，就是把面粉裹在这个野菜或者时蔬的外面来这个蒸熟，朴素呢，但是呢特别耐吃。特别有意思的是哈，郑州还是一座交通带来美食的城市，它的这个铁路的枢纽让大量的人口流动，也让周边乃至全国的碳水在这个地方落脚，热干面、大盘鸡拌面、炒凉粉儿，还有什么浆面条等等，都能够在这个郑州街头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被本地口味重新改造一番，甚至还诞生了炒八餐这种很角色。什么意思呢？凉皮、米皮、炒面、炒饼、牛筋面等等，各种不同的这个主食铜锅翻炒，一份下去碳水拉满。第二个碳水城市啊，那就是这个浙江的金华。提到金华，大家肯定想的是火腿，对不对？那就等于错过了这座城市真正的日常，在这里碳水啊才是这个主角。这金华呢，它是在这个浙江的中部，多山地丘陵，城市呢被切成了小盆地哈，所以呢就形成了极为分散的这种饮食格局，再叠加历史上的人口流动和这个商贸的往来啊，各地的做法在这里不断的交汇，最终是沉淀出非常特别的画面，江南的细腻遇上了北方的劲道，通通落在了一碗面一块饼里边了。这个地方哈，几乎每个县市呢都有自己的代表面食，比如说兰心牛肉面，讲究这个汤与面的融合，手擀面入锅，与牛肉、雪菜、香菇同煮，味道呢在一锅里边慢慢合体。还有这个浦江一根面，非常具有仪式感，它一根面可以达到数十米，入口是柔韧不断。东阳卧面啊，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把面条和各种食材煮成那种浓稠的糊状哈、让我想到了这个福建的面线，看似随意，却是地方记忆的延续了。当然这个金华的这个碳水呢，当然不只是面啊，
早餐特别的丰富精彩，一碗福建羹，原型呢就是这个福建锅边糊，经过这个就是龙游商帮传入到金华之后呢，就被本地人改造的更加的浓稠鲜香。米浆沿锅边滑入成片，会配上这个炒制浓郁的浇头，咸辣鲜香。而兰溪一带的这个早餐桌上是烧饼、油条、咸豆浆，就是标配，节奏紧凑且充满的烟火气。而最具代表的就是各种饼了啊，这个金华酥饼呢，就是把梅干菜与肉，猪肉塞进这个酥皮当中，外层掉渣，内里油润。而盘安大饼蒜呢，是简单粗暴，蒜香只给带着这种山地城市的一种爽快。还有一种果哈，叫鸡子果，稍微精致一点，它这种薄的面皮包着这个葱肉馅儿，再灌入鸡汤蛋液同煎，层层叠香啊。此外呢，还有发酵而成的这个大酵馒头，形状呢就像这个猫耳朵的饼筛耙，还有这个鸡还有汤汁饱满的汤包，这些哈看似特别家常的碳水，被金华人士做出了细节还有层次的。总之在这里，碳水不是配角，而是生活的本身了。最后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碳水城市哈，宿迁。这个地方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把上面提到的主食放在一桌上，天津什么煎饼呀，还有什么西北的擀面皮呀，还有这个江南的点心，你很难想到他们能够出现在一座城市，这个地方就是宿迁了。宿迁呢，它是在江苏北部，地理上是接近山东、安徽、河南，又处在这个南北的过渡带，它属于这个江苏，却生活在淮河以北，名字听起来像很江南，胃口却特别北方。那这样的区位让宿迁形成了一种非常罕见的饮食性格，南北兼收，主食呢特别的精彩。那宿迁人的一天，从一碗这个就是参汤开始，它是这种骨头汤熬出这种底味，再冲入蛋花呀，热气腾腾，浓稠鲜香，是非常具有北方气质的这个早餐搭子。那许多人还要配这个牛肉锅贴或者烧饼，一顿下去浑身都暖起来了。而真正能够代表宿迁碳水灵魂的，那就是煎饼。这里的煎饼呢，受到这个鲁南的这个影响特别的深，它是用杂粮来摊制，薄而有这个韧劲儿。而且呢，这个宿迁煎饼也讲究一个卷万物哈，就卷葱花、鸡蛋、卷土豆丝、卷小菜、卷肉等等，甚至剩菜都可以卷出一顿满足感。另外一位隐藏高手就是川城大饼啊，又厚又敦实，微甜口感，外皮柔韧，越嚼越香。与北方许多的硬朗面饼不同，这宿迁大饼多了几分这个江淮地区的温和与细腻，是典型的北方这个面骨架南方味的一种灵魂。而到了夏天，就要轮到这个就是擀面皮登场了。劲道爽滑的面皮配上什么辣椒呀、蒜汁调料，酸辣开胃，是宿迁人消暑的一个经典碳水。没错，它是带着西北影子，却早已成了本地的日常。当然了，别以为宿迁只有豪放的一面哈，这里有车轮饼，还有山楂糕、绿豆饼、汤包等等细致甜点，甜口、酥皮、爆馅儿，样样拿手。总之呢，这种精巧还有粗犷，在这座城市上，就是并不矛盾。也不知道大家就是去过的哪些城市，它的碳水就特别的丰富呢？哈，反正我觉得这些地方的碳水特别丰富，而且呢，他们的这种就特色是非常的鲜明的，非常的不一样。大家有机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1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好了，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又可以看萤火虫了，因为现在进入到夏天之后，流萤也如拼这个繁星闪闪，颗颗坠落，悄悄地点亮了整片夜空。那如果说你没有去到，就是看到第一波这个萤火虫感到惋惜，没关系，天台山第二波萤火虫已经是浪漫上线，这个周末就可以跟随漫天的流光进入到童年的梦乡。那么作为全球八大萤火虫观赏基地之一，亚洲最大的萤火虫观赏地，五月份呢，成都天台山旅游景区是迎来了第二波萤火虫观赏季。如果说你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赴约第一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初夏这一波这个萤火虫的浪漫。这个正天台萤火森林是天台山观赏

流银的一个绝佳位置。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他们提着小小灯笼穿梭在这个溪畔或者草丛间，行走在这个步栈道上，仿佛就像踏入到这个童话世界。哎，看到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就迫不及待了哈？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哎，到天台山去看萤火虫的一个点位，我个人是非常有发言权，我去追天台山的这个萤火虫去了四次了吧，然后有两次是成功的，有两次是因为天气原因下雨了，所以说你们去的时候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一定一定要看好天气，因为下雨的话它根本就不会出来，知道不？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点位哈，这个天台山旅游景区首先要推荐的是这个正天台萤火森林哈，在这个雷音寺旁。那么第二波萤火虫的观赏期呢，基本上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五月中旬能够达到一个高峰期，主要的品种就是这个三叶虫萤，还有黄缘萤，还有就是窗萤、黄框缘萤、金边框窗萤等等，太多哈，就反正这些品种太多了。一般来说晚上的8:30到10:00啊，这个是比较推荐的时间段。天黑之后半个小时观赏时间是最佳的，降雨或者低温都会影响萤火虫起飞，晴天观赏的效果是最好，所以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想带着家人或跟自己朋友去看萤火虫的话，一定要看一下天气哈。就是有一次我们就是没有太在意这个天气，没有注意看这个天气预报，所以去的时候下雨就扑了一个空。那另外哈，大家看这个萤火虫的话，想要拍照，哎，不同手机品牌操作呢会有不同，但是核心思路都是长曝光加手动对焦。哎，由于哈这个萤火虫对白光非常的敏感，所以呢在观影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使用闪光灯或者照明灯，如果说有红光模式的特殊照明可以在现场使用，引导萤火虫来发亮。那么另外呢，大家可以打开原生相机，点击夜间模式，哎，一般来说这个屏幕的左上角会出现一个月亮图标，就可以拍摄了。那使用专业模式会是可以设置 ISO 就是1600，快门15秒，对焦拉到 MF 手动对焦，并且拉到无穷远再回播一格。哎，注意的是注意哈，大家在看这个萤火虫的时候，这是特别要给大家注意啊，就提醒的就是不要捕捉萤火虫。其实我之前去了几次都还是会遇到那种不自觉的家庭啊，带着自己家小孩就是在那拿就是捕萤火虫，还大声的说话，你们去的时候就一定不要这样子。另外就是在那个赏萤火虫的时候一定要关闭电源光源，不开闪光灯电筒，将这个手机的屏幕光调至到最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哈，我们一定要静静的观赏，不喧闹不吵闹啊，不要将荧光棒之类的发光玩具带到这个赏萤区，减少这个荧光对眼睛的干扰。而且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尽量穿一些长袖长裤这种物理防蚊的方式，减少这个蚊虫对萤火虫的影响。另外就是大家有些朋友为了去看这个萤火虫呢，就是各种跑那些比较野的地方，千万不要去那种没有开放的区域，不要比如说一些草丛呀、树林、河道，注意安全，并且带了老人和小孩了哈，避免滑倒，因为你天黑去看，大家的光源也不是特别亮哈，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脚下，不要滑倒，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一个指引。另外就是给大家说一下，那么天台山五月份游客中心哈首班的发车时间是上午的8:30，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下午的5:30。那么反正具体的一些就是购票的方式和价格，大家可以在网上就是天台山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去看一下。当然我个人是觉得天台山除了好看的萤火虫，他们的这个夏天，天台山的夏天也非常值得一去。因为这个时候还没进入到盛夏，这气候呢是刚刚好，也是突破的好时候，绿荫环绕，山峰清凉哈，这种可以沿着溪流漫步，高富氧离子的山间，特别的惬意舒适。喜欢徒步的朋友注意哈，现在这个天台山奖牌已经上新了啊，
现在有几条线 ，A 线呢是全景挑战线，天台山山门的到这个就是白龙渡。那这条线路呢是将景区的精华呢是一网打尽，有瀑布、森林、吊桥、戏水、萤火虫10公里的精华挑战线路啊。然后还有一个第二条线 B 线是瀑布爬升线，有天台山山门、长虹瀑布、响水滩瀑布，还有地质微博物馆等等。那这条线路只有短短的2公里，所以呢对于新手友好徒步线路啊是特别适合的，不需要赶路哈，直奔绝美的水景。第三条线路呢是森林戏水线，它是从这个三道湾、牌坊、映月桥、正天台和白龙渡，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戏水线，既有水玩又不太陡峭哈，带小孩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还有就是带小那个老人的也可以。好了，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天台山呢就两天游是非常适合周末去玩的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周末的行程了。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小龙虾是四川人舌尖上的烟火气，在资阳市雁江区，这一口鲜已形成养殖、加工、流通全链条发展的蓬勃态势，一路锁鲜直达全国各地的餐桌。
2: 近段时间，雁江区宝和镇马蹄湾良心复合现代农业园区内一片繁忙，连片的稻虾田里，工人们穿梭其中，熟练地收起一笼笼挂满鲜虾的地笼，壳红肚白、肉质饱满的小龙虾跃水而出，随后被快速分拣、装筐、装车。
3: 源于我们雁江的那个温润的气候，还有稻虾共生的一个生态模式，让我们的小龙虾上市更早，品质更优，价格更高。
2: 从二月底持续到五月下旬，这里每天稳定采收鲜虾10000余斤，普通成虾每斤25元，畅销四川、重庆等地。这片3500亩的稻虾基地预计今年总产量将突破60万斤。基地的日常运转需要大量人手，周边村民不仅获得土地承包费，还能在家门口挣钱，每年务工总收入近200万元。
4: 我们忙的时候一天能挣100多块钱一天，有的人就到那儿来住，12点来钟就下班了，负责雕虾嘛，雕大小。
2: 养好虾是基础，卖好价才是关键。位于雁江区中和镇的川渝龙虾集散中心，集收购、分拣、加工、冷藏、物流配送于一体，服务范围辐射全川及重庆、毗陵地区。
5: 应该是全国各地都在发，然后主要是江浙沪嘛，运输方式空运嘛，还有一个物流，基本上48小时之内都能够送到。五一节的话，应该是在15万斤。
2: 夜幕降临，雁江区迎来了小龙虾的主场，白天捕捞，晚上上桌，升腾出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主城区13年老店虾兵虾酱也迎来销售旺季。
6: 我们店子哈，主要就是有香辣小龙虾、蘸水、蒜泥、鱼香。香辣小龙虾是我们店子头的特色产品，基本上是桌桌必点的一个产品。五一假期，我们店子每天备够了500斤小龙虾。
2: 晚上7点，食客纷至沓来，一份麻辣鲜香的小龙虾成为这个季节的舌尖享受。
7: 我们今天点的香辣味的小龙虾，然后我们每个月都会来吃很多次，它比较入味，很好吃。
2: 从田间的稻虾共生到市民餐桌的麻辣鲜香，雁江区小龙虾产业已驶入发展快车道。目前全区稻虾种养面积超过4.7万亩，2025年产值达2.8亿元，未来3到5年计划种养面积扩大至8.5万亩，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力。
8: 5月12号，资阳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九曲河广场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增强市民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与应对能力。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急救知识，开展互动答题、回应群众咨询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生活中常见灾害事故的防范与应对知识。来自市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并演示了海姆立克急救法，针对成人和儿童气道异物梗阻的紧急处理进行了分步骤教学。消防、供电、水务、气象等部门针对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隐患提供专业建议，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
9: 我觉得那话这些学得好嘛，嘎，就是万一碰到自己的或者是别个的可以帮他嘛，这种宣传得好，宣传得好，对这些人不动脑的也有帮助。
10: 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呢，进一步增强大家的防灾减灾救灾意识，提升干部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8: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贴近市民生活，注重实效与参与感。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推进防灾减灾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着力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近段时间，安岳县顺通出租车客运有限公司驾驶员郭佐军在暴雨深夜紧急救助病危儿童的暖心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平凡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传递着城市文明正能量。
11: 4月27号深夜，安岳城区突降大雨，郭佐军驾车巡游时发现路边一对年轻父母抱着孩子焦急呼救，郭佐军立即让一家三口上车，只见孩子脸色发青，意识模糊，情况十分危急。面对暴雨天气和拥堵路况，郭佐军快速规划最优路线，平稳驾驶，一路疾驰，全力奔赴妇幼保健院。抵达医院后，他果断拒绝孩子家属支付车费，叮嘱优先救治孩子，随后便默默驾车离开。
12: 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哎，过去有不多大事，哪晓得那个乘客他很感激我，就非要找上他，就是积极自己，以后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啊，做东西，就是说，在能做到的、能做尽的，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嗯，
11: 经及时救治，患病孩子顺利脱离生命危险，家属多方寻找后终于找到了这位暖心司机。作为一名有着20多年党龄的党员，郭佐军始终坚守初心，乐于助人。他用一次次平凡善举践行党员初心使命，展现了安岳出租车驾驶员的良好风貌，为城市文明增添了温暖底色。
13: 作为党员，肯定是代表党名，也有一次做好人好事，给予大力表彰。在我们那个群体当中，让家属人人做到像郭佐军那种，包括言谈举止，这个和这个优化出租车这个行业。
11: 近日，乐至县劳动镇福乐社区70亩枇杷进入采收期，放眼望去，金黄果实压弯枝头，清甜气息弥漫山间。
14: 今天我们这70亩的枇杷收成不错，前期疏果和管理抓得紧，果子呢比往几年更大更甜，目前亩产量能达到2000斤，亩产值6000元左右。
11: 连日来，社区实职干部和务工村民近20人穿梭林间，采摘、分拣、包装，这批鲜果线下将发往深圳、广州、浙江及乐至本地商超，线上则通过抖音平台销售，同步推广枇杷认养模式。近年来，福乐社区集中发展苹果梨、枇杷及四季果园共200余亩，通过举办梨花节、樱桃采摘节聚人气、促消费。2025年，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近20万元。
14: 下一步，福乐社区将继续延伸产业链，利用企业资源建设加工坊，开发枇杷、苹果梨罐头、深加工产品，构建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农业体系，切实壮大集体经济。
11: 5月11号，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作为本次职教活动周的一大亮点，资阳师范学校与四川科技职业学院专业共建展示区，人形机器人灵活舞动身躯，放声高歌，流畅的动作、个性的歌声引得阵阵欢呼。机器狗则大展身手，倒立、站立、跳跃等一系列动作信手拈来，身段灵活又充满科技感，吸引了不少学生围观。在工艺美术专业学生作品展示区，一幅幅精美的水墨风景画吸引了师生们驻足观赏，细细品味。据了解，这些作品均为学生实景写生创作，墨色浓淡相宜，色彩协调统一，一笔一画尽显美术功底，充分展现了学校在传统文化与职业技能融合培养方面的显著成效。青春无畏，逐梦扬威，资阳师范学校班超联赛同步开打，赛场上参赛同学们传球、拼抢、突破、冲刺，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力量，为职教活动周增添了别样的热血与活力。
8: 5月12号，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校园操场活力涌动，该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广播操比赛在这里举行。比赛现场，各参赛班级身着统一服装，伴随着明快有力的广播操音乐，同学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入场， 身姿挺拔，口号嘹亮，尽显朝气与自信。伸展、扩胸、踢腿、跳跃，赛场之上，班级方阵井然有序，动作衔接连贯自然。同学们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投入比赛，将青春活力与集体荣誉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15: 是准备了一个多月，说实话还是挺辛苦的，那就是我们努力的成果。因为我上去领操嘛，有点紧张，然后得奖了，前面的辛苦付出还是值得的。
8: 此次活动紧扣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中“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主题精神，落实五育并举育人理念。既是资阳师范学校落实职业教育活动中要求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生动实践，更是学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该校通过开展文体竞赛、教学成果展、心理健康月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办学实力、育人成果与职教魅力，进一步加深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的认可，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日前在浙江德清开幕，本次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搭建品牌交流对话平台，汇聚政府部门、中外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深入探讨品牌建设，推动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品牌交流互鉴。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打通山区快递服务最后一公里，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积极开辟无人机山区邮路，让数字红利直达山区群众。数字科技赋能乡村的触角不断延伸，从田间地头迈向山区物流，一架无人机、一个快递箱，成为连接深山与外界的物资纽带。近日，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口岸迎来进口高峰期。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磨憨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其中仅四月进口榴莲达8.2万吨。近日，山西永济市的万亩枣熟杏迎来丰收采摘季，得益于当地独特的水土光热条件，这里的杏比普通品种提早半个月成熟。目前，当地枣熟杏种植面积达1.3万余亩，年产值超7000万元。鲜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5: Welcome to36度。
6: 姓名嘟嘟，
7: 阿拉丁，
8: 毛毛，
6: 年龄
9: 60岁，
10: 60岁，
11: 80岁，
6: 症状
12: 腰酸背痛，
13: 总是睡不着，
14: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5: 我是百灵，
16: 我是清音，
17: 清零清零，
18: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2，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再来关注到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坚果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每天炒菜都要用的油，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你是不是也这样想过，还买油的时候紧挑细选看择期？但是这个桶油啊，一旦开了封，就放在灶台边边上，一吃就是大半年，看起来金黄透亮的油脂啊，有可能哈、就悄悄的变坏了。食用油的保质期有多久？通常为18到24个月，但是这个日期指的是未开封的状态下存放时间，这并不意味着开封后的油就一定能放这么久而不变质。一旦开封，油脂当中的脂肪酸会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油脂变质，并且产生过一些比如说氧化物啊，那并且产生过氧化物还有酚类啊以及酮类等副产物。你可能有一天突然发现这个油啊气味变了，变得有哈喇子味了，还有原本清澈的油变得浑浊，有沉淀或者说分层，口感呢有点发苦发涩，失去真正的香味。除了肉眼观察，其实衡量油脂新鲜程度还有两个更为准确的标准，就是酸价和过氧化值。

其实偶尔吃几次哈，就比如说超标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没错哈，身体没有那么脆弱。但如果说你天天吃，月月吃，日积月累，哎，可能就会出现哈，比如说直接刺激消化道，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啊等这些症状。然后呢，哎，会增加这个疾病的风险，还有就是营养价值的一个降低。一桶油开封以后到底能放多久？就随着就比如说外卖的普及啊，大家外出就餐频次的变高，普通两到三个人的小家庭，一桶5升装的食用油往往要吃上2到3个月，甚至会更久。

那曾经呢有一项相关的研究啊，就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用油的习惯，而调查了四种未添加抗氧化剂的常见的食用油啊，像亚麻籽油、还有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的使用情况。那么结果呢，就发现五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时，过氧化值超标。那一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到56天时，过氧化值超标。因此呢，就建议哈，像五升包装的食用油最好在42天内吃完，一升包装食用油28天内吃完。比如说在夏天开封后的食用油啊，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1到2个月必须吃完。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划了一个重点，那开封后的食用油啊，一般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说是倒出来放在油壶里，尽量在1周之内吃完。食用油开封以后，可以在瓶身上哈贴有一个标签，然后注明开盖的时间。那几个加速食用油变质的一些习惯，比如说盖子随便扣。那有些人用完食用油，这盖子啊就随便一扣，导致食用油一直呢是在接触氧气，加速油脂的氧化。所以建议哈，像这个瓶装啊一定要密封，倒油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盖紧盖子，不要留空隙。然后呢就是放在灶台边边上，就很多朋友呢为了炒菜图方便，然后直接把这个油啊放在这个自然气灶附近，高温会加速油脂氧化。那么建议大家就食用油要放在阴凉的地方，粗存的温度在4到25度比较的合适，也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处，不使用的时候远离炉灶，避免靠近暖气管道还有高温电器等地方。好，然后呢就是阳光能直射到的地方哈，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就有些家庭的厨房在阳台上，然后食用油呢直接放在阳光照射的地方，加速油脂的氧化。然后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个油瓶呢放在窗台等阳光能直射的地方，那在放大桶油的时候可以用黑色的塑料袋密封住，因为紫外线还有紫色以及蓝色光能加速油脂的氧化，而绿色或者说是棕色光则不会。所以呢有一些食用油哈，它会使用绿色的玻璃瓶来进行一个装。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油壶不洗就直接装。有些家庭呢，虽然说用了小油壶，但是旧油还没有用完，这个油壁呢还挂着残油，就直接倒进新的这个油啊，也是不太建议的。就如果说你用的是小油壶分装，一定要清洗干净这个油壶再装新油，因为像这个油脂的氧化物哈，氧化变质，它很有可能会有一些传染性。此外呢，像分装啊，我们要选择玻璃材质的瓶子，最好呢是棕色的、可避光的。小家庭呢，也可以直接购买小瓶食用油。像我们家的话，一般就是买那种小瓶类，因为吃的比较的快嘛。像大瓶的话，我们进到都扯不完哈。就如果说我们食用的这个油，这个次数不是特别高，然后翻的这个油哈，吃的比较的满，其实呢，我们可以选择小瓶装的食用油。

0: 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
7: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天气越来越热了，不少朋友呢喜欢把果汁啊、汽水啊放在冰箱里面，给这个饮料降降温，但是降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比如说大家喜欢喝的百香果，还有杨梅汁、杨枝甘露，冷藏的时间不要太长。那百香果汁哈，放在冰箱冷藏哈，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说不放在冰箱冷藏，可能会比如说它会炸得更快哈。这是因为在室内环境下，微生物繁殖会更快一些。百香果它的这个果汁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非常有利于微生物生长繁殖。如果说装果汁的这些容器是密封的，冷藏的时候它会产生二氧化碳等气体，没有办法排出，会在容器当中不断的积累。当超过这个容器的承受极限之后，它就会炸裂。那如果说没有喝完的果汁该怎么样保存呢？第一个呢就是短期冷藏，就是趁微生物还少的时候立刻放入冰箱，可以冷藏2天。那如果说是长期的话，你可以冷冻，就分装以后放入冷冻层，然后想要吃的时候解冻一瓶儿，或者说是当冰沙吃，可以保存1到2个月。和百香果汁类似的还有杨梅汁啊、杨枝甘露等等，这些饮料密封以后呢也会产生二氧化碳，在冰箱当中冷藏的时间过长啊，就会发生一些危险。以及呢碳酸饮料，像这些物品的话就不要放在冰箱里面冷冻室了。那碳酸饮料里面还有大量的气体，尤其是罐装的碳酸饮料，那密封性比较的强，液体结冰以后体积会膨胀，从冷冻室取出来以后，饮料当中的气体会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吸出，使罐体内部压力变大。还有呢就是啤酒

里面造成巨大的压力。当这个压力超过瓶身材料承受的极限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碎裂。那然后呢，就是干冰哈，放在冷冻室哈，也会发生一些危险。很多啊生鲜的食物还有冰激凌等，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都会配有一些干冰，但切记啊，千万不要把干冰呢放在冷冻室。干冰呢是固体二氧化碳，在零下78.5度以上的一个环境当中，它会吸收热量升华为二氧化碳气体。然后家用的冰箱的冷冻层一般呢只有零下18度左右，相较于干冰而言啊，还是高出不少哈，就很容易导致这个干冰气化。干冰变成气体以后，体积迅速的变大。那冰箱呢？为了冷，那冰箱呢？为了保冷，密封性较好。如果说冰箱内储存的这个干冰比较多，又长时间没有打开冰箱门，冰箱内就会积聚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就算储存的干冰比较的少啊，侥幸没有，就是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碎裂哈。打开冰箱后哈，也有可能会发生干冰哎已经变成了一个空空的袋子。那最后一个就是要注意啊，自制的辣椒酱还有果酒放入冰箱，没有定期的排气哈，也非常的危险。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呢会泡一杯啊，泡一桶像一些梅子酒，但是呢像自制的果酒、泡菜还有一些辣椒啊、辣椒酱啊放进冰箱哈，它也会发生一些危险。这个原理的话和百香果汁的这个榨炼的原理是相似的，都是因为微生物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区别呢就在于像一些酿酒啊、泡菜啊是主动打造出适宜的环境让微生物繁殖发酵。在家里面比如说酿酒啊、做泡菜啊，那我们可以定期的排气，或者说直接用泡菜坛子哈。需要注意的是，在家做一些发酵品的时候，对微生物的控制没有办法做到精准，所以呢不建议尝试。我们在吃的时候一旦察觉到不对劲儿哈，那就要果断的丢弃掉。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36度。
4: 姓名嘟嘟，
5: 阿拉丁，
6: 毛毛，
4: 年龄
6: 60岁、20岁、
7: 60岁、
8: 80岁，
4: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FM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如果说让大家选出最脆有的坚果，就是最油的坚果哈，那夏威夷果几乎哈一定是榜上有名。 轻轻用包装里面的那把想要的是一拧，哎，坚硬的果壳裂开，一颗乳白色的果仁就露了出来。咬下去的第一个感觉往往不是脆哈，而是细腻当中带着明显的油润感。正是因为这种口感，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哎呀，这个果子太幼了。但实际上，含油多不等于增肥哈，也不一定不健康。 那首先来说到哈，从食物成分数据来说，夏威夷果确实是一种典型的高脂肪坚果。那相较于常见的一些坚果哈，其他这个含量呢会明显的会更高一些，就比如说夏威夷果，然后比这个杏子啊、开心果呀，还有这个核桃哈，这个脂肪呢都还要高一些。 可以看得出来，夏威夷果的脂肪含量哈，就是比这个杏仁还有这个开心果要稍微的高一些，因此呢，人们就觉得，哎，这个夏威夷果啊特别油，其实呢是一种非常直观而且真实的感受。不过呢，从营养角度评价的脂肪，只能不能只看这个总量，更重要的是看一看人家的这个脂肪酸的组成。
1: 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哈，这个夏威夷果的脂肪含量哈，就是每一百克呢，每克呢它是脂肪是76.1，而杏仁的话是52.5，开心果的话是45.8，然后核桃的话是60.7。来说一说哈，它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可以媲美橄榄油。 夏威夷果的脂肪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每一百克的夏威夷果，含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为59克，占总脂肪酸约82%。那么橄榄油当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约占脂肪总量的70%以上哈。 夏威夷果的单不饱和脂肪酸比例比这个橄榄油还要高一些，因此呢也被称为固态橄榄油的一个称号哈。那吃夏威夷果会导致肥胖吗？首先来说到含油多不等于更容易长肉。 虽然说夏威夷果热量高，但是研究表明，在合理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的前提下，适量的食用这个坚果通常不会导致明显的体重的增加。同时呢，夏威夷果可能有助于改善血脂的指标，对心血管健康也是有一些好处的。 那多少比较的合适哈？就是适量吃不增加体重，到底每天吃多少比较的合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坚果的话，平均每天摄入10克左右。如果说换算成夏威夷果的话，大概相当于4克左右。那这个摄入量可以提供一定量的优质脂肪和微量营养素，同时热量约为 70千卡，不会给日常的饮食呢带来明显的负担。那除了油脂哈，还有哪些优势？就比如说夏威夷果哈，它的钠比还有就是超高钾钠比哈也是比较不错的。那还有呢，就是它的丰富的膳食纤维也是比较的不错。 很多人提到膳食纤维，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蔬菜水果或 粗粮，而坚果类的食物的话通常不会被认为膳食纤维的来源。但是从食物成分数据来说的话，夏威夷果的膳食纤维含量并不低，明显高于日常想象当中的高纤维的蔬菜。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维生素 B1 比瘦肉还要高哈。那怎么选？就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吃夏威夷果的该怎么选？第一个的话就是买原味的。不少人觉得原味的夏威夷果哈有点像嚼蜡，而这个奶油味或者说是盐焗味更香一些啊。其实这是因为没有调味带来的味觉刺激，那吃原味品不出来的这个香味。调味坚果哈，通常含有比较多的部分产品呢，还会添加一些香精或者说是油脂，从健康的角度看哈，并不理想。那夏威夷果含十种以上的脂肪酸，烤熟以后酥脆，即使原味哈，它也有一些独特的风味。所以呢，我们优先选择原味的烤制的，不加盐的。第二呢，就是小能密封的包装，因为夏威夷果脂肪含量比较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比较大，存储不当容易氧化酸败。那为了方便吃，夏威夷果会预先开裂，而这样的话就增加了果仁和氧气的接触啊，因此呢，像包装密封性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尽量选择小包装和密封性良好的产品，如果说有封条的话啊，拿完以后尽快的封闭，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买带壳带钥匙的啊，能控制量。带壳的夏威夷果通常会配有一个简单的开壳的工具，俗称这个钥匙。那需要逐颗展开，就是你可以旋开哈，你才能取出这个果仁。因此吃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说比较的缓慢，更容易控制摄入量。很多人一包果仁可以吃光，但带壳的往往只能吃几颗。我就觉得这个夏威夷果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有一点点复杂，所以每次哈买坚果的时候都会稍微的避开一下这个夏威夷果，因为我真的是开不开呀。但是对于担心热量摄入过多的人来说，这其实一个非常有效的控制的方法。总而言之呢，这个夏威夷果啊确实是一种脂肪含量很高的坚果，但它的这个脂肪结构呢是非常优秀的，以油酸为主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占绝大多数。那需要注意的是哈，我们不是说能不能吃，而是哈不要再不知不觉吃的太多。反正呢，我们在吃这些坚果的时候啊，一定要控制一下量。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36度。
4: 姓名：嘟嘟、
5: 阿拉丁、
6: 毛毛，
4: 年龄：
7: 六十岁，
4: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还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哎，近期呢有一种长相奇特、口感独特的蔬菜啊，悄悄的走红了。它的叶子和茎上呢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小冰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霜冻过一样。它就是冰菜哈，也叫冰草、水晶花。那冰菜学名啊，冰中日中花啊，冰叶日中花，属于啊番杏科日中花属，是一年生草本，是一年生啊草本植物。它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杆干上和这个叶片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透明的泡状细胞，有点像冰晶哈。所以这个冰菜的名字呢就是这么来的。生吃冰菜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入口脆嫩多汁，咬破那些小水泡的瞬间还会有一股淡淡的咸味哈，在嘴里面爆开哈。接着的话就是清新的酸味和回甘，因为水分高达95%，吃起来特别的爽口解渴。正因为它自带咸味，还凉拌或者说是直接咱想吃都是很有滋味的，几乎呢不需要额外的放盐。然后冰菜的营养怎么样哈？其实作为一种小众的蔬菜，冰菜的营养数据呢确实还是有一些亮眼之处的。就比如说它的维生素还是比较高的哈，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是比较高的。还有呢就是钾和镁也是非常的丰富，包括它的钙的含量呢也是比较的不错的。除此之外呢，铁的含量也是很突出，锌的含量也是比较的优秀，还有呢就是富含黄酮类的物质。好，那冰菜怎么吃呢？其实冰菜呢比较适合生吃，你洗干净直接吃，蘸酱芝麻酱啊，或者说是沙拉酱啊，啊浇点这个柠檬汁凉拌都是非常不错的。它的口感呢也是冰爽脆嫩，非常的开胃。你也可以拿来快炒或者说是做汤，但是呢不要煮得太久，否则就失去了它的脆度和营养。那因为这个冰菜呢价格稍微的有一点点偏贵哈，不耐粗寸，买回来以后尽快的把它给吃完。第一次尝试的话，建议先少买一点，看看自己是否喜欢它独特的咸味和爆珠的一个口感。

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躺在床上快要睡觉的时候，身体突然猛的一抖，整个人像踩空或者说是从高处掉下来一样，瞬间惊醒，心跳加快，还带有一种莫名的心慌。那其实呢，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哈。像这种睡前身体突然抖动，或者说是伴随下坠感、踩空感的现象呢，哎，叫做入睡抽动，也叫做这个临睡期抽跃症。简单来说，人从清醒慢慢进入睡眠的时候，大脑神经和身体肌肉不同步关机，那么肌肉呢突然不受控制的瞬间收缩，就会出现猛的一抖，或者说有坠落失重感，几秒就过去了，很快就会再次的入睡。有数据表明啊，70%的人，然后曾在睡梦当中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就偶尔会发生抖动，是因为处于刚刚入睡进入睡眠的时候，这个是个正常。

的生理现象，类似于眼皮跳啊、打嗝呀、等等，与精神紧张的时候的肌肉抽动道理相关。如果说平时身体非常健康，偶尔出现这样的现象哈，是不用过度的担心啊，也不需要一些治疗哈。那有朋友就说了，好好的睡觉，哎，为什么会突然抖一下呢？第一个呢，就是大脑哈误判身体状况。人快要睡着的时候，全身的肌肉会慢慢的放松放松，进入松弛的状态。大脑有的时候误以为身体突然失去支撑，而正在往下坠落，为了保护你，就下发一个神经的指令，让这个肌肉呢猛地收缩一下，就形成了抖动和坠落感。然后呢，可能就是精神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就比如说工作比较的忙啊，然后思虑比较多，情绪比较的紧绷，经常胡思乱想，会让神经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即便躺在准备啊入睡了，即便你躺下来马上要去瞌睡了，大脑呢也没有办法快速的安静，神经依旧敏感，极易诱发入睡抽动，频率会明显变高。然后呢，就是熬夜呀、作息温暖呀、过度疲劳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比如说长期晚睡、睡眠不足、身体透支、过度疲劳，会让大脑神经呢处于疲惫紊乱的状态。那睡眠过渡期更不稳定，像睡前抖动啊，还有惊厥哈、啊，会更加的频繁一些。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缺钙啊、电解质紊乱哈，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睡前玩手机用脑过度，就比如说躺在床上刷一些视频呢、看儿剧呀、当然游戏啊，屏幕蓝光刺激大脑，大脑一直保持活跃，没有办法顺利的切换到睡眠的模式，神经兴奋性居高不下，就可能会诱发肌抽跃哈。还有呢，就是你晚上喝咖啡、喝浓茶，吃得太撑，你吃的过多啊，比如说吃宵夜呀、重油重辣呀，肠胃负担比较重，也会干扰神经睡眠，增加睡前抖动的一个概率。

比如说偶尔几天出现一次抖动过后没有不适，不影响入睡，白天精神正常，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哈，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如果说每天频繁的抖动，一睡就抽，严重的影响睡眠，或者说睡觉的时候不经动哈，还伴有一些搜焦抽搐啊，或者说是打呼噜憋气呀，以及白天也莫名其妙的去肌肉抽动啊，肌肉无力，机体无力，还有头晕啊，麻木，还有经常被坠落感惊醒，长期的失眠，心慌焦虑啊，这些的话那就要去看一看医生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5月13日，资阳市政府办公区小礼堂内，一场名为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大讲堂现场掌声一次次响起。原资阳市二级巡视员李卫东用近2个小时的时间为台下听众展开了一幅资阳的全息画像。5月12日下午，在四川世贸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忙碌地安装生产设备，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作为首批入驻乐智吉丰农机智能产业制造园区的企业，世贸会有望8月正式投产。5月12日晚7点，资阳融媒体中心群众服务阵地首场公益融媒摄影课正式开讲。本次技能课作为阵地启用后的首个惠民活动，切实将便民、利民、惠民的理念落到实处。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啊，我是大为。那么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是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人生如逆旅，困难恰似途中的风雨，有人在泥泞中裹足不前，有人呢却能手持竹杖踏歌而行。强者不是从不会跌倒啊，而是每次跌倒之后都能弹得更高。面对困难，这三步或许能帮助大家走得更加的从容。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有哪三步。首先呢，就是沉心静气，看透本质。人生路上总是会有突如其来的风雨，总有猝不及防的变故，慌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会乱了心智，稳才能看清方向，从容应对。遇事不慌是成年人顶级的自律。那么其实强大的人呢，不是没有情绪，而是能掌控情绪，不是没有困境，而是能稳住心神。静气不是天生的从容，而是经历了千帆之后的沉淀。沉心之后呢，就可以看透本质，看清根源，提升认知。认知越高的人，看事情就越客观，他们遵从事物的本质，按规律办事。那么当你沉住气，冷静的思考，脚踏实地的走好脚下的路，那么最坏的结果也无非是大器晚成。

那么还有呢，就是放慢节奏，从容破局，沉心静气才可以看清方向，放慢节奏则能让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抵达。在快节奏的时代，慢呢似乎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呢总是被催促着，似乎慢一步就会被时代所抛弃。但是有些事儿啊，恰恰是急不来的。真正的破局往往需要时间来酝酿，真正的转机常常呢是出现在你不再急躁的这些时刻。

比如说围棋高手在面对困局的时候不会急于落子，他们呢会慢下节奏，静观全局，等待最佳时机的出现。那人生也是如此，当你被难题所困住的时候，不妨慢下来，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慢下来不是停滞不前，而是积蓄力量，就像是拉满的弓箭一样，需要短暂的静止才能射出最远的箭。那些你以为跨不过去的坎儿，回头看不过是成长路上的拐角。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强者不是从不会跌倒，而是每次跌倒之后都能弹得更高。那么面对困难，有这三步啊，或许能帮助大家走得更加的从容。那么我们也聊到有沉心静气，看透本质，和放慢节奏，从容破局。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步履不停，终将柳暗花明。

再好的想法不落地也只是空谈，再难的处境只要肯往前走总会找到出口。有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困难无法克服，原因是给自己设置了心理障碍。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脚踏实地地朝前走，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坚持

那我们常常都期待完美的生活状态，希望事事顺利，一切尽在掌握当中。然而生活总是有起伏的，往往不能尽如人意啊。在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更好的心态。在不够完美的生活当中，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那么当你开始转变看待世界的角度，同样的生活就会显现出不同的风景。那下面呢，也是和大家来聊到五种心态啊，或许呢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拥抱世界。

0: 心，怕我在。
1: 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五种心态。首先呢，就是空杯心态啊，想要接纳新的美好，那我们首先呢要学会腾空过去的负累。抱着空杯心态意味着我们可以珍藏过去的努力成果，但是呢要让心态从容归零，为新的可能留出空间。每一天呢都是新的开始，当你愿意清空杯子，那我们的生活呢自然会为你斟满新的滋味。

0: 那么第二种心态就是挖井心态。那有些人做事三分钟热度，稍微努力没有看到结果就想放弃了。而挖井心态呢，就是告诉我们，成功呢需要的是持续向下挖掘的坚持，不要东挖一锹西刨一铲的啊，而是要认准一个方向持续的深耕。请大家相信，时间会奖励那些有耐心的人。
1: 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0: 那这第三种心态就是破茧心态。成长从来不是轻松的一个过程，就像是蛹的破茧一样，必然会伴随着挣扎与阵痛。正是这些看似艰难的突破，在塑造更强大的我们。破茧心态呢，教会我们的是，成长的过程当中的失落，正是蜕变的机会。与其止步不前，不如主动求变。当你选择坚持突破，而非安于现状，就会发现每一次破茧，都是在引领着你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1: 一定是你还是太小心。

0: 心上。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伟。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更好的心态。那和大家来分享到五种心态，或许能够帮助的，或许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拥抱世界。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空杯心态、挖井心态和破井心态。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门槛心态。人生的每个阶段呢，都有新的门槛要跨越，也许是新的工作、新的角色，或者是新的环境。门槛心态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未知而退缩，也不要因为困难而止步，跨过门槛才能进入新的人生场景，迎接挑战才能拓展生命的边界。那些起初让你畏惧的门槛，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啊，都是我们成长的垫脚石。

0: 下面我们了解到的是向日葵心态。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那么向日葵呢，永远是朝着有光的地方。向日葵心态是一种选择，主动寻找生活中的光亮，聚焦在美好与希望上。这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一种深刻的智慧。既然注定要经历风雨，何不让自己始终的面向阳光呢？选择看向光明，生活自然会温暖明亮。
1: 就在这里起航，小小的梦啊，长出翅膀。
0: 生活很难完美，但是好的心态使我们更加的有力量。你的心态就是你生活的调色板，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拥有美好的人生。

0: 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蜿蜒的藤蔓带着淡淡泥土香，缠绕着漫漫的时光。日落前，
1: 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是容易焦虑的人吗？那么容易焦虑的人呢，都有一个不太健康的习惯，叫做穷思竭虑啊，过度反复的思考某个问题，陷入到了无休止的忧虑当中。过度的思虑啊，会让思考成为一种消耗。明明呢，身体已经很疲惫了，那大脑呢，却像失控的陀螺一样停不下来，反复的回想自己说过的话，担心没有完成的工作，纠结别人的一个眼神。那这种停不下来的过度思考，就像是沼泽一样，越挣扎越深陷。那么正常的思考是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但是过度思虑呢，就成为了锁住自己的一把枷锁。那些纠缠不休的念头看似是无形的，却是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令人透不过气。那么长久下去啊，我们的心情与状态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那我们为什么难以停止过度思虑呢？如果你是一个容易焦虑、总是穷思竭虑的人，请不要因为这样的情况啊来责备自己，更不要因为自己穷思竭虑而再次陷入到焦虑当中。其实呢，过度思虑只是一种心理的防御机制。当遇到不确定的情况的时候，那我们呢本能的希望通过反思来获得控制感，试图在头脑当中演练来应对所有的可能性。总是容易过度思虑的人会认为啊，只要想得足够多，就能避免所有的风险，就能消除不确定性。
1: 断线的风筝挂在树上，星星。
0: 那么追求完美的人啊，非常容易陷入到这个循环当中。他们呢对自己要求严格，害怕犯错，于是呢就更倾向于用反复的思考来寻求心理的安慰。然而当我们试图用思考来消除所有不确定性的时候，反而呢是把自己困在了思维的迷宫里。思考的越多，焦虑也就越严重，反而呢离真正解决问题就越来越远。那我们怎么样去停止穷思竭虑呢？大家可以试试这几种方法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呢，就是尝试让思维暂停。那么当你意识到自己开始过度的思虑的时候，有意识的把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暂停。我们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注意力转移呢，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虑、过度思考带来的恶性循环。
1: 蜿蜒的藤蔓带着淡淡泥土香，缠绕着漫漫的时光。
0: 那我们呢也可以练习接纳不完美，告诉自己允许自己犯错，允许事情悬而未决，允许自己失败。那当我们降低对完美的苛求，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思虑。毕竟真实的生命本来呢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这正是生活的魅力所在。

那么还有呢，就是用行动来代替空想。当你开始反复去琢磨一件事的时候，不妨去问一问自己，这个思考对解决问题有实际帮助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立即转向具体的行动。无论是整理房间、出门散步，还是开始一项简单的工作，行动自有一种力量，能够带我们走出思维的迷宫。那么从现在开始，试着给心灵松绑，在思考与行动之间找到平衡，活出从容自在的人生。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一个家想要越来越好，一定要避免这几件事儿。首先呢，就是避免说丧气话。那么语言呢，是有能量的，家人之间的语言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影响到彼此的状态。一句发自内心的鼓励，可能会让人多了一份自信，一句随口而出的否定，也可能会让人失去继续努力的勇气。

0: 那么很多时候啊，说丧气话并非本意，但是如果习惯性的用否定的语气去沟通表达，那么家里的氛围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压抑，家庭成员也会越来越不愿意相互交流。那么相反呢，对一些肯定和鼓励，哪怕是简单的一句慢慢来，会越来越好的，都能让家庭更加的有凝聚力。
1: 一颦一笑映在杯中，
0: 一个家的幸福感往往就藏在说话的语气里，多一点鼓励的暖言，少一点无奈的叹息，多点温柔的体谅，少一点烦躁的抱怨。那么这些呢，被认真对待的情绪都会一点点的累积成家的温度。

在家庭生活当中在家庭生活当中难免会有矛盾与争执，然而比争执更可怕的是翻旧账。生活当中有的人呢会因为一件小事儿牵扯出很多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儿，仿佛呢这样就取得了本次争吵的胜利。其实翻旧账啊，就像是一次次在伤口上撒盐，让家人之间心生芥蒂。

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如果是总被重新的提起，就很容易让情绪再次被放大，原本已经缓和的关系也会因为旧事重提而重新变得紧绷。那么久而久之啊，家人之间的沟通就容易变得小心翼翼，甚至不愿再多做表达，让过往翻篇，关系才有空间继续的前进。把已经过去的事情轻轻放下，把注意力留在当下，日子会过得更加的从容。愿意向前看的家庭，往往也能走得更远。

0: 那么还有呢，就是避免无效社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些人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无效社交上，却忽略了陪伴家人。那本来呢，可以陪孩子睡前读一会儿书，却沉迷在微信群聊里。本来可以和家人一起出游，却因为要参与饭局而爽约。那么家人之间相处呢，不在于对方做了多大的事，而在于有没有把时间真正的留给彼此。
1: 窗外薄雾，单曲高楼，心锁。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接下来一起关注组新闻。5月12号，资阳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九曲河广场举行。活动由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雁江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高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临空经济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承办，市区80余个部门单位、100余名工作人员参与。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增强市民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与应对能力。5月12号，资阳融媒体中心群众服务阵地首场公益融媒摄影正式开讲。本次技能课作为阵地启用后的首个惠民活动，切实将便民、利民、惠民的理念落到实处。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自央视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
1: 阴晴冷暖早知道。
0: 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小到中雨，东部大雨，个别地方有暴雨。明天白天小雨转阴，气温是19到25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15号晚上到16号白天小雨转阴，气温是19到26度。16号晚上到17号白天阴天有分散小雨，气温是20到27度。

0: 晚风。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歌想听，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那么开车的朋友呢，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李健演唱，叫做《人间》。

这首《人间共鸣》是由董玉芳作词，由钱磊作曲并编曲的一首歌。那么歌曲与感恩岁月、赠与人间共鸣为核心，书写人生同路人的一种相知和相伴，传递了心有所爱、烟火寻常皆成诗的一种温暖治愈的力量。钱磊以传统民乐和电子音乐的跨界融合，构筑人间烟火与山河远阔的一种音乐桥梁。

走在人海中。好，一位叫做二唐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是过上简单轻松的生活，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尤其是那些刚刚毕业的朋友们。好，非常美好的愿望。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

好，这首《行歌》是清脆马铃，然后呢摇响了旅途的序章，在国风流行的基调上注入具有马蹄形性感的一种节奏，还有当代的听觉色彩，那么加上刘宇宁的一种演唱，围绕行路和归家，然后展开了情感表达，在曲调当中传递出了信念感。 歌曲以行走者的一种赤诚无核心，描绘了从漂泊到归家的旅程。在叙事背景当中，六位马年献礼英雄化身的一种守护通行的先使呢，体现了丝路精神中的一种开放、包容还有前行的主题。

0: 就别怕痛。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是来自小阿七演唱，叫做《从前说》。这首歌是丽丽发来的信息，说想点这首歌，要把它送给自己特别要好的一位好闺蜜。

好，看到洋洋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刘惜君还有薛之谦演唱的那首叫做聊表心意。他说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吧，他说借这首歌表达对他的一种谢谢的之意。好，一起来听一下。

好，聊表心意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下一首歌咱们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鹤爷演唱，叫做《决胜》。这首歌是在2024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那么选曲它以强劲的节奏还有高亢和声编排，营造了昂扬奋进的一种

好，蓝天说啊，想点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他说这首歌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那首《来生缘》，把它送给自己的老伴儿吧，希望他能够是身体健康，也希望他说我们的这份情感呢一直美好。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好，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演唱，叫做《我的队》，这是来自金灿灿作词，由钱雷作曲的一首歌，也是电影《刺杀小说家二》当中的主题曲。歌曲澎湃激昂的曲调，搭配周深高亢嘹亮的嗓音，以及充满了热血和希望的旋律，鼓励大家哪怕遇到任何困难，也要勇往直前。

好，现在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我们的明天》，是来自于金乐团作词作曲，由陈道明编曲，鹿晗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我们的明天》，是电影《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

好，来自鹿晗演唱的《我们的明天》送给大家之后，接下来一起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一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

那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是谁唱的呢？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是来自丁禹兮演唱《消散对白》，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0: 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车贤作词，由李欣作曲，宋祖英演唱《越来越好》。

这首越来越好展现了人们生活的一种从容惬意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那么宋祖英以其甜美的歌声完美的演绎了以及她在中国民歌歌坛的影响力，给这首歌也是注入了新的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海莱阿木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烈马》。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五情况，一起看一下第五名许果果《伤心太平洋》。

1035好歌飙升榜第二名，龙德琪，北京的青山上。

1035好歌飙升榜第一名，江澄万，烟嗓民歌，我偏偏在错的时间遇见你。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我们很像，
3: 可我们又不一样。
1: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2: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3: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1: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5: 快乐进行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啊，又是充满问号和笑声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也是要给大家玩脑筋急转弯的游戏，也是要跟大家聊一些很开心的话题。好，今天的话，百灵姐姐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让你选一本书给自己充电，就像手机插上充电器一样，读了它会让你变得更有能量、更快乐、更聪明，你会选择哪一本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书籍，非常值得给自己充电的书籍，将你的互动呢发送在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百灵的视频号啊，大家也是可以在上面呢看到我们的直播的一些切片，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上面的滋味龙门阵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你们聪明的小脑瓜了吗？百灵姐姐要出题喽。

来，请听题。米的妈妈是谁？米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饭，它还是生的时候就是米。那米的妈妈是谁呢？是不是有小朋友在心里面想啊，米的妈妈就是米妈妈呀？嗯，不对啊，我们都一起来猜一猜，一起来想一想，米的妈妈是谁？而且呢，不要忘记了，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它肯定套路是不太一样的哈，套路肯定不是我们所常规能够想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答案的。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此次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1035。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前呢，小朋友大朋友们，我们都一起来猜一猜，脑筋急转弯。你的妈妈是谁？每一位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妈妈，那米的妈妈是谁呢？真是奇怪了，米还有妈妈吗？是的，米是有妈妈的。米的妈妈到底是谁呢？留给大家一起去思考一下吧。互动话题，今天是4月23号，世界读书日，是我们倡议大家一起来读书的日子。那如果说让你选一本书给自己充电，就像手机插上充电器一样，读了它会让你变得更有能量，更快乐，更聪明，你会选哪一本呢？都可以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起听到一首歌曲，爱你。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6: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7: 快乐进行时。

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你热爱生活，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今天的问题和一只小动物有关，它会喵喵叫，这是什么动物呀？猜到了吗？没错，就是小猫。很多小朋友家里面应该都养了猫，对不对？哎，那你认真看过它的胡子吗？今天啊，百灵姐姐就用超级超级大的放大镜带你看一看小猫的胡子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啦。

0: 小猫的胡子又长又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摸过哈，和我们脸上的那种小汗毛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的根部呢，连着超级灵敏的感觉细胞，就像我们手指头上面的指纹一样，非常非常的敏感。那猫妈妈在教小猫抓老鼠的时候呢，第一课就是用胡子去测量洞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小猫发现了一个老鼠洞，它会先把脑袋凑过去，对吧？然后让胡子碰到洞的两边，如果胡须正好能够伸展开不弯曲，那就说明我的身体刚好能够钻进去。如果胡子被挤弯了，小猫就知道哎呀进不去了，硬钻的话会卡住的。所以说小猫的胡子呀，就是一把随身携带的尺子。秘密，小猫的胡子就像是雷达天线，在黑漆漆的夜里，我们人啊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但是小猫能够非常轻松地找到路，甚至还能抓到老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胡子能够感应空气当中最最微小的震动，老鼠在远处嘟嘟嘟嘟嘟悄悄地跑过去，带起了一点点的风，小猫的胡子呢就能够感觉到，然后告诉大脑注意注意，右边有东西在动。就像你闭着眼睛，有人从你面前走过，你也能够感觉到有一阵风。那小猫的胡子呀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0: 这个灵敏100倍呢。第三个秘密，眼睛上面的那几根长胡子是护眼小卫士哦。小猫喜欢钻草丛树林，是不是？你们如果养过小猫的话，就会发现小猫很喜欢钻到大自然当中去，树枝啊就很容易戳到它们的眼睛。这个时候呢，眼睛上的胡子先碰到了树枝，它的信号就会立刻传给大脑，小猫就会唰的一下闭上眼睛，同时把头嘟缩回来，就像汽车上的雨刮器，不过呢它是防撞警报器。所以啊，小朋友们要记住了，绝对绝对不可以去剪小猫的胡子哟。如果你把它的胡子给剪短了，它量洞口就会出错，然后它的头钻过去了之后屁股就卡住了，晚上走路呢也会撞到墙，眼睛呀也会容易被戳到。那这只小猫啊就会变成世界上最笨手笨脚的小猫了，连老鼠都会笑话它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爱护小猫猫，好不好？我们要尊重小猫咪它天生的小工具胡须哦。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猫咪的胡子有多少根吗？你热爱生活。其实猫的胡子呀，并不是非常普通的那种体毛，它是一种特化的触觉感受器。嘴边啊，两侧呢有典型的四排胡子，就我们经常在画画的时候都会给小猫在两边画几根胡子，是吧？都是四排，而且呢大概有24根。然后眼眶的上方呢也会有一些触毛，面颊部呢也会有一些毛，还有下颌下方还会有一些毛，前肢腕部背面呢也有一些毛。哎，这些毛呢都是我们的小猫的触毛，它能够在这个物品快碰到自己的时候就能够提前感知到它的一个距离的感觉。你问我为什么快乐，而它每一根触毛的毛囊呢都是很粗大的，深入到了它的真皮和皮下组织，周围的环境呢也是环绕着富含感觉神经末梢的它的血窦组织，因此呢也叫血窦毛。毛囊壁上面分布的有大量机械感受器，所以说能够感知到非常微小的毛感。

所以猫的胡须呢是一套高灵敏度高时空分辨率的集成式触觉感知阵列，兼具测距气流检测和本体保护功能，任何对胡须的破坏都会严重干扰它生态位当中的捕食和避险能力哦。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啦。小猫咪为什么会有胡须，它的胡须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百灵姐姐给大家讲解的非常非常的仔细了，希望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都能够 get 到这个知识点。好的，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互动起来。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米的妈妈是谁，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如果说让你选择一本书来给自己充电，让自己变得突然间很有能量，很积极很向上的话，你会选择哪一本书呢？欢迎大家通过1035鲁矿粉丝群、掌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啊。FM1035 百灵，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啊。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百灵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去搜索主播百灵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在视频下面去评论你们想听的、想知道的、想了解的，百灵姐会凭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跟大家进行互动。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6: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你说我是你的氧气，我一点不相信。好了，接下来的成长小贴士也是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们一起来聊哈，当然小朋友也可以一起听啦。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假装看不见，是对自律独立和内心的训练。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假装看不见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孩子成长呢？不是经常说要及时的回应孩子吗？怎么还假装看不见了呢？别着急，今天呢我们慢慢的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假装看不见，到底是假装看不见什么。首先呢是关于学习，写作业拖拉的时候我们要假装看不见，有的妈妈呢喜欢坐在旁边不停地说啊，快点写快点写，不要刷了哈。有些爸爸呢也是喜欢在旁边唠唠叨叨的。其实呢百灵姐姐想对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催出来的效率是大人的，孩子自己体会一次来不及写完被老师批评之后的一个后果，他才会真正的学会规划时间。所以说下次看到孩子发呆先忍住别催，假装看不见。第二，解题卡壳的时候假装看不见，小朋友在那儿抓耳挠腮的想不出答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想冲动的冲过去给他讲一下到底是哪里没对，这个时候我们要控制住自己，给他一点挣扎的时间，让他自己试试看。为什么呢？因为独立思考的能力比一个正确答案珍贵100倍哦。秘诀三，书包乱找不到文具的时候呢假装看不见，让他仔细去翻仔细去找，哪怕是迟到一次，自然的后果是最好的秩序老师。好，刚才呢我们说的是关于学习，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关于生活。首先啊早起，如果说早晨起床困难的话，我们也可以假装看不见，不要去当人形闹钟，不要他不起床就一直在那儿催催催催催，让他试着迟到一次。责任感呢要从对自己负责开始。秘诀二，就是吃饭挑食吃得慢，假装看不见，停止一直在旁边又哄又喂又催，讹他一顿啊，傻一顿他就会吃得比较香了，是吧？就是让饥饿感来让孩子感受一下我其实应该乖乖的吃饭，不然的话我就会饿肚子。秘诀三，做家务呢笨手笨脚，弄得到处都是水，假装看不见，不要看到他笨手笨脚的在那儿做的到处都不太对，你就把他抢过来自己做了哈，允许他完成的不完美，胜任感其实也是从我能做开始的。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情绪这个板块的话，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一些脾气呀哭闹呀对吧之类的。来，秘诀一，因为小事发脾气哭闹我们要假装看不见，不要立马的就去哄他或者说去给他讲道理，给他平静的空间，情绪需要发泄需要流走，而不是堵住啊，让他先发泄一会儿嘛。秘诀二，挫败之后自我否定，假装看不见啊，别急着说你最棒了，陪着他但是呢不说话，让他感知到你在陪伴着他呢，让他去接纳一下他的负面情绪是心理韧性的第一步。秘诀三，不想说话独自待在房间，假装看不见，不要一直去刨根问底，尊重他独处的信号，边界感是健康关系的开始。 等他到了一定的时候的时候，你可以试探性的问一下，今天到底怎么啦？愿不愿意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呢？如果他愿意，我们就一起来沟通一下。如果他不愿意，继续给他独处的时间，继续让他自己去消化，好吧？好，然后最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关于人际。与人相处啊，和小伙伴闹矛盾了，然后气鼓鼓的回家，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去当裁判，我们先听他说。解决冲突的能力呢，要在实践当中去学会，好不好？我们不要自己跑去给他巴拉巴拉就开始分析了，让他自己去说，让他自己去分析今天为什么会闹矛盾，对吧？如何去解决，以后遇到的话该如何去相处。秘诀二，不愿意分享心爱玩具，我们也可以假装看不见，不要去强迫他大方。我们先有占有的安全感，才能长出真正的分享。我们最近有一句话哈，在网络上也非常流行，就是说我分享是把我多出来的东西分享出来，而不是把我本来就缺少的东西，然后去委屈自己，自己不用，自己不吃，自己不要，然后再分享。这不叫分享，这叫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反正我也是这样跟我孩子说的，就是你想分享，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多出来的，你想分享你就分享。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东西我自己都缺少，我很喜欢，我不想分享，那你就不分享。秘诀三，社交场合害羞退缩，假装看不见，别替他说话啊，别贴什么哎呀我玩儿就是有点胆小，就是有点内向啊这种标签，让他用自己的节奏去观察世界，慢慢的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当然我们需要一定的引导哈，这些方法呢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是说过很多次了哈。我却不相信。好，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成长这件事情。这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的小秘诀的。首先，专注搭积木观察蚂蚁的时候，假装看不见，哪怕是该吃饭了，因为我们专注力呢是来自不被打扰的一种心流。如果说他非常专注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心流状态，你这个时候去打扰他，你就是在破坏他的专注力。第二，衣服搭配奇怪也可以假装看不见，那是自我表达的开始，并不是你觉得奇怪他就是奇怪的，并不是你觉得好看他就觉得好看的，让他自己去表达自己。第三，自己做决定，哪怕你觉得他做的这个决定不够好，也可以假装看不见哈。自主感呢是内驱力的燃料，他自己做了决定之后，他就有一种自我自主的感觉，这个呢也能够驱动他以后去更多的去做自己的一些事情，去决定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去完成。第四，偷偷写日记藏秘密也可以假装看不见，绝对尊重隐私，这一点的话我用了绝对两个字，能理解其中的一个含义吧，绝对两个字的含义，它的分量非常的重哈。隐私这个东西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独立领地，如果说连精神世界的独立领地你都要去侵犯，那就没有任何的尊重而言了。第五，失败之后呢，偷偷努力，不想被关注，也假装看不见，给他留点面子，好吧？第六，就是他任何的尝试独立的时候，都请爸爸妈妈假装看不见他的笨拙，只看见他的勇气。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想要自己去完成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他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做的不是很好，不是很完美，但我们也允许他做的不够完美，他有勇气啊，我们去赞美，去看见他的勇气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做到完美。所以说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假装看不见，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不是真的不管哟，而是用一种更加智慧的方式去爱，对吧？啊，当然如果说小朋友在听百灵姐姐的节目，如果有时候爸爸妈妈没有做到，你也可以提醒他们哟，百灵姐姐说了，请你假装看不见。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啦。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我们呢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啊，你的妈妈是谁？有我们一位朋友在问啊，你怎么只问米的妈妈是谁呢？那米的爸爸是谁呢？我们今天暂时不涉及到米的爸爸的问题，就只是米的妈妈啊。米的妈妈是谁呢？米妈妈不是。好，直接跟大家揭晓今天的答案，因为今天没有朋友回答正确哈。啊，今天的正确答案呢是花。为什么是花呢？因为花生米。所以米的妈妈是花。花生了米，所以就是妈妈哟。哎，那米的爸爸是谁呢？我们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吧。

呢，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让你选一本书给自己充电的话，哎，你会选择哪一本书让你变得更加有能量，更加的快乐，更加的聪明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六六这位朋友，他说我会选小王子。哎，小王子这本书其实我家里面也有那种典藏版的，我也挺喜欢看的。就小王子这本书让我一直都从内心深处保存着我的童真，他每一次读呢也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你就会发现成年人和小孩的思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会时刻的提醒自己要站在小朋友的角度，要有一颗童心，对吧？所以我们的节目叫童心永远 OK 嘛。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我们如果说要选择一本书来给自己充电的话，你会选择哪一本书呢？

好的，接下来呢，百灵姐姐给大家推荐一些书籍，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哈。《追光少年》这本书，带你走进20世纪以来，在医学、教育、科学、文化、工程、体育等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的10位中国杰出人物的生命深处。他们的人生故事共同绘制了一幅关于韧性、仁爱、求真、担当、创新与超越的壮丽精神图谱。每一位人物呢，都是一束独特的光。愿你在追寻这些光芒的旅程中，照见自己内心的光，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密码。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自己觉得很好的书，能够给自己充电的书哈。我们呢，不要让书再沉默下去了，是吧？我相信很多朋友买了书回来之后，可能都没有翻过，就放在书柜里面，让它压箱底了，让它起灰了。封面也落了灰，然后它的书页也泛了黄。哎呀，可能都好久好久没有翻开过了。翻开最后一次翻开，可能都是某一个失眠的凌晨，对吧？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再让你曾经买回来的书籍继续沉默下去、沉睡下去了，直接打开它的封印吧。其实有很多提醒自己去看书，然后让自己爱上看书的方法，比如说给自己准备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书签。其实呢，我觉得这就是阅读的仪式感了。

其实阅读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我不想说它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首先你得让大家觉得阅读这件事情它其实是确实能够让我们去见识到新的领域，对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朗读者，成为爱表达的。人家说啊，书香润心，阅见未来。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书香的氛围当中读一本好书。好的，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该早治早早诊早治，共筑家庭健康防线。
1: 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十二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35，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蓉城。晚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群众体育观赛选择。
0: 国际方面，15号是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穆威。
3: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呢，我们重点关注降雨增多增强，气温陆续下行。明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进一步的东移南下，配合暖湿气流加强北上，我们国家雨水的阵地呢会从南方扩展到北方，形成一条明显的南北走向的降雨带，并且呢从西往东移动。那预计呢15到19号，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中西部和北部这些地方会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目前看呢，这一轮降雨的过程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影响华北和黄淮的时间呢是从15号的夜间开始，会持续到18、19号结束。城市当中像北京预计从明天夜间开始一直到20号，也就是下周三，可能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天空云量会比较多。那相对明显的降水呢会出现在周6的晚上到周日早晨，大家如果外出的话呢还是要避开雨水的时段。再来说说气温，今天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在我们国家的内蒙古、青海等地已经出现了10度以上的明显降温。未来几天呢，随着冷空气继续东移，雨水的范围呢继续发展，北方多地的天气都会慢慢由热转凉，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累计降幅会达到10度上下。本周末到18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城市当中，像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0.5度，那本周日就只有23度了，会感觉凉快不少。大家随时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吧。好，这段信息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陈慧，
1: 好的，穆威。
0: 好，今天节目尾声，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 U17 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今天19:30即将开战，中国 U17 女足即将在江苏迎战朝鲜 U17 女足。关于这场比赛的看点，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为我们前瞻一下今晚的比赛吧。
4: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东道主中国 U17 女足的小组赛的表现。这届赛事呢，姑娘们的表现堪称完美，小组赛呢3战全部是零封对手，3场比赛3个对手总共加一起只对我们的球门

0: 本届优势进女足的主教练是马晓旭，她是中国女足名宿，也是亚洲女足名宿，那过往的世界级的女足前锋运动员。在小组赛当中呢，和淘汰赛当中，她主打的阵型是3-4-3的一个阵型。我们队的战术是依靠边路的速度优势，打反击，打边路配合，全场呢通过积极拼抢，获得这个场上的主动权。那这届比赛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几个年轻运动员啊，让很多人感觉是眼前一亮，比如中场这个核心刘禹锡，这届比赛呢是贡献了3个进球4个助攻，1/4淘汰赛呢是一传一射啊，是球队的节拍器，也是关键的传球手，身体素质也不错，1.68米。我们的前锋呢是黄沁怡啊，这个身材也很好，就是呢比较高大，然后呢比较强壮，目前是队内的最佳射手，打入5球。门前嗅觉比较灵敏啊，终结能力还可以。另外就是中场的陈婉迪，1.75米的身高，技术很全面，并且他比场上其他运动员年龄稍小一些，攻防转换呢他能提供稳定的一个输出。另外我们要说一下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啊，这个规则很明确，就是前4名可以晋级 U17 的女足世界杯，这个比赛在摩洛哥进行。中国队呢跻身4强之后已经提前拿到了世界杯的门票，可以说姑娘们在上一场打印度的比赛当中已经提前完成了比赛的任务和目标。那如今姑娘们呢是轻装上阵，没有什么包袱。那面对过往交锋处于劣势的朝鲜队，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要拼一下，争取能获得好的成绩。再来简单说说朝鲜队。朝鲜 U17 女足啊是亚洲统治级表现的一支球队。本届赛事呢4战全胜，1球未失，和我们一样。小组赛是10-0大胜中国台北，8-0横扫菲律宾，3-0战胜强队韩国，3战轰出21球，1/4淘汰赛阶段6-0完胜泰国，4战打进27粒进球。这样的表现呢应该是本届亚洲杯夺冠的头号热门。这个队呢战术特点特别鲜明，就主打全场高强度逼抢，又凶又能跑啊，攻防转换节奏极快，边路冲击，中路的渗透以及定位球的战术呢都有一些杀伤力。那持续压迫能力会给我们的防线带来一些极大的考验。那中国队也是4战0失球，对方也是4战0失球，我们进18个球，他们进27个球，所以今天呢都是有最强的矛，也都有最强的盾。对于中国队而言呢，取胜的关键就是顶住对手开局之后的高强度的冲击，减少后场无谓的一些失误，扎紧篱笆，耐心的等机会，因为对方的能力整体比你还是要强一些的。抓住对手毛躁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压上了空档，通过快速反击，两个边路，我们的速度队员的下底到三角，以及能够掌握的定位球机会，创造一些良机。客观来说，朝鲜队的实力在中国队之上。那我们本场比赛是在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我们坐拥主场之力，有大家的支持，我们也希望中国女足姑娘们能够拼出好的成绩哈。那到稍早前，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日本队已经4-0大胜澳大利亚队，提前进入决赛。他们将等待今天晚间中国和朝鲜的胜者进入本届比赛的决赛。我们希望中国女足能够拼出惊喜，展现自我。主持人，
1: 好的，好的。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董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

0: 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

0: 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9: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8: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 目前工厂已满负。

0: 不合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2: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3: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4: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5: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4: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4: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5: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会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8: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7: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9: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8: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5: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5: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5: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5: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评论文章称，过去6个月，随着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一系列西方领导人纷纷访问北京寻求合作机会。这些访问反映出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认为，目前与中国脱钩并不可选，贸易关系对他们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发表该国学者米拉斯·吉恩巴耶夫的评论文章称，在大国之中，中国最为系统地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与文明多元共生。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将单一模式强加于人。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说，遭袭地点靠近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的一处停车场，造成3名平民受伤，其中2人受重伤，伤者已被送医。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数据，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莱索托国民议会议长特洛汉格塞卡马内当地时间13号在马塞鲁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莱索托的基本政策。塞卡马内当天在中国驻莱索托大使馆举办的一个中国原则宣介会上作出上述表态。他强调，莱索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绝不仅是外交形式的承认，更是莱中两国和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体现。
14: 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希利娜当地时间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此刻提示：这两天，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纳拉提草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金黄色的山花大片绽放在雪山脚下，如碎金洒满山野，与雪山松林、蓝天白云相映成画，每一帧都成为治愈人心的自然胜景。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既可以感受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又可以感受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这几天有个给退步学生发退步快学生证明的事情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上写着，在2026年上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这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还加上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目前我们看到湖南江永县教育局已经介入了，说情况属实，不过呢，学校已经收回了证明，并且安排了心理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那么这所学校的一位校长说，本意是要激励退步学生，但是方式确实不对，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教育局呢也要求学校来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批评教育。其实我看呢，网友们意见基本一致，这个做法不可取。这个纸质证明落款是9年级，那退步超过100分就是洪水猛兽了吗？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都在变化当中，一段时间的方法不得当或者状态不好，甚至家庭环境的影响，都可能让他们成绩下滑。那试想这些孩子们领到成绩，会不会已经懊恼或者灰心呢？给他们贴上这个退步快学生的标签，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去问问原因，谈谈方法，补补短板，是不是比这个粗暴的手段要好太多太多？所以啊，对不起，我们确实不能同意，这也能叫激励？不过对于做出这件事情的老师，我们也不想粗暴的指责，老师们对学生总是有一番苦心和急切的，只是下一次请老师们记得对所有的学生都要尊重和理解。而我们普通人，如果您是家长或者育人者，我们也可能能在这里面得到些许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孩子们不够好的时候急躁过、嘲讽过、说过不合适的话？其实类似的错误我们也会有。那回到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检讨，我觉得不如这样，把发给退步学生的惩戒单撤掉，改成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地颁发进步奖。那我相信教室里会有掌声，而不是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哄笑声。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就在今天，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当中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和实在率的指数其实都有所回升，这在某些方面呢，也说明我们的网购体验正在变得更好。不过细看这个数据，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这里面呢存在着库存周转率指数，包括总业务量指数，另外呢还有农村业务量指数的小幅回落，成本指数可以说是略有回升。那当前的电商消费市场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主任刘宇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这段分析。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7.9点，比上月回落0.9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2.5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 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我们能够看到指数微升，反映的其实是咱们日常网购体验的切实改善，送货呢更快了，服务也更贴心了。这背后是换季添衣，还有踏青出游，包括五一假期预热带来的一种旺盛需求，也是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开通专线，努力把时令生鲜送到您手上的贴心服务。那也期待我们的线上消费体验都能越来越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跟大家说了新的汽车市场数据，产销两旺当然还是主题。不过啊，最近想买车的朋友是不是发现汽车的价格有点变化？以前呢，大家聊的是哪家优惠大，哪一款车降价猛，现在开始感叹看中的车型终端优惠悄悄地收紧了，甚至官方的指导价也往上调了。是的，有一股涨价潮在车市悄然出现了，尤其是新能源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呢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那覆盖10万元到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这一轮价格上涨到底是一种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应该抓紧上车还是继续观望？多位行业专家还有车企负责人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5: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

0: 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万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0: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0: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1: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3: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0: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盘和林认为， 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

0: 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1: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0: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3: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这一轮涨价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电池、芯片这些核心部件的成本上去了。但是话说回来呢，前几年的价格战打得也确实有点猛，亏本卖车这本身也不健康，需要调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如果您急着用车，该买那恐怕还得买。技术更新快，早买早享受，如果不急倒是可以稍微观望一下。总之车市有涨有跌也很正常，与其我们焦虑价格，不如关注车的本身价值。毕竟安全可靠好开才是我们为车买单的真正理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些天很多朋友都觉得慢慢有了夏天的感觉啊，万物生长都更茂密了。那您会不会也多看看周围的花花草草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城市绿化的景致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很多城市都比往年更上镜了，不管是上班通勤的主干道，还是家附近的街角公园，总会让我们发现有一片花海不经意间就闯入了眼帘，成了社交媒体上大家竞相分享的热点。其实我们最近也好几次在办公室讨论啊，北京的环路的隔离带上各种各样的月季花开得太好了，这个事情前一阵也是上了热搜。那这背后不只是多种几株花、多铺几片绿那么简单，如今很多城市的绿化思路都在转变，从追求一时惊艳的景观效果，转向了兼顾生态韧性、长效管护还有民生体验。那更多的城市到底是怎么做规划的？大家的感受和评价又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到各地去转一转。
5: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更好看了。
6: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7: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呢。
6: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5: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6: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 2公里左右的一个墙绘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

0: 年北京不只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证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3: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3: 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1: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4: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但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5: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6: 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铺，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环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6: 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

0: 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1: 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廊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
2: 的确，高质量的城市绿化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拍到照片到网上去晒一晒过一次眼瘾，更是为让大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可以真的做到推窗见绿，沿路观花，感受到一座城市真正体贴的呼吸。那这份美也是因为扎根生活，所以更持久也更动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飞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购买过金融产品的朋友可能有过填写风险测评调查问卷、听取产品介绍、录音录像的经历，那这些环节其实是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的适当性义务。他们需要了解您的风险偏好，评估产品风险，再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您。但是您想没想过，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做好这份功课，导致您的投资赔了，那责任该怎么认定呢？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前夕，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白皮书，专门梳理了这类纠纷。白皮书显示，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案件基本涵盖金融行业各类经营主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销售机构等等。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纠纷的时候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尽到义务，又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多位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6: 依据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在推介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当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的义务。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杜晓说，
17: 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呢，它旨在消除金融机构与咱们普通老百姓、金融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做出的一项重要的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制度。
16: 北京朝阳法院选取的近五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案件约占52%。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罗曼介绍，
18: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集中体现为对客户风险测评失准、对产品风险评级失当、客户与产品的风险错配、风险

0: 告知说明义务不充分，未落实双录要求，主动推介超风险产品等。
1: 调查问卷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的一种方法。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唐某因投资某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仅收到部分产品分配款，起诉某资产管理公司在销售暗设产品的过程中未依法尽到风险评估、告知产品具体风险等义务，要求其赔偿本金及利息损失。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显示，唐某勾选的风险类型偏保守型，但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问卷得分66分，认定他是积极型投资者，向他销售了暗设产品。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史苏英介绍，
2: 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得分设置了不同的投资者类型，其中积极型得分为61至100分，上下限差别近40分，区间跨度较大的得分评价方法不能实际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从唐某在问卷中勾选的跌幅不超过5%，我能容忍少量亏损等内容来看，唐某的风险偏好并非较高等级。问卷得分66分，并不能得出唐某愿意投资较高风险资管产品的结论。
1: 法院认为，暗设产品为较高风险产品，在案证据无从体现，被告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前采取了合理方式，提示投资者核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所投产品风险的匹配。
2: 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判决酌定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唐某部分损失。
1: 样本案件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案件占比最高达60.9%，涉及的金融产品多为私募基金、券商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下的案件占比为30.5%，集中在自然人投资者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基金定投产品等，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占比为8.6%。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大型企业专业投资机构参与的复杂金融交易，如结构化产品、产业基金、跨境衍生品等。杜晓说，
3: 其实金融机构在销售展业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投资者的产品的风险偏好，在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测评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个投资者真实的投资意愿，将与之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匹配给投资者，避免造成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所推荐的产品明显失当的情况。
1: 实践中，线下销售线上下单并不少见。法院发布的案例中，王某先后在某银行购买若干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全部赎回后产生本金损失，王某起诉要求银行赔偿他全部本金及利息损失。而法院查明，被告银行存在通过线下销售线上下单方式规避录音录像义务的违规行为。史苏英介绍，
2: 根据银行业监管规定，有销售人员介入营销推介的，应当停止自助终端购买操作，转至销售专区内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王某多次前往理财经理办公室咨询产品并听取建议，银行存在明显的线下推介行为，却引导王某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交易，且无法提供办公区监控证明，不存在代客操作，其适当性义务履行存在瑕疵。
1: 法院考虑到王某10多年理财经验，并且他同期自某银行处购买的案外基金有盈利情况，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王某作为投资者未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失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基于双方过错程度，最终判决酌定银行赔偿王某部分损失。杜晓提示，
3: 在全过程推介销售产品中，要适当的做好证据的留痕，以免损失发生的时候举证难的问题。
1: 杜晓还提示，金融机构在线上销售金融产品，更要提高履行适当性义务的能力，
3: 例如强制阅读、强制阅读的实现，对于风险知悉的这样一个确认，这些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这种提示方式，可能会对金融机构要求的更高一些。
1: 北京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表示，审理此类纠纷，法院会依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
4: 在依法查明金融机构 充分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机构投资者自主投资、市场正常波动、尊重市场交易规则、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金融行业经营秩序，通过权责对等的公正裁判，健全行业风险管理，保障金融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1: 法官提示，金融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产品的核心信息

0: 应以书面合同为准，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应仔细阅读文件内容，亲自完成投资操作，避免将设备完全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1: 所以法官也提示了我们啊，投资理财当中的风险测评这个环节千万不能忽视，它可不是一张简单的问卷，也是法律为我们保护我们投资者设立的一道重要防线。金融机构必须真正的了解客户，说清产品，做好匹配，而且留下证据。而投资者呢，也不能完全当甩手掌柜，要仔细的去阅读合同，亲自操作，对自己的投资决定负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话咱们常说，那这既需要金融机构切实履行责任，也需要我们投资者提升风险意识。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有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到底何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观察。
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4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5: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3: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5: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合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3: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乘公交，很多地方呢都对老年朋友有优惠，您知道吗？以后不少老年旅客坐火车也可以打折了。那将有一款带着敬字的车次出现，敬是敬老的敬。国铁集团发消息说，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那多老的老人可以优惠啊？这次优惠说的是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来购票的所有的老年旅客。不过呢，大家得错峰，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是除外的啊。那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而且是实行折上折了。那么铁路12306也说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呢，会标注一个敬字，便于大家来识别。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都会标志着长者优惠的字样。其实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已经在一些网络平台看到了老人高铁省钱攻略，那这类购票贴士热度很高，买打折票这个确实很实用啊。不过我们恐怕也得问一问，长者优惠票背后是什么样的考虑？而除了现在所说的部分动车组列车的淡季错峰票，以后会不会扩大车次、放宽时段，甚至覆盖到普通列车呢？那老人出门坐车，适老化的服务能不能帮他们出行真的更便捷？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所长杜鹏一起来聊聊这件事。
6: 杜校长，您看我们经常说公交票老年人优惠，有一些景区的门票老人有优惠，这次看到是一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老人也可以享受淡季优惠了，您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7: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一举多得的这样一个举措啊。一方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对老年人，不光是对老年人了，其实是一个民生的一个福利，对老年人优惠，也对残疾人呢、其他的人群呢也有相应的这样一个优惠。我觉得它是一个惠民的一个举措。第二个考虑呢，我想呢就是来充分的利用铁路的运力资源，提高它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效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呢，铁路的开行它还受到每天除了淡旺季，受到每天的这个出行的影响很大。那么充分的利用淡季的时间去调整这样一个运力，那对于很多的铁路的使用呢，会挖掘它的潜力。我觉得这是在经济效益上呢，也可以去更好的提升。同时呢，其实少坐车的人的时段， 人们也提高了这种舒适度。我觉得第三个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促进银发经济的一个举措。乘坐车的人多了，出行的人多了，也使得更多的老年人呀，其他的这样一个人群呢，能够多出去，多得到实惠，多呢在出行的方面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
6: 所以看。

0: 看起来给老年旅客打九折是让利了，但实际上这个背后其实可能推动的是更大的一个盘子。
1: 对，我觉得它实现了一个民生福祉和资源利用的双赢。它呢还是就说强调它的这样一个示范的导向作用，就是它起到了这样一个原来说的是一个出行保障，甚至于它是一个品质提升，铁路的服务呢它也会相应的得到更加的适老化的这样一个提升。还有呢，我觉得呢，它是一个民生的示范。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文旅这样的一些领域呢，先进行这样一个适老化的改革，它就更能够助力呢整个社会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觉得它可以示范很多的这个相应的未老服务、未老产品相关的，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0: 现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啊，老年人的出行需求可能比过去大家想象的要多。那您觉得现在我们看的可能是一部分动车组列车它的车票淡季打折，将来这个优惠有没有可能更常态化？比方说扩大这种车次，时段也稍微放宽一点，甚至覆盖到一些普速的列车啊什么的。
1: 我觉得这个举措呀，其实还是铁路适龄化服务常态化精细化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过去呢，其实淡季时间本身高铁票啊它就是有折扣的，现在进一步的考虑到除了节假日之外在这折上再打折扣，我觉得这个呢会是一个更加精细化的，就这专门针对这样一个时段鼓励老人的出行。我想呢从这样的一个开始呢，它将来会呢形成更加常态化的适老化的服务的机制，那它就会呢从这种过去的普惠的这样一些服务更加精准的去聚焦在老年人这种差异化的需求上，可以用这种价格的杠杆呢更加的优化资源的分配，提升公共服务的效能。如果说这个举措它是一个有效的举措，那么因为很快它从票价上啊运输上就能看出来，我想将来再推广到普通的这样火车的运输啊，甚至于对其他的行业都是会有这样一个借鉴的作用。
0: 像您刚才也说到嘛，就是可能对银发经济也有一种带动，让老人们去坐火车优惠可能带动的是银发经济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您觉得还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我们可能目前现在肉眼看不到的？
1: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银发经济啊，它的根本还是满足老年人的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我们说利用这个铁路，你看有些老人他是出去旅游，这是一部分，也有的呢老年人他可能就去到子女家呀，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呢他可以住一段时间。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老人呢他有一些外出的乘坐的需要，比如说短途的票价的优惠呢，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他就可以去促进他的这样一个出行。出行呢又会带来他更多的到这些地方去看呀，促进我们说积极老龄化呀，因为他愿意出来，他调节了心情，丰富了见识，也提升了他的幸福感。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都可以是促进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0: 所以这里面大家觉得还是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啊。不过我们也确实得说，老年人嘛，他毕竟跟其他的群体可能不太一样，大家的诉求除了这个性价比，能够少花点钱，能够更实惠之外，可能还有更多适老化服务方面的需求，而且很多可能很细。比方说老年朋友去网购火车票啊，去乘车呀，等等等等。比如说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火车票优惠，您说让老人更方便的坐火车出远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短板可以给补齐一下呢？
1: 我觉得呢这个信息啊，一个是要及时的传递到老人的，我们看上去这是一个新的举措，其实综合的意义来说呢，它是在用价格的杠杆引导错峰出行，等于说它是去平衡客流啊，盘活运力啊，提升这个铁路运营效率，这是从经营的方面来说。也就是说你看着老人出去他购买服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整个铁路的运营它也会得到提升。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双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呢，铁路呢其实它在原来就是老年人可以使用的折扣的票价上它是有标志的，那么这次呢又专门加上净字，这些就会更吸引人们在为老年人购票的时候呢提供一个优先的选择。包括到窗口铁路部门也推出了，它也会询问你的时段啊，能够是尽量的来错峰出行，那这就使得原来一些老人可能因为人多，因为不好买票，他就不出行了，那这个他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在高铁站也有老人可以优先进站，就别的人在排队的时候，老人因为他脚步行动慢一些，他可以呢通过人工的这样一个检票口提前能够进站，更好的这样一个舒适感吧。我觉得这个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举措才能实现这样一个双赢。
0: 的确啊，老人们有错峰出行的

自由度，它可以有优惠价格，如果服务更贴心，那大家当然会更愿意出门了。这确实是一个双向互利的好事儿。但是就像谁家的老人出门，家里人都会操心里里外外一样。那如果各种细节有更多的安排在先，让老人们从买票到坐车都是方便无忧的，那儿女们的后顾之忧也就才能解除，银发经济的新路子才更有空间。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安岳县鞋服产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一至四月，安岳经济开发区鞋服产量达1525.7万双套，同比增长8.3%，在手订单1023万双套，同比增长4.69%，产业发展稳中有进，质效齐升。
2: 5月12号，记者走进安心体育生产车间，看到多条成型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有序作业，一批批知名品牌运动鞋高效下线。该企业总投资约6亿元，目前已投产14条生产线，并在4个乡镇设立卫星工厂，以安心速度带动10余户配套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链集聚效应持续增强。依托人力资源与区位优势，安岳深耕鞋服产业10余年，成功打造西部规模领先、配套完善的运动休闲鞋制造基地，入选全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目前全县集聚鞋服产业链企业115户，产业链完整度80%，本地配套率70%。
3: 入驻安岳以来，我们把周围的公司像港威的新材、全新印刷等等超过了10户以上的配套企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2: 安岳县还创新推行园区总部加卫星工厂模式，33个乡镇街道建成卫星工厂120户，模式获评省级改革典型案例。下一步，安岳将持续一手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链主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一手强化技能人才培育，推动产业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迈进，推动鞋服产业向更高质量迈进，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5月13号，全市地灾防治、城市内涝治理、城镇燃气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听取有关部门及各县区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副市长林显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聚焦重点任务，精准落实3项工作关键举措，要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对森林防灭火、有限空间作业、建筑工地施工、消防通道整治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做了安排部署。5月13号，记者从资阳是个好地方、焕新智驾乐万家、全市促进汽车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激活汽车消费市场，让市民得实惠、企业增信心，资阳用真金白银的补贴、便捷贴心的服务，持续点燃汽车消费热潮。据悉，此次活动联动汽车销售、石油、商超、金融、家电、通信等多个领域商家，精心准备了10大购车礼包，福利覆盖购车全流程、生活多方面，真正实现买一辆车享全域优惠。在资阳市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新车，并在本地开具购车发票，将按购车发票含税金额发放对应额度政府消费券，最高可领7000元。能源优惠方面，在领取500元石油券礼包的基础上，市民还能额外领取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提供的240元或360元满减券。此外，在参与活动的经销商处购车，可享受价格优惠、厂家补贴、核心部件质保等服务，购买车险、办理购车分期、中心城区临时占道停车也可享受优惠福利。家居、家电、通信业务方面，也能凭购车信息在参与活动的商家处享受专属折扣或补贴。活动期间，全市将持续举办多场汽车展销活动，活动还为资阳汽车销售企业准备了专属激励福利，实现消费者与企业的双向共赢。发布会上，雁江区、高新区市交警支队分别回答记者提问。近日，雁江区老君镇沿江村以工代镇示范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项目总投资800万元，全程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参与建设，既补齐乡村道路、灌溉水利等基础设施短板。

0: 破解农田灌溉产业脱节难题，又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切实以以工代赈赋能乡村振兴，铺就群众幸福致富路。
1: 近日走进雁江区老君镇沿江村以工代赈示范工程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村民们正抢抓工期开展杂草清理、排水渠铺设等收尾作业。与常规工地不同，现场作业人员多是本地村民，大家干劲十足，全程参与道路拓宽、水渠修建、基础设施修缮等施工环节，在家门口投身家乡建设。
2: 我们每天就是上一天的工钱。
1: 下不下班回去，跟周末回去的还住的，他说自己私人屋住的地。我们一天打工是200，小工是100。我前段时间做的小工，现在做的打工，收入很好，可以。据了解，沿江村位于老君梁书产业园临近沱江，过去沿江村部分偏远地块灌溉难，收成有限，部分产业路狭窄，排水不畅，存在安全风险。
2: 2025年，以工代赈项目落地后，村里把钱全部用在村民最期盼的地方，依托这一工程，实现增收入、增产量、增品质、增安全的心愿。沿着这个一工代赈项目呢，一共我们做了这个加宽路7.8公里，水渠3公里，筑个了3平塘1口，维修水渠600米，主要是增加了老百姓产业发展。 一个旱涝保收，土地增值，7倍50亩，这个增加老百姓的收入都是本村的村民，工资呢也挣了380多万。他土地平整过后，增加这个流土地流转的这个几率，土地的收入呢要增加，以前啥子30倍块钱亩，现在呢可能达到要800多。随着项目的推进，沿江村路通了、水畅了，村民们钱挣了、心稳了。
3: 这场由村民亲手参与的乡村建设，把以工代赈项目真正变成了自己的家业，铺出了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4: 为进一步打通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近日，雁江区资阳好地方雁江新风尚宣传思想文化进村社区系列活动在丹山镇正式启动，把文化盛宴和暖心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5: 活动现场歌舞中国走向新时代拉开演出序幕，川剧变脸吐火杂技肩上芭蕾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主题微宣讲紧扣乡村振兴、民生政策，用通俗家常话讲解理论知识，搭配互动问答环节，让群众在轻松氛围里学政策、懂政策，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入脑入心。
4: 有文艺表演，还有这个政策宣传，有便民服务，这个都活动很暖人心，很受老百姓欢迎。舞台下，社保医保解读、就业推介、健康义诊、非遗推广等10大便民服务也同步开展，工作人员现场答疑、实操教学，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此次活动是雁江区创新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举措，接下来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理论宣讲、便民服务等多元活动，完步实现全区314个村社区宣传思想文化活动全覆盖，把党的政策声音、优秀传统文化、暖心便民服务送到千家万户，持续打造特色基层服务品牌。
1: 5月12号晚，资阳融媒体中心群众服务阵地首场公益融媒摄影课正式开讲。本次技能课作为阵地启用后的首个惠民活动，聚焦手机摄影这一贴近市民生活的实用技能，由资阳融媒体中心资深摄影记者亲自主讲，让市民在专业指导下解锁手机拍摄新技能，用镜头定格日常美好。 课堂上，资阳融媒体中心资深摄影记者以通俗方式紧扣市民需求，从对焦、曝光等4大核心维度拆解手机摄影技巧，助力零基础学员快速入门。他结合资阳本地实拍案例、现场演示、操作方法，讲解常用构图技巧，手把手指导市民调整设置、纠正拍摄误区。
6: 这次培训我觉得办得很好，收获非常丰富。 以后我们可以在拍人像、拍风景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找到更多、更好、更美的角度，然后拍出更好的照片。
1: 此次公益摄影课是资阳融媒体中心践行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具体举措。
0: 资阳融媒体中心群众服务阵地每月都有四个一活动，即每月一次融媒公益课、一场融媒优选直播、一项每月主题活动、一次媒体开放日。下一步，中心将不断推出各类贴近市民、贴合需求的公益服务，把专业的融媒技能送到市民身边。5月12号，在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护士节活动现场，伴随着舒缓的音乐，护理人员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伸展双臂，调整呼吸，原本紧绷的神经逐渐放松下来，现场不时传出轻松的笑声。活动邀请了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治疗师罗威及本院的心理咨询师卓秀兰，为护理人员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减压疏导，通过专业心理关怀帮助一线护理工作者缓解压力，放松身心。活动中，心理医生结合护理岗位实际，围绕职业压力调节、情绪管理、心理健康维护等内容进行了讲解，并通过互动交流、情景体验、放松训练等方式，引导护理人员正确认识压力，科学调节情绪。活动现场，医院还向长期坚守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近年来，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持续推进妇幼健康服务提质升级，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专科护理能力。护理队伍作为医疗服务的重要力量，不仅承担着守护母婴健康的重要职责，也在改善群众就医体验、提升医院服务温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5月12号，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护理人员走出医院，到户外开展护士节趣味团建活动。活动现场，护理人员在合唱互动中迅速进入状态，随后多项趣味竞技项目依次展开，加乒乓球接力赛、团队呼啦圈协作挑战、跳绳接力赛，既有趣味性也有协作性，让护理人员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在参与中增进了解。此次户外团建活动作为该院护士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心理疏导活动配合，不仅帮助护理人员更好调适身心状态，也进一步增强了团队凝聚力与职业归属感。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0: 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0: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0: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安岳县鞋服产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一至四月，安岳经济开发区鞋服产量达1525.7万双套，同比增长8.3%，在手订单1023万双套，同比增长4.69%，产业发展稳中有进，质效齐升。
2: 5月12号，记者走进安心体育生产车间，看到多条成型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有序作业，一批批知名品牌运动鞋高效下线。该企业总投资约6亿元，目前已投产14条生产线，并在4个乡镇设立卫星工厂，以安心速度带动10余户配套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链集聚效应持续增强。依托人力资源与区位优势，安岳深耕鞋服产业10余年，成功打造西部规模领先、配套完善的运动休闲鞋制造基地，入选全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目前全县集聚鞋服产业链企业115户，产业链完整度80%，本地配套率70%。
3: 入驻安岳以来，我们把周围的公司像港威的新材、全新印刷等等超过了10户以上的配套企业，

0: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安岳县还创新推行园区总部加卫星工厂模式，33个乡镇街道建成卫星工厂120户，模式获评省级改革典型案例。下一步，安岳将持续一手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链主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一手强化技能人才培育，推动产业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迈进，推动协辅产业向更高质量迈进，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5月13号，全市地灾防治、城市内涝治理、城镇燃气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听取有关部门及各县区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副市长林显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聚焦重点任务，精准落实3项工作关键举措，要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对森林防灭火、有限空间作业、建筑工地施工、消防通道整治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做了安排部署。5月13号，记者从资阳是个好地方、焕新智驾乐万家、全市促进汽车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激活汽车消费市场，让市民得实惠、企业增信心，资阳用真金白银的补贴、便捷贴心的服务，持续点燃汽车消费热潮。据悉，此次活动联动汽车销售、石油、商超、金融、家电、通信等多个领域商家，精心准备了10大购车礼包，福利覆盖购车全流程、生活多方面，真正实现买一辆车享全域优惠。在资阳市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新车，并在本地开具购车发票，将按购车发票含税金额发放对应额度政府消费券，最高可领7000元。能源优惠方面，在领取500元石油券礼包的基础上，市民还能额外领取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提供的240元或360元满减券。此外，在参与活动的经销商处购车，可享受价格优惠、厂家补贴、核心部件质保等服务，购买车险、办理购车分期、中心城区临时占道停车也可享受优惠福利。家居、家电、通信业务方面，也能凭购车信息在参与活动的商家处享受专属折扣或补贴。活动期间，全市将持续举办多场汽车展销活动，活动还为资阳汽车销售企业准备了专属激励福利，实现消费者与企业的双向共赢。发布会上，雁江区、高新区市交警支队分别回答记者提问。近日，雁江区老君镇沿江村以工代镇示范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项目总投资800万元，全程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参与建设，既补齐乡村道路、灌溉水利等基础设施短板，破解农田灌溉产业通行难题，又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切实以工代镇赋能乡村振兴，铺就群众幸福致富路。近日，走进雁江区老君镇沿江村以工代镇示范工程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村民们正抢抓工期开展杂草清理、排水渠铺设等收尾作业。与常规工地不同，现场作业人员多是本地村民，大家干劲十足，全程参与道路拓宽、水渠修建、基础设施修缮等施工环节，在家门口投身家乡建设。
2: 我们做一天就是算一天的工钱，差不多下班回去跟周末回去都还住到他们自己私人屋头的地。我们一天大工是240，小工是140。我前段时间做的小工，现在做的大工，收入很好，可以。
1: 据了解，沿江村位于老君梁书产业园，临近沱江。过去沿江村部分偏远地块灌溉难、收成有限，部分产业路狭窄、排水不畅，存在安全风险。2025年以工代镇项目落地后，村里把钱全部用在村民最期盼的地方，依托这一工程实现增收入、增产量、增品质、增安全的心愿。
3: 沿着这个以工代镇项目呢，也给我们做了这个加宽路7.8公里，水渠3公里，筑给了3米塘一口，维修水渠600米，主要是增加了老百姓产业发展，一个旱涝保收，土地增值750亩，这个增加老百姓的收入，都是本村的村民，工资呢也挣了380多万。把土地平整过后，增加这个土地流转的这个几率，土地的收入呢要增加，要以前啥子30百块钱亩，现在呢可能达到要800多。
1: 随着项目的推进，沿江村路通了，水畅了，村民们钱挣了，心稳了。这场由村民亲手参与的乡村建设，把以工代赈项目真正变成了自己的家业，铺出了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4: 为进一步打通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近日雁江区滋养好地方雁江新风尚宣传思想文化进村社区系列活动在丹山镇正式启动，把文化盛宴和暖心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5: 活动现场歌舞《中国走向新时代》拉开演出序幕，川剧变脸、吐火、杂技、肩上芭蕾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主题微宣讲紧扣乡村振兴、民生政策，用通俗家常话讲解理论知识，搭配互动问答环节，让群众在轻松氛围里学政策、懂政策，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入脑入心。
6: 有文艺表演，还有这个政策宣传，有便民服务，这个种活动很暖人心，很受老百姓欢迎。
5: 舞台下，社保、医保解读、就业推介、健康义诊、非遗推广等十大便民服务也同步开展，工作人员现场答疑、实操教学，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此次活动是雁江区创新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举措，接下来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理论宣讲、便民服务等多元活动，稳步实现全区314个村社区宣传思想文化活动全覆盖，把党的政策声音、优秀传统文化、暖心便民服务送到千家万户，持续打造特色基层服务品牌。
1: 5月12号晚，滋养融媒体中心群众服务阵地首场公益融媒摄影课正式开讲。本次技能课作为阵地启用后的首个惠民活动，聚焦手机摄影这一贴近市民生活的实用技能，由滋养融媒体中心资深摄影记者亲自主讲，让市民在专业指导下解锁手机拍摄新技能，用镜头定格日常美好。课堂上，滋养融媒体中心资深摄影记者以通俗方式紧扣市民需求，从对焦、曝光等四大核心维度拆解手机摄影技巧，助力零基础学员快速入门。他结合滋养本地实拍案例，现场演示操作方法，讲解常用构图技巧，手把手指导市民调整设置，纠正拍摄误区。
7: 这次培训我觉得办得很好，收获非常丰富。以后我们可以在拍人像、拍风景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找到更多、更好、更美的角度，然后拍出更好的照片。
1: 此次公益摄影课是滋养融媒体中心践行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具体举措。滋养融媒体中心群众服务阵地每月都有四个一活动，即每月一次融媒公益课、一场融媒优选直播、一项每月主题活动、一次媒体开放日。下一步，中心将不断推出各类贴近市民、贴合需求的公益服务，把专业的融媒技能送到市民身边。5月12号，在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护士节活动现场，伴随着舒缓的音乐，护理人员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伸展双臂，调整呼吸，原本紧绷的神经逐渐放松下来，现场不时传出轻松的笑声。活动邀请了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治疗师罗威及本院的心理咨询师卓秀兰，为护理人员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减压疏导，通过专业心理关怀帮助一线护理工作者缓解压力、放松身心。活动中，心理医生结合护理岗位实际，围绕职业压力调节、情绪管理、心理健康维护等内容进行了讲解，并通过互动交流、情景体验、放松训练等方式，引导护理人员正确认识压力，科学调节情绪。活动现场，医院还向长期坚守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近年来，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持续推进妇幼健康服务提质升级，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专科护理能力。护理队伍作为医疗服务的重要力量，不仅承担着守护母婴健康的重要职责，也在改善群众就医体验、提升医院服务温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5月12号，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护理人员走出医院， 到户外开展护士节趣味团建活动。活动现场，护理人员在合唱互动中迅速进入状态。随后，多项趣味竞技项目依次展开，加乒乓球接力赛、团队呼啦圈协作挑战、跳绳接力赛，既有趣味性，也有协作性，让护理人员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在参与中增进了解。此次户外团建活动作为该院护士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心理疏导活动配合，不仅帮助护理人员更好调适身心状态，也进一步增强了团队凝聚力与职业归属感。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栋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四月底，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入选的十个项目时间跨越12万年，从中原腹地到边疆地区，从史前遗址群到历史时期都城遗存，勾勒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阔图景，这也是我国考古事业交上的一份年度大卷。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考古成果之前大都藏身于一座座至今仍然热闹鲜活的城市之中，比如郑州的闹市之下隐藏着古代王朝都城的城墙和水网，绍兴的中学校园里叠压着2500年前的建筑基址，青岛的海岸边矗立着秦始皇留下的国家建筑。这些考古遗址并非位于自然荒野，反而就在我们生活的街巷之下、校园之中、山海之间，他们以各自的姿态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文明的来路，也共同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何以中国？那么他们各自究竟揭开了怎样一段被掩埋的历史？当古老的遗址与当代城市相遇，他们又为所在之地注入了怎样独特的文化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跟随考古人的手铲，从一座座穿越时空的遗址出发，去探寻中华文明的绵延脉络。

0: 中原腹地的河南省，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地下文物埋藏极为丰富。省内的洛阳是13朝古都，开封是8朝古都，两座历史名城的声望远播海内外，反倒让身为省会的郑州市显得有些低调。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就在郑州的中心城区，却有着一座占地面积25平方千米、时间上要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城市遗址。也是在这片城市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多件体型巨大、造型优美的青铜方鼎。要知道，在古代，青铜鼎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如此高规格的青铜器在当年只可能属于一个人，那就是商王。这就意味着，如今我们发现的这片遗址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被历史尘封了多年的商代都城。那么如今在遗址中发现的商代城墙、宫殿、水网和青铜器，会为我们讲述一段怎样的商代故事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郑州市是河南省的省会。1950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这里发现郑州商城遗址，遗址位于郑州市区内，面积25平方千米。目前仍可以看到一座周长近7000米的商代城墙，经过考古发掘证明，这是一座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平面为长方形，周长6960米的城墙上有11个缺口，其中有的可能是城门。在城内的东北部有宫殿区，在这里发现了多处宫殿遗址，其中心有用石板砌筑的人工蓄水设施，城中还有小型房址和水井遗址。遗址中还出土了原始瓷器和刻瓷补骨等。尽管自1959年郭沫若先生猜测郑州商城有可能是商代都城后，考古工作者就极力寻求郑州商城作为都城的证据，但直到1974年9月之前，考古工作者还是只能把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的一座普通的城市遗址，直到杜岭方鼎的发现。
2: 1974年9月，在郑州商城遗址的西北角发现了两只方鼎，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杜岭方鼎的青铜器。它们一个高100厘米，重86公斤，一个高87厘米，重64.25公斤。中国历来重视青铜器，视它为国家的象征，鼎更是重中之重，是国家政权的象征。许多专家认为，像杜岭方鼎这种规格的鼎，只有商王才能够拥有。也就是说，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普通城市遗址的郑州商城，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商代的一座都城。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商朝有着很多认识上的盲点，其中关于商朝开国的建都之地，学界一直都争议不断。汉代以前的文献之中提到商朝最早的都城在亳，然而这些文献却并没有记载亳的具体位置。郑州商城遗址曾经出土了大批商代的青铜器，无论是精美程度还是体量大小，都显露出了王者气概，所以有人认为商王开国建都之地就是在郑州。
1: 然而经过考古研究的证实，郑州商城以西100千米的洛阳偃师商城，它的形成年代要早于郑州商城，这便推翻了商汤建成郑州的观点。所以有些专家认为，郑州商城并非商朝的开国都城。历史学家就此推测，有极大的可能商王汤将都城建在距离曾经的夏都，也就是今天的二里头遗址仅有6公里的偃师。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统治稳固，

商王朝的统治中心逐步向郑州迁移，最终在郑州商场建立了新都。然而，郑州商场不论是不是商汤所建，都改变不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它是建筑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完整的都市规划，清楚的街区划分，完善的供排水系统，以及带有回廊的大型宫殿建筑，无不彰显着当时商王朝的强大。

0: 规格的青铜方鼎，让曾经是商代都城的郑州得以正名。除此之外，位于江南水乡的越国古城，黄海之滨的秦代高台，贺兰山深处的西夏窑厂，长白山下的远古猎场，他们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跟随考古人的手铲，从一座座穿越时空的遗址出发，去探寻中华文明的绵延脉络。在今天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的南岸，有一座以水为脉、以酒闻名的古城，它就是绍兴。绍兴建成的历史超过了2500年，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建成故事只存在于史书的字里行间，缺少考古实物的支撑，以至于人们也曾经有过怀疑，觉得绍兴在历史上是否也有过城址的变动。而绍兴稽山中学的一次改扩建工程，让地下沉睡的遗址意外重见天日。发掘出的层层叠压的木结构建筑基址，仿佛一部被泥土掩埋的城市编年史。考古发掘最终证实，这里不仅是古越国都城，也是汉六朝会稽郡治的核心区。从越都到郡治的城市功能延续，证明了绍兴城6000年的人类居住史以及2500年的城市发展史。那么这片层层叠压的建筑基址究竟见证了怎样一段城址不变、文脉相续的传奇？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时间拨回到2023年9月26日，这一天，绍兴市稽山中学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就在施工队向地下打桩的时候，突然在地下6米左右的地方，钻机受到了阻力，停止了工作。现场工作人员查看情况，发现在淤泥里有一些体积较大的木头。

0: 结构的位置属于基山中学地下停车场项目，这里的地下水位较高，地上散落着大量瓦片，此时水泥砖已经深入地底，散落一地的木结构看似杂乱无章，但稍加观察就能发现它们之间其实存在有序的组合关系，既像搭建房屋的木构件，又有可能是墓葬的遗迹。而在木构件周围出土的大量文物又引起了文保工作者的注意，
1: 发现了那个越国的那个黑桃豆，黑桃豆的豆饼豆盘，就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遗址很重要嘛。当时但是当时还不确定是墓葬啊还是遗址啊，都有可能。

0: 根据现场的情况，绍兴市文保工作者判断，岐山中学的这处工地有着重要的考古发掘价值。经过碳十四检测，木头样本一个距今2500年左右，另一个则在距今2000年到1000年区间。这个结果说明，这里发现的木建筑基址最早营建于春秋时代。一直到南宋时期，仍然有人在同样的位置继续建造房屋。而遗址中出现的不同营建方式，也正是因为它们出自不同的时期。历史朝代更迭，春秋时期的建筑基址与汉代的建筑基址堆叠在了一起，间接确定了这次岐山中学的意外发现就是古代大型建筑群遗址。在此之前，绍兴古城内从未发现过春秋越国时期的大型木结构建筑基址，这个结果让整个考古队都为之振奋。
1: 这样的话，从科技手段、科技考古手段上，直接就是把它能区分成大体的两个时代，一个是战国时期的越国时期，一个是汉的会稽郡的汉代这个时期。
0: 城中显露出大片建筑基址，确定了岐山中学内的古代遗址的性质。队员们开始进一步的发掘、绘图、局部的分析。由于这些木头分布比较密集，汉代与战国时期的建筑又叠压在了一起，区分困难。考古队员们需要放缓发掘速度，仔细解剖。他们将出土的建筑基址进行年代区分，对战国时期和汉代时期的建筑结构慢慢有了初步的了解。汉代建筑基址营建在越国建筑基址之上，营建方式与越国建筑基址相似，部分基址沿用了越国建筑的台基和建筑材料，说明这里曾长时间作为人类固定的居所。而根据碳十四测年的时间来考量，他们又恰好与《越绝书》等典籍中记载的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0年在杭州湾和会稽山之间营建都城的时间相吻合。
1: 这个时间2500年的话，正好跟绍兴古城越王勾践建都这个时间上基本上是契合的。
0: 就在大家忙碌地给出土的木头所保护的时候，负责发掘的队员有了

0: 惊人的发现。一天下午，考古队员偶然在一堆淤泥里面发现了一块细小的木刺。
1: 这，把这泥给我剃一下。雷老师，来，你看这出现了一些木头，然后要不要继续往后就继续发掘呢？就是继续清理。哎，师傅稍微让。
0: 当时负责考古现场的雷长胜正好在工地，闻讯立马过去查看。
1: 还有，行。
0: 木刺的颜色几乎和泥土一致。上面隐约可以看到有字的痕迹。考古队员们都很激动，把墓室周围的泥土用手掰碾，小心翼翼地翻找，心想在这附近应该还能找到其他的碎片，同时把一旁的废土再重新筛查，避免遗漏。仔细翻找了几天后，考古队员终于将现有的木刺拼凑了出来，发现只有一半。拼凑好的半块木刺上能看到会稽的字样。
2: 哎，当时我们很兴奋，因为毕竟是当时是第一次首次发现的含有会稽和山阴的文字。
0: 又过了几天，一位发掘工人在距离第一次发现木刺一米的地方找到了新的木刺，这块木刺与最初发现的半块木刺正好能拼上。虽然仍有缺失，但幸运的是缺失的部分都不带文字。考古队最终试读出了木刺上的墨书文字，内容为弟子会稽张龙义门下山阴字伯龙。修复完善后的墓刺长约20厘米，宽约4厘米，字体为汉代隶书。在古代，这种墓刺常用作个人名片。这一重大发现给稽中遗址考古发掘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它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记录着绍兴古城地名的实物，对研究绍兴古城的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3: 从绍兴一路向北，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山东省青岛市的海岸边，在黄岛区琅琊镇一座三面临海的山峰之上，矗立着一座距今2000余年的遗址——琅琊台。经过持续的发掘，考古队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规格极高的建筑遗址。在2000多年前，谁会在这座山海之间的高台上大兴土木呢？答案指向了一个人：秦始皇。秦始皇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一统，而他建立的那套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此后2000余年的政治根基。史书上说，秦始皇东巡海上，在琅琊台徙前守30000户大兴土木。然而这座矗立于山海之间的宏伟建筑，除了文献中寥寥数语的记载，其真实面貌一直模糊不清，甚至被传说与想象所掩盖。随着琅琊台遗址的重见天日，那些前所未见的高台建筑、规模宏大的排水系统以及规格极高的皇家构建，不仅证实了史书中的记载，也让我们看到了秦代强大国家意志在东方海滨的体现。那么这座尘封已久的国家工程是如何用实物印证了史书中那个雄心万丈的始皇帝？他又将为青岛这座城市增添怎样一份苍茫厚重的历史底色？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一起去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吧。
0: 这里是山东东部沿海青岛市琅琊镇，在琅琊镇西部的一座山顶上，一支考古工作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过两年多的考古发掘，排水管道、石器地漏、瓦当、夯土台基等重要遗迹相继出土，一处2000多年前的遗址重现于世。由于琅琊山的山顶平整，像是一处天然平台，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琅琊台。考古队据此将这处遗址命名为琅琊台遗址。1973年以来，在多次调查勘探中，考古队员都在琅琊台遗址发现过古代陶片。这一现象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4: 你看这个
0: 吕凯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也是如今这支联合考古队的领队。经过初步勘探，考古队员确认琅琊台遗址是一处距今2000多年秦汉时期的遗址，面积约4平方千米。琅琊台海拔184米，山顶的遗址是何人所建？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这是在探沟发现的一件完整瓦当，质地为袈裟黄褐陶，整体呈圆形，外圆较宽，圆内有一周凸线，有十字形凸棱将器面等分为四格，每格填有以阳文篆体字，分别为千、秋、万、岁，顺序自上而下，先右后左，字体方正规矩，线条凸起明显。在古代，万岁是最高统治者的代名词。此时，一个大胆的猜测出现了：这座建筑的主人会不会是那位威震四海的秦始皇呢？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国，结束了诸侯争霸的局面，统一天下。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行帝国的东部地区，正是在这一次巡视过程中，秦始皇第一次登上了琅琊台。
4: 秦始皇第一次来琅琊台呢，是在28年，啊，秦始皇28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他这次东巡琅琊，首先是他逗留了较长时间，另外呢，他是进行了有计划的这种移民，很有可能就是作为建造琅琊台的这个劳动力。
0: 几天之后，他们在探沟中段夯土地面上发现一处石器地漏设施。这处地漏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2米，由多块长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石板拼合而成，由四边向中间下倾，中间的正方形石板上有方形孔洞，地漏整体形似漏斗。
4: 最初在这个探沟中呢，我们只揭露了地漏的一角，应该就是这个角。我们发现啊，这个石板很规整，首先它是一个人为做成的这么一个遗迹现象，另外呢，石板的放置啊，它有一定的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这个收集水用的。这个地漏的样子呢，就很像是现在这个现在这种卫生间啊，这种下水道的这个地漏的形状。
0: 发掘至此，台顶发掘区的发掘面积为600平方米，山下发掘区的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由于遗迹比较分散，无法计算琅琊台遗址具体的面积。不过，相关部门划定的遗址保护范围为4平方千米。考古队员推测，琅琊台遗址是一处面积巨大的高等级建筑群。

0: 宁夏银川地处西北，历史上的这里曾经是充满神秘色彩的西夏王朝的核心区，这里远离中原腹地，然而就在考古人员深入银川周边贺兰山腹地的苏峪口时，却在当地的一处瓷窑遗址中意外发现了与千里之外的景德镇有着相似模样的精美白瓷。苏峪口这个身处西北秘境的窑厂，它的创烧年代可追溯至11世纪中叶前后，考古发现表明，它出产的精美白瓷竟与数千里外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制瓷中心景德镇遥相呼应，在技术和审美上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同步性。那么相隔数千里的两个瓷窑间，在技艺和文化上存在怎样的深层共鸣？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寻古中国栏目，一起去当地一探究竟。
1: 朔风残照，灵却静默。贺兰山脚下的一座座灵冢，是西夏留给世界最迷人的侧影。然而西夏的传奇故事远不仅止于此。在西夏陵区内发现的残砖断瓦中，一种特殊瓦片让考古人员感到好奇。这种瓦片胎质洁白细腻，釉色匀净，应该是西夏陵内高等级建筑的专属材料。201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调查队，依据文献线索与地理信息，由北至南对贺兰山各沟口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考察，并在人迹罕至的苏峪口有了重要发现。苏峪口位于西夏陵以北约40公里处，经过细致发掘，一座保存完整、功能齐全的西夏时期大型手工作坊群重现在人们面前。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的生产时间从西夏早期持续至西夏晚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出土了大量胎白质坚、釉色温润的精细白瓷。
2: 山苏峪口出土的这些白瓷，素面薄胎，通透莹润，它们和江西景德镇的精细白瓷十分相似，颇有宋代极简美学的神韵。这种彰显着北宋文人审美的瓷器，也同时出现在西夏陵陵区中。贺兰山与景德镇，一北一南，在相距2000公里之远的两地瓷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相似的产品？西夏的工匠为什么会选择在深山之中烧造瓷器？他们又是如何掌握了这种高端瓷器烧造工艺的呢？
1: 考古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其原料与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但贺兰山本地瓷土中三氧化二铝含量过高，无法烧出通透的白瓷。不知是哪一代西夏工匠天才的发现，加入富含二氧化硅的石英，能够弥补瓷土的先天不足，提高瓷胎的硬度、白度、透光度，并且降低其收缩性。将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板瓦、插器等与西夏陵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比对，发现它们的胎釉成分、工艺特征基本一致，这意味着西夏陵出土的白瓷板瓦极有可能是苏峪口这样的本地瓷窑烧制的。
3: 它的这个制瓷技术，就是它的窑炉，就是咱北方传统的那个半导焰马蹄形那种馒头窑，这是个灼烧工艺，你看筒形下锅，还有这种色圈叠烧，这个是咱北方来的技术。 这个油是烧瓷的，而这就是它的火槽，它是用几个匣包把它支成匣包柱，上面搭的那种挑石以后就形成这种炉山，上面放煤，下面就落灰，它因为它能通风嘛。
1: 用煤烧瓷是北宋时期中国制瓷业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最早以煤为燃料的是当时技术水平最高的几处窑厂，如定窑、耀州窑和磁州窑。苏峪口磁窑址也采用了煤烧技术，还发现了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磁窑炉炸遗迹。种种迹象表明，这在当时是一处科技含量极高的窑厂，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原料又能就地取材。这座西夏窑厂的工匠都烧制出哪些种类的白瓷呢？
3: 它这个器型上，我们看的话，除了这种碗盘碟盏这种咱们说的这个日常这个生活用瓷之外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就是跟南方的很像的。
1: 斗笠碗、寡人罐，这些常见于宋代绘画作品中的文人雅器，也出现在了山条水窑的西夏。若不是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或许人们仍会认为这只是西夏与北宋之间互通贸易的结果。对于西北地区产出的瓷器，曾经惯常的认知是以黑釉扁壶居多，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从先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西夏瓷器以化妆白瓷和梯克花黑釉瓷最为典型，极具特色的装饰技法便是梯克花工艺，即在瓷器外部以刀具刻出创意花纹，再将花纹之外的地方剔除，露出底层的白色化妆土或素胎，使预留的图案醒目地突出器表，形成一种潜浮雕式装饰效果，风格粗放豪迈，富有力量感。而以清丽造型与素雅釉色取胜的苏峪口白瓷，显然是特意仿照北宋皇室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而制作的。此外，苏峪口瓷窑址虽居于深山，地质隐秘，交通闭塞，但窑址出土的烧瓷匣钵却带有官字款字样，具有显著的官作制度特征。可见西夏统治者对中原文明的仰慕不仅止于欣赏层面，更升格为一种全面的学习、效仿和实践，是一场自上而下、身体力行、钻研不辍的系统性工程。
0: 之前我们提到的几处遗址，讲述的都是与国家王朝相关的故事，而在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我们要把时间的尺度拉到最大，不止百年千年，而是数十万年。在吉林省东部的长白山地区，考古工作者们进行了长达5年的系统性调查，发现了多处古人类遗址，也构建起了连续且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这个发现改变了长白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印象，这里不再是遥远的边疆地，而是一直存在长期稳定高密度的人类活动。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黑曜石原料，也填补了东北亚史前考古的关键一环。那么考古发现的当年生活在长白山地区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在他们留下的石器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耕麦中华》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长白山横亘欧亚大陆最东缘，是图们江、松花江、鸭绿江等众多水系的发源地，拥有独特的火山熔岩地貌与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留存着东北亚古人类演化与迁徙扩散的珍贵线索。

0: 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古人类遗址调查与研究正式纳入考古中国项目。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十余所科研机构与高校，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了连续5年的系统性考古探索，逐步揭开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神秘面纱。跨越10万平方公里的全域调查，新发现千余处打制石器地点，以长白山天池为核心呈圈层分布，涵盖矿冶、洞穴等多种类型，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形成的独特石器工业体系，石片、石叶、细石叶技术并存，构成了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质。5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化遗物，首次构建起长白山地区高分辨率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化奠寿山仙人洞遗址将区域古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溯至距今22万年，长期延续中国北方小石片工业传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复杂技术特征。合龙大洞遗址呈现出国内罕见的高分辨率地层序列，至少包含3期文化遗存，距今5至3万年，属于小石片工业传统。距今2.8万年前后，人工石圈、局部磨制石器、石叶和压制法剥制的细石叶均已出现，是东北亚细石叶技术的重要发源地。距今1.7万年，各类细石叶工艺成熟，并出现赤铁矿雕刻品、石容器等，展现出新石器化特征与周边地区广泛的文化联系。同期的合龙上天洞遗址与合龙大洞遗址文化关联紧密，反映出古人类多样化的栖居方式。合龙极地遗址出土的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高53厘米，重16.3千克，体量与工艺均属国内外罕见，标志着拨片技术达到极高水平。抚松风铃遗址距天池仅40余公里，年代处于末次兵盛期，具备成熟的石叶与细石叶技术及定制化工具组合，为研究古人类对高纬度极端环境的适应能力提供了关键实力。巍巍长白山，荡荡三江源，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丰富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遗存，深刻影响东北亚史前文化发展格局，见证跨区域文化交流进程，既是彰显长白山文化底蕴的重要地标，更是中华文明远古根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由于时间有限，2025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我们就只能为您介绍到这里。其实这一路走来，大家或许已经注意到了，许多考古发现都藏身于今天仍然鲜活的城市中，在闹市的地下，在校园的泥土中，在海边的山巅上，在深山的峡谷间，在茫茫的林海雪原，他们以各自的姿态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文明的来路，他们也共同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绝的博大气象。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两首初夏诗词，分别来自南宋的陆游和北宋的王安石，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初夏，南宋，陆游。槐柳成荫雨洗尘，樱桃乳酪病长新。古来江左多佳句，夏浅胜春最可人。初夏即是，北宋，王安石。石梁茅屋有弯棋，流水溅溅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福建福州东郊古山北侧，有一处海拔800多米的高山避暑胜地古岭。这里山峦青翠，溪水潺潺，夏季清凉宜人。百余年来，见证了无数中外百姓相遇相知、守望相助的动人往事。从19世纪西方侨民依山建屋，到一位美国老人临终前不停呼唤的孤岭。从一枚大清邮票揭开百年乡愁，到一代代古岭之友接力寻根，古岭早已超越一座山间村落的意义，成为中美民间友谊最温暖、最绵长、最生生不息的传奇载体。那么，一个美国人临终呼唤的地方究竟是何处？一段被尘封半世纪的童年记忆，为何能牵动两国人心呢？加德纳家族与古岭为何有着刻骨铭心的情缘？众多古岭之友又为何穿越时光，让百年往事重见天日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情缘生生不息，跨越山海的古岭故事。古岭地处福州近郊，海拔800余米，夏季气温比市区低6到80摄氏度，自古便是天然避暑佳境。1842年，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商人、传教士、外交官与海关职员陆续抵达福州工作生活。福州盛夏闷热潮湿，许多西方人难以适应。在闽江航行途中，他们意外发现了这片凉爽清幽的高地。1885年夏天，美国传教士吴思明途经古岭，被这里宜人气候与秀美风光所打动，当即租房居住，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夏季。第二年，英国驻马尾领事馆馆医任尼在古岭梁厝建起第一栋西式洋房。消息在外侨中传开，欧美侨民纷纷前来购地建房，一栋栋实木结构的别墅依山而建，教堂、医院、网球场、游泳池、公益社、邮局等配套设施相继落成，一座设施完备、氛围和睦的跨国避暑小镇逐渐成型。时间来到1901年，尚在襁褓之中的密尔顿·加德纳随父母来到福州，在此居住10年，一家人每年夏季都到古岭生活。小加德纳在古岭日渐成长，幽旷的山间是他游玩的天堂，早已经混熟的小伙伴们直接称呼他家，经常带着他漫山遍野地跑。他们看日出日落，捉蜻蜓、金龟子，品尝野果，采集动植物标本。大家玩累了，口渴了，伙伴们就带着加德纳到水井边打水，井水甘甜清冽，解渴得很。有时候大家也会结伴到加德纳家里玩耍，宽敞的石屋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孩童们的笑声在山里回荡着。在古岭，最让加德纳流连忘返的是山上的邮局。这个邮局开办于1902年，每年在端午节后开张，中秋节后关闭，属于季节性邮局，是中国早期五大著名的夏季邮局。 在加德纳的眼中，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青石构筑的单层屋子有厨房、天井、公众寄信处，每天都人来人往，大人们往那笨重的缠绕着龙的邮筒里投进信件。加德纳被色彩斑斓的邮票所迷住，邮票中的一条盘龙在云彩和水浪上盘曲着，气势威武，各种颜色缤彩纷呈，有一角深绿的，有五分玫红的，还有一分橘黄的。在父亲的熏陶下，加德纳钟情于集邮，他最盼望听到的是邮差投递信件的呼叫声，那时他会跑出来带父亲收取信件，因为父亲会把邮票连同信封送给自己，这样他就会收集到一枚自己心仪的邮票了。夜里万籁俱静的山间，没有如豆的灯火与山中的萤火疏闪，虫鸣在空旷的山间此起彼伏。加德纳把信封上的邮票用清水泡开，再小心翼翼地揭下，他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自己收藏的中国邮票。三枚天坛邮票分别是两分、三分、七分的宣统登基纪念邮票，有三层屋檐的纪念店，富丽堂皇，非常气派。父亲告诉他，那是皇帝祭天的地方，充满了中国韵味儿。八岁那年，加德纳居然将这套邮票全集齐了。1911年6月，加德纳已经在古岭生活了10年。这时父亲告诉他，全家将回美国。此时加德纳的心好像一瞬间坠入谷底。难道就这样离开伙伴们，离开朝夕相伴的野花与虫草，还有那令人心醉痴迷的山中邮局吗？古岭的稀饭和白萝卜再也吃不到了吗？加德纳流下忧伤的不舍的眼泪，他冲进房间，翻出心爱的作业本，细细地端详。那都是几年来收集的中国盘龙邮票，有一角、三分、四分、五分，它们五光十色，色彩纷呈。回国后，从中国到美国，加德纳还没有一下子适应过来，他想念着中国的伙伴、青山绿水，日日夜夜打熬不住的时候，加德纳就把从中国带回的东西一溜地摆开，让回忆渗透在每一件小小的器物当中，掺杂着在福州、在古岭的每一丝喜悦与惊奇。在美国，加德纳按照自己的人生履历接受教育，毕业之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当了物理学教授，娶了妻，组建了家庭，生活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过着。可是时光并没有冲淡他对古岭的记忆，年纪越大却越发清晰，经常夜里梦回古岭，同伴银铃般的笑声时远时近。家，刺波好甜呢，你也尝尝。家，咱们一起去游泳吧，看谁游得快。家，我们一起去抓蝴蝶去。家，这花花绿绿的纸片好漂亮啊，还有龙，这是什么呀？加德纳在梦中辗转反侧着，惊醒过来的加德纳依然喃喃絮语着梦中的地方。他轻轻地退出卧室，来到工作室，翻出那一本有点微黄的作业本，那是他童年的古岭记忆，已经雕刻进自己生命中的夏季乐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忙碌的工作阻遏了加德纳想要重回古岭的愿望。68岁那年，加德纳退休了，那时中美尚未建交，他无法寻访，他带着深深的遗憾倾注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在自家庭院里种上野草莓，他每天必以白萝卜就稀饭，那是他熟悉的味道。但是不久，加德纳罹患癌症，病入膏肓。加德纳夫人伺候病中的丈夫细心周到，她明白丈夫对远方的思念，把安置在轮椅上的丈夫推到花园，面膝而坐，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加德纳久久地凝视着远方，那是穿越时光的眷盼。加德纳累了，他深深地叹息着，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1986年2月3号，带着对古岭的恋念和无法重归的遗憾，加德纳合上了眼睛，唯有声声呼唤孤岭孤岭的声音在人世间回旋。丈夫的思念促使加德纳夫人迫切想要了解丈夫口中的孤岭在哪里，为丈夫圆梦的心也越发的急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她为什么牵动着丈夫一生的电话呢？加德纳夫人为丈夫到中国寻访，遍寻无着，即便有留学生的帮助，孤岭依然神秘遥不可及。1990年，加德纳夫人发现了丈夫那本贴有11张大清邮票的作业本，她如获至宝，急忙找来中国留美学生刘忠汉辨认。在这个小小的作业本中，刘忠汉看到了凝结加德纳一生的深情思念。这是编排的颇为规范的集邮贴片，最上排是宣统登基全套3枚信销票，按面值大小2分、3分、7分从左向右排列着，中间摆放着一张明信片，下面备注一行英文，意思是中国的人户外生活。明信片三面环绕的是9枚大清的盘龙邮票。刘忠汉认出一枚盖着邮戳的邮票，上前福州古岭3年6月初1日，这是武昌起义前夕的邮戳，是晚清邮政留下的最后身影。到此，加德纳夫人终于明白，福州古岭正是丈夫梦里、心里、血液里的孤岭。悲喜交集的眼泪难以自禁，刷刷地流淌下来。1992年4月8号，古道热肠的刘忠汉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啊，古岭》，把加德纳夫妇对福州古岭的真挚情感尽情地倾诉出来，感动了许多中外友人。这年8月，加德纳夫人受邀踏上了中国土地，她特意带上那11张邮票，来到丈夫生前难以忘怀的古岭。走在遍植着柳杉的山路上，加德纳夫人激动不已。这一次，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并与古岭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踏着丈夫曾经的足迹，加德纳夫人登临古岭，这里依旧是青山满目，绿荫芳台，丈夫的呼唤似在耳边。风闻加德纳夫人来古岭，加德纳儿时的玩伴们来了，他们已经是年届九旬的老人，步履虽有些蹒跚，但是孩童的记忆依然清晰。其中名叫刘雪金的老太太清楚地记得这户美国人姓加。当老太太脱口而出时，加德纳夫人一下子记起来丈夫藏着一枚加德勒的寿山石印章，原来正是来源于此。老人们絮絮而谈，那是唠家常、话故旧、想未来，没有拘泥，没有鸿沟，就好像和儿时的加德纳在一起一样。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夕阳西下，晚风习习。加德纳夫人住进宜夏别墅，那是外国人在古岭上最早期的建筑，保存最好的一栋别墅。万籁俱静的夜里，加德纳夫人把丈夫那本泛黄的作业本再次翻出，11张邮票揭开丈夫情系中国福州古岭的神秘悬念，这邮票上的戳记就来自古岭邮局。加德纳夫人轻抚着这泛着历史印记的邮票放在枕边，她相信自己一定会做一个香甜的梦，那将是与丈夫心魂相接的默契。随着越来越多尘封的古岭往事揭开面纱，古岭故事的主人公由最初的加德纳家族增加了美国柏林威、穆矮人、柯智仁、蒲天寿等众多家族。其中穆矮人是1940年读大学时独自从美国来到福州，在英华中学任教。 1945年，他以美国空军飞虎队中尉的身份支援中国抗战，抗战结束后回美国继续学业。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的穆矮人带着妻子和长子第三次到福建，在福建协和大学教书，并且在这里有了第二个儿子穆彼得。期间每临盛夏，穆矮人全家都会到古岭纳凉消暑。2004年，耄耋之年的穆矮人回到福建，在武夷学院任教一年，而老人的两个孙女也用爱中和爱华的名字延续着家族和中国的情缘。穆矮人2005年临终时留下遗嘱，要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留在福州，并嘱托后裔回访古岭寻根。在穆矮人去世十周年时，他的子女遵循其遗嘱，将其一半骨灰带回第二故乡福州，撒入滔滔岷江水中，实现了老人魂归故里的遗愿。正是这一年，他的儿媳穆延龄也第一次登上古岭。为了方便外国友人寻找古岭，他专门创办了英文网站，并开始致力于古岭文化研究与资料搜集。为此，他多次赴哈佛、耶鲁等大学图书馆，还寻访许多曾经生活在古岭的外国人的后人，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不断还原历史，构筑更多促进美中文化交流的契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林毅南是福州人，他和穆延龄一起找到了大部分古岭建筑的旧址，并带领学生团队自主研发了集历史信息、老照片等为一体的历史文化信息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和人脸识别等技术，为古岭画出了社群关系网，让老建筑、老物件开口说话。几年下来，他们共找到相关照片、文字资料及信件6000多份，其中照片近800张，很多都展陈于古岭修缮后的富家别墅，沉浸式地还原了百年古岭上中外人士和谐共居的场景，也让古岭增添了中西交融的文化魅力。

时间来到2023年6月，福州古岭迎来了多位美国友人。一下车，他们中的几位就用流利的福州话说回家了。6月26号，古岭山居生活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古岭之友藏品捐赠仪式。加德纳、穆矮人、程吕底亚、柯智仁、蒲天寿等家族后人分别从美国带来了祖辈当年在古岭生活时传下的老物件和许多宝贵资料。穆延龄这次带来了三大箱的藏品，并在现场展示了家族在古岭使用过的有着中国青花元素的蒂凡尼瓷碗。程高登捐赠的是其父在90岁高龄时编写的家族史，书中部分情节详细介绍了20世纪的古岭生活。来自蒲天寿家族的祖孙二人蒲光珠和凯西捐赠的是当年家族在古岭避暑时所租住房产的地契原件，还有一本其家族成员编纂的小说，里面也有对古岭生活的生动描述。柯智仁的孙女毕乐华捐赠了整套迷你版的石质中式家具摆件，这是毕乐华妈妈当年爱不释手的藏品，也常被儿时的毕乐华用来过家家。活动中，这些美国友人走过枝繁叶茂的千年柳杉，穿过青石铺就的古岭老街，在始建于1914年的万国公益社围坐桌前共叙古岭情缘，一幅穿越时光的友谊画卷缓缓打开。加德纳的侄孙李加德纳讲述了一家人和这棵千年柳杉的故事。我的祖辈曾在树下嬉戏，这棵千年古树见证了他们的美好童年。1992年，加德纳夫人带走了一片掉落的柳杉树皮，想念古岭时她总会拿出来看一看。2018年，我和哥哥盖瑞·加德纳重返古岭的时候，一起合抱了这棵老树，珍藏起一份美好的回忆。在古岭，李·加德纳、加里·加德纳兄弟迫不及待地探访了古岭邮局。修葺一新的古岭邮局依然古拙朴厚，柜台里摆放着即将发售的明信片《首日封》。加德纳兄弟认真仔细地参观邮局里的摆设，触摸着每一件物品，像是要把它们嵌入记忆的深处。100多年前，加德纳先生和他父亲的一封封家书就是从这里传递出去的。回国之际，加德纳兄弟写了几封家书，盖上古岭的邮戳，寄给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并带走了邮局发行的《古岭风光》明信片。他们说，这是家族与中国百年游园的见证，他们与中国的情缘将会得到继续传承。昔日的乡愁佳话，如今已升级为中美民间友好与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平台。古岭家族故事展示馆、历史建筑展示馆相继建成开放，成为永久展示百年情缘的文化阵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还授予古岭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称号，让友谊从老一辈传承到年轻一代。近年来，古岭园、中美青年交流周、青少年合唱周、古岭论坛等活动接连举办，加德纳、穆矮人等家族后人持续回访，美国青年与华裔青少年频频登上这片高地，寻根访友，交流互动。一枚邮票的缘分，一段百年的牵挂，正以更加青春、更加鲜活、更加国际化的方式，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久久流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刚从医学院毕业的罗大佑依然在音乐和从医之间做着艰难的抉择，一边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一边从事他所热爱的音乐创作。1980年底，在一次医院大会上，罗大佑突然回想起大学时初恋的恋人，过往美好的青春岁月以及眼前即将面临的重大人生选择，让他灵感迸发，写下歌曲《光阴的故事》。
1: 我考第一次医师执照没考过，第二次医师执照又没考过，所以心里就很焦灼。但人在焦灼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放到一个他自己无忧无虑的状态，然后在音乐又喜欢做音乐，然后那是在我考第三次医师执照的时候有感而发。

0: 光阴的故事创作完成后，由歌手张艾嘉首次演唱。歌曲最早收录于张艾嘉1981年发行的专辑《童年》中，但传唱度最广、影响最深的还是罗大佑亲自演唱的版本。1982年，罗大佑在台湾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其中就收录了《光阴的故事》等被广为传唱的歌曲。而从放弃医学到从事音乐，这个转换罗大佑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
1: 其实生命里面有些重要的决定，你就不是马上想到你就去做嘛，不太可能嘛，你都一路在做，然后一路判断。那后来很多朋友问我说，哇，那你这样子你医学念了7年哦，你出来还多了2年的医生哦，不是很浪费吗？哎呦，后来我发现我好像对生命的认识比其他的音乐人要更想得更多一点。
0: 罗大佑说，做音乐要进到感情最深处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每一首情歌背后，每一张面孔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
1: 歌曲跟音乐它就是像草一样从土地长出来的，你要给它时间，你要去灌溉它，你要呵护它，它才会长得好。我相信创作歌手其实是用他的生命来创作，就是他的历程，所有他经过的这种酸甜苦辣啦、悲欢离合啦、喜怒哀乐啦、人生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一曲光阴的故事，旋律轻松舒缓，歌词朗朗上口，经由罗大佑的深情演绎，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经典的校园民谣。每个人似乎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歌声中有对美好青春岁月的怀念和不舍，更有对人生梦想始终如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居国上下一片欢腾。词作家韩伟和同事们参加庆祝游行回来后，食堂已经准备了饭菜，每桌还配备了一瓶白酒。平时滴酒。

0: 舞蹈动感的新疆音乐为素材，在短短几天内就将曲谱定稿。按照施光南原本的创作构想，祝酒歌是带有时代印记的深沉感的欢庆，最初准备交给女中音演唱。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偶然间看到祝酒歌歌谱后如获至宝，并说服施光南为他重写了配器。正当李光羲跃跃欲试地想向大家分享这首艺术佳作时，祝酒歌的公开演出却遭遇波折，歌曲被搁置达一年之久。
1: 有人说这歌不好，不但号召大家喝酒，那老累的，这是不行，结果就没通过。有一天国务院来个邀请，说啊，派李光羲招待国宾唱一个快乐的歌。我说这可来机会了，结果乐队说咱们今天唱这个，等到这个歌唱完，全体掌声雷动。哎呦，从那一刻起，我说今后谁也再拦不住我了。
0: 197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李光羲再度演唱祝酒歌，引起全国轰动，要求点唱祝酒歌的来信如雪片一样飞来，在短短2个月内竟有16万封之多，被誉为吹响了改革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四集。
1: 唐德宗兴元元年8月3日，伐贼之师是节节胜利。那李希烈呀，便假说皇上有诏，在颜真卿参拜的时候，用绳子将其缢杀。终年呐，77岁。
2: 我颜真卿，自清晨唐中宗景龙2年生于长安京兆，颜勤礼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官至礼部侍郎，博览古今，明达政事，于唐高宗咸庆6年去世。我卸任湖州刺史，返回长安后，为曾祖父追立了唐顾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户军严军神道碑。
3: 爷爷，看来真我呀。
1: 哎，好嘞。
3: 爷爷，快来。
1: 慢点慢点儿。吓我的小祖宗。也追不上啊。
2: 我的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长安度过。唐大历14年，为纪念父亲颜维珍，我撰写了颜氏家庙碑。天宝15年，叛军安禄山、史思明兵围长山，我的侄子严继明被俘，宁死不屈。我的堂兄常山太守严杲卿苦守数天，兵少无援，城陷被俘，马不绝口，被安禄山割去舌头，惨遭杀害。安史之乱，战死沙场的严家忠烈有30余人，

可谁又能知道，26年后，也就是唐德宗清源元年，我为奸相陷害，被叛将一杀，为大唐江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0: 匈奴啊，这个崇拜狼的草原游牧民族，曾经游荡在西北广袤的土地上，用铁骑征服一切。那时候啊，他们的牛羊吃草吃到哪儿，哪儿啊，就是他们的疆域呀。然而，这个强悍的马背民族，却在最为辉煌的时候，神秘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呀。
1: 你们快看，这儿有匹马，好像是一块巨石雕刻的。
2: 是，你看这马，这看上去高大威猛，气宇轩昂。教授，这是什么马呀？
0: 这匹马呀，叫做大夏石马。
1: 大夏石马，
0: 这可是匈奴历史上遗留到今天唯一的一件带着文字、带着纪年的文物啊。
1: 匈奴。哎，教授，汉代卫青李广打的那个匈奴吗？
0: 没错，就是这个匈奴。你们俩来看啊，这马马颈直立，和方正的头部呢，形成了55度的夹角。再看，目似悬铃，凝视着前方。你看这眼皮、鼻翼、上下嘴唇，工匠们呐，都用阴线细细地描绘出来了，
2: 还真是啊。
0: 再看这马面上可有铠甲，你们快看马耳朵啊，那儿是不是有两个圆洞啊？
1: 真是，
0: 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啊。
1: 哎，教授，我记得霍去病的墓前有一个马踏匈奴，马踏匈奴和这个大夏石马有什么区别吗？
0: 他们两个呀，这雕凿的方法呢，是一致的。你们俩仔细看。这个马的脖子上，它的鬃毛啊，你看它是呈波浪状，劈向右边的。胸部宽阔，腹背壮实。前腿如柱，并直耸立。你们再看那右后腿，啊，是不是微微的弯着？
1: 是的。
0: 它那个蹄子点着地，是不是像是在不停地刨着地面呢？
1: 还真是，
2: 就是这个石马看上去就显得这个平静和温驯，但是又感觉他这个内心呢特别的骚动不安。
0: 没错呀，用咱们的话说呀，这叫闷骚啊。你这个观察呀很细致，你从马背后头看呐，它尾部是残缺的，但是啊还有一个特别的细节，你们仔细看，马的后肢之间是不是加了一个被征服者的形象啊？
2: 啊，
1: 真
2: 是，
0: 是不是？你看看这个人，他低头跪着地，汉服衣袖交错着，头侧还隐约的有发际线呢。再看他的脸面，模糊扭曲，朝着地面啊。
2: 教授，这种艺术手法是不是就是镂空雕凿啊？
0: 说对了，这是国内现存最早的镂空雕刻的石马。整个雕塑呀是寻石造型，线刻浮雕圆雕相结合，保持着石刻马的厚重感和饱满感，比起单一圆雕的马踏匈奴来呢，它就显得更加复杂和美观喽。
1: 我也觉得，这匹马看似静立，实则蓄势待发，似乎是要一跃而起，再一次冲向那个刀光剑影、烽烟四起的年代。
0: 说得好。你刚才说的这一刻呀，就是这么定格在马前腿的屏壁上了。你们看啊，大夏真兴6年岁，大将军造资石，也就是说呀，公元424年，从那一刻起，这一匹战马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夏石马。

0: 手里大下龙雀刀，收回独儿郎子旗，坐骑黑骏马，挂骷髅头九具，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我乃先祖大禹夏后氏之苗裔赫连勃勃，趁东晋灭后秦之机，亲去长安，助贪霸上，祭告天地，国号大夏，威赫与天连。

0: 将那北魏登国五年，道武帝拓跋圭杀我父匈奴左贤王刘卫臣一家，我刘伯伯年仅十岁，侥幸逃脱，投奔后秦将领霍兰多部莫一余，娶了他女儿鲜卑莫超为妻。不料后秦姚兴于那北魏讲和，罢兵休战，这便如何是好？我与那北魏有杀父之仇，岂能善罢甘休？只得以田猎为名，集结兵马，齐杀莫一余，脱离后秦，重振铁佛部。自此，一代枭雄以鲜卑为姓，征战南北。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敢问天子，既已称帝建国，何不扼守关中，定都长安？朕岂不知那长安垒地旧都，有山河四色之故？东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才数百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这便如何是好？朕出生在榆林朔方，又为后秦镇守朔方。朔方地处无定河北沙漠边缘，形势险要，易守难攻，既可略中原之姿，又可扼西域商贸之道。我游牧民族就此建都，料想那北魏终不敢过河击杀于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同万同万，一统天下，君临万城。
1: 征发劳工十万，夯筑统万城池。太子领大将军留守南都长安。
2: 万岁！

0: 这大夏石马呀，就是当年汉长安城宫苑石刻之一呀。
1: 嗯，
0: 只可惜大夏王朝建国25年之后就迅速败亡了。10万劳工耗时6年征土筑成的大夏国都统万城，现在啊已经是毛素沙漠上的一处断垣残壁喽。只有这唯一一件有着大夏纪年的石马，把这个强悍民族最后的身影留在了世人心中。

0: 唐人上法呀。
1: 嗯，
0: 仅就楷书而言，初唐由杨修、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为翘楚，中唐呢有颜真卿、徐浩为巨擘，到了晚唐呀，可就仅柳公权一枝独秀喽。
1: 嗯，
0: 你们俩听，
1: 嗯，
0: 唐皇与太子少师柳公权呐，现在呀正在大殿之上商讨着为长安城安国寺长老大达法师圆寂建塔刻碑之事呢。
2: 你就是柳公权，
3: 圣上，臣正是。
2: 朕早先于佛寺中见过柳青的书法，很久以来就想见见你呀。爱卿现在可是夏州礼厅的幕僚掌书记吧？
3: 是。
2: 你就别回去了，留在京城吧，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如何？
3: 谢圣上。
2: 爱卿啊，朕一直以来想问爱卿，咋样才能写好书法呀？
3: 禀圣上，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
2: 哦，爱卿莫非笔剑也？你兄长柳公绰从太原致书宰相李宗闵，说你对文章书法都非常用心，先朝因为你书法好对你予以任用，虽然工作都还愉快，但也不能总干些抄抄写写的事儿啊。
3: 回圣上，那是家兄想给臣换个工作。
2: 想当年曹子建七步成诗，爱卿七步三首，真是奇才。那么朕再升你为右侍郎中、弘文馆学士、掌图籍、教授生徒。
3: 谢圣上。
2: 史籍上说西汉文帝节俭爱民，你们看我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
4: 哎，皇上真是太
5: 圣上真是节俭
4: 一代君啊。
2: 柳爱卿，你为何一声不吭啊？
3: 皇上应当擢拔亲近贤良，远离阿谀奉承之辈，虚心纳谏，赏罚分明。穿洗过的旧衣服实际上是小节。
2: 哦，我听说爱卿自幼嗜学，十二能为词赋，初学王蜀，便约初唐欧虞楚陆诸家，体诗尽，自成一家。恭请大臣数碑立传，如果没能请动爱卿撰文书单，人们会认为这家混得不行，子孙不孝。裴休，
6: 臣在。
2: 此事可是当真啊？
6: 禀圣上，此事当真。外国人来长安朝贡，怀中往往专门揣一个钱袋，上面写着此购柳书。
2: 哦，想不到柳青书法竟如此抢手啊。近来长安城安国寺长老圆寂，朝廷赐世大达，特建玄秘塔安葬灵骨。
6: 大达法师生前入住的国寺原是睿宗登基前的旧宅，景云元年改为安国寺。吾皇多次巡幸安国寺，与法师亲若昆弟，相与握起，当于塔前堪立丰碑以资纪念。
2: 嗯，此意甚合朕心啊。河东柳氏自古门阀，就让柳爱卿书写此碑。裴休，你来撰文。
6: 臣领旨。
3: 圣上，大达法师佛学素养精深，弟子众多，讲起经来逢源会尾， 滔滔不绝。裴大人对佛教深有研究。

0: 文是由裴大人撰文，那再好不过了。不过
1: 柳青，但可直言。
0: 是，臣还请圣上命捐狱侧官邵建和、邵建初兄弟操刀看客。
2: 禀圣上，邵氏兄弟不过是中书省看客御制检测而已，如何担此皇命？
0: 圣上，回元观钟楼铭、抚临碑金刚经珠碑，都是由陈叔丹、邵氏兄弟看客。
1: 邵氏兄弟记忆，朕素有耳闻。既然柳青保举，就叫捐狱侧官参闻此事吧。
3: 不愧是邵氏兄弟，真是厉害。

0: 这柳公权呀，在当时以88岁的长寿年龄留下了无数的书记呀，光是碑刻就有76种之多呀。只可惜呀，千年沧桑几经浩劫呀，现在最好的碑石就只剩下玄秘塔碑这唯一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喽。
1: 哎，教授，这玄秘塔碑就是柳公权的代表作品吗？
0: 对，玄秘塔碑啊，用笔如刀斧，干净爽利，断金裂石，果断犀利，棱角毕露，铁骨铮铮。你们俩看，这些字的棱角呀，是不是特别的突出醒目？
1: 确实。
2: 是啊，但是了解完这段历史，你看这柳公权一生陈世过7位唐朝皇帝，我感觉他就像一只被关在禁笼里的金丝雀一样，根本就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哎，这最后只有书法让他名留青史，赢得了声誉。
0: 是啊，早年间杜甫就曾说过，书贵兽应方通神。作为唐朝最后一位书法巨匠，柳公权创立了自己的流体书风，倔强地活跃于晚唐书坛。哎，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啊。
1: 哇，好精美的石刻呀。
2: 是啊，太漂亮了。
1: 一对朱雀凤冠高耸，长尾翘起，造型矫健而华丽。哎，教授，这是一座墓门吧？
0: 对，你说对了，这正是李神通墓出土的墓门。哎，李神通这个人你们俩知道吗？
1: 我还真没听说过。
0: 他呀是西魏北周8柱国之一李虎的孙子，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叔。
2: 哦，那这么算下来的话，他也是唐代帝王宗室呢。
0: 没错，这李神通啊本名李寿，他呀给自己起了一个字，就叫神通。
1: 神通，李神通，这个名字可真有趣。哎，不过教授，他的墓是怎么被发现的呀？
0: 那还是1973年，当时啊在陕西咸阳的3原县，农民们正在给庄稼浇水呢，浇着浇着突然发现一块地坍塌下去了。大家跑到跟前一看呢，发现啊地底下好像有个墓道，就赶紧向有关部门报告。这李寿墓呀就是这样暴露在人们视野中的。
2: 那这个李寿啊，就是李神通，他有故事吗？
0: 他可太有故事了。
1: 那可以给我们讲讲吧。
2: 对，快给我们讲讲，教授。
0: 好，那还是隋大业13年，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时候。

0: 启禀王爷，宇文化及派使者求降。
1: 求降？怎么不打了？他奶奶的！
2: 王爷，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吉两兄弟被困聊城，怕是粮草不济。
1: 他奶奶的！我李神通兵强马壮，他宇文化及乃瓮中之鳖，我还没大显神通呢。崔干，
2: 末将在，
1: 给我继续攻城。
2: 王爷，不可呀。嗯，
1: 有何不可？
2: 王爷，太原留守李渊起兵，李氏宗亲除了您之外无人响应，我们是孤军抗敌呀。
1: 那又怎样？
2: 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吉两兄弟被困聊城，战事日久，兵卒疲惫，不想打了就来投降，不如趁早收复。
1: 这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我们一顿猛攻定能拿下聊城。哎，
2: 收服宇文化及、宇文智吉也能拿下聊城，况且窦建德已经带兵打过来了，再不走就晚了。
1: 哼，我出兵以来尚未建功，如何便走啊？
0: 赵四是以攻占城头。
1: 什么？他攻占了城头？他奶奶的！
2: 赵君德果真威猛呀。王爷，现在城头已被我军攻占，不如趁势收服宇文化及，拿下聊城。
1: 你懂什么？赵君德这是要抢老子的风头。来人，
3: 在，
1: 传我军令，撤兵。
2: 王爷不可呀。
1: 又有何不可？
2: 赵君德在城头上打得正酣，此时撤兵，宇文化及将反败为胜啊。
1: 你刚才不是说窦建德已经打过来了吗？我正好去会会他。
2: 聊城尚未拿下，王爷不可分兵两头迎敌啊。
1: 他窦建德乃反夫走卒，草莽之辈，我与李世基同安公主合兵一处，难道还打不过他吗？
2: 此乃兵家大忌，王爷万万不可啊。
1: 他奶奶的！来人，
3: 在，
1: 给我把崔干绑喽。
3: 是。
2: 这王爷不可分兵呐。
4: 王爷，
1: 传我军令，
3: 在，
1: 退兵聊城，迎战窦建德。
3: 是。
2: 王爷三思啊。王爷，王爷。
5: 就这样啊，聊城还没拿下的时候，这李神通呢又调转头去打窦建德的农民军去了，结果呀全军覆没。
6: 哎，教授，那后来呢？
5: 后来啊，这李神通又和他的侄子李世民一起攻打刘黑闼，结果呢还是战败逃跑了。
7: 又打败了？
5: 他呢是连战连败，屡败屡战。不过呀，好在呢他的哥哥李渊和大侄子李世民呢都没有降罪于他，反而呢还重用他，仍然让他统帅大军。
6: 这屡战屡败还能被重用啊？不愧是给自己取名叫李神通啊。
5: 唐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他薨于长安严府邸，享年54岁。他的11个儿子呀也都被封了王喽。
7: 哎呀，这虽然说是成败将军，但是这寿短福长也算是个幸运的人啊。
5: 可不是吗？啊，好多个战功卓著之人都没有像他这样享尽荣华富贵，死后数百年呢又重见天日，被世人呢刮目相看
7: 啊。哎，教授，他最后被葬在哪儿啊？
5: 太宗贞观5年的12月，李寿李神通啊陪葬于李渊的爷爷景皇帝李虎的永康陵，也就是在今天陕西省三原县的灵前镇焦家村。
7: 那当时李寿墓被发掘之后，应该有很多文物出土吧？
5: 那当然有了，多了去了。李寿墓啊出土了墓门、兽首龟形的墓志和一具石椁，也就是今天保存在碑林的长败将军国宝三件套啊。
8: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4集播送完了。
3: 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

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午夜、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好消息哈，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诞生，光量子计算再度领跑全球。
1: 那么记者是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由潘建伟院士带领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一举确立了目前国际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那么相关成果也已经刊发在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上。
0: 宇宙级的算力到底有多快呢？它呀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的54次方倍。读着我都有点晕哈。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这当中有6个亿啊。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咱们先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25微秒多长时间？一眨眼的1/1000，就已经能算出结果了。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的42次方年，那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
0: 对，从打破国外量子霸权到持续领跑全球光量子赛道，九章四号的问世也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站在了世界最前沿。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了。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有提升。
0: 中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了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合成生命领域研究提供了哪些新思路？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本发火箭做了哪些改进升级，又有哪些新的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3: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 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 3.35 米，整流罩最大直径 4.2 米，全舰长度约 55.9 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14: 首先呢是舰体加长，从原来的 47.8 米增加到现在的 55.9 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13: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14: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13: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14: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五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级采用制导测震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13: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14: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一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历经六年攻关，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这标志着我国在合成生命前沿领域取得原创性重大突破。我国科学家是如何实现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突破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5: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解释，其中不对称分裂是将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子细胞，例如干细胞分裂成一个新的干细胞和一个分化后的功能细胞，是生命体实现细胞分化、器官发育、功能多样化的重要基础。 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16: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子代，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也都会一样的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15: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17: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15: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16: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壳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

0: 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把内部的这个液体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浴，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1: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这正是团队想要的结果，人工细胞实现了不对称分裂。
2: 不对称分裂出来的两个不一样的球，类生命功能怎么样？又将为合成生命领域研究提供哪些新的思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0: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带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带，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滴 pH 值更高一点。
1: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
3: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1: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年以来呢，汽车市场涨价的苗头悄然出现了。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20000元不等，覆盖100000元至300000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波动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7: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6: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7: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6: 作为新能源汽

0: 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 30% 至 60%， 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1: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0: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3: 一边是新能源车企接连涨价，另一边国际油价又长期处在高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也在同步攀升。双重压力之下，乘用车市场会不会迎来全面涨价？价格上涨仅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4: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0: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 2.9%， 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1: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0: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盘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4: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智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 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0: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1: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每年五月啊，野生菌就开始大量上市了。但尝鲜的同时呢，您可得留个心，有些看着很熟悉的菌子，也可能藏着风险。
6: 近期呢，各地就接连发布了预警，提醒广大群众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分辨毒蘑菇？网传的大蒜试毒法靠谱吗？来听总台记者对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的采访。
7: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8: 以及懒铃嘛、叶状耳盘菌跟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近，采集的时候呢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火炭菌、大细者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药细者红菇、蜜者红菇还有细者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者。那么蜜者红菇它的茎者更密一些，细者红菇它更稀，那么药细者红菇它介于中间，茎者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可食用的蜜者红菇跟细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变再变成黑色，药细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很难去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火炭菌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人工菌叫野生平菇，有一种叫毒钩散，跟野生平菇在形态是非常相近的，是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还有一些牛肝菌啊，因为它是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的，它宏观形态是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7: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8: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说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菌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菌，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菌。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7: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8: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都会受到自然生长环境的影响，所以的话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 AI 在蘑菇识别上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3: 那么吃野生菌之后万一感觉到了身体不舒服，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如果身边有人野生菌中毒，第一时间又该做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对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双的采访。
7: 如果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9: 细菌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

0: 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高度的怀疑。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黄盖鹅膏、葵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六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的一个意境，就是说你吃完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1: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0: 致命鹅膏、葵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6小时、8小时、12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1天甚至2天，一天之后病人的胃肠反应经过救治他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呢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的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预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预期是特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0: 如果是在5月份到9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通过一个催吐，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AI 扶诊下基层，如何助力临床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如今 AI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了资源的短板。
1: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今天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3: 麻酸吧，
2: 拨麻酸，
3: 拨麻酸哈。
4: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3: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4: 近2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3: 这个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山顶别墅，我是给你一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4: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5: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3: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5: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3: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频次。
4: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3: 我会开一个滴鼻子的。
4: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5: 他这个什么意思呢？
3: BB 是用法错了。
5: 用法点成了口服。
4: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3: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或者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生错误。
4: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6: 就是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2个药不能重新用。
4: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7: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4: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8: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4: 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8: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主要用那个审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9: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8: 对，
4: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

0: 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1: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2: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了提高诊断的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之外，还能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啊，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提高效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0: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体检，
3: 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0: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4: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个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一个月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以后，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0: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5: 那您最近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啊？
6: 高压是150，低压是90。
5: 哦，好的。您有没有在吃降压药啊？
6: 有的。
5: 具体吃的是什么药呢？
0: 通话内容会生成文字和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4: 那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他。
0: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宏毅介绍，
7: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卫医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0: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7: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8: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7: 对，
8: 是吗？
7: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例。
0: 朱宏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制医助理已经迭代到5.0版，而西充县的制医助理版本还是3.0。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1: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3.0升级到5.0，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关注一种新的消费模式。 如今呢，以租代买、按需共享的轻消费模式正成为年轻人理性消费、体验多元生活的一个新选择，也为文旅消费市场呢注入了全新的动能。
10: 从摄影器材到汉服装造，从露营装备到潮流单品，万物可租的消费新风尚凭借着低成本高灵活的优势是圈粉无数，解锁了品质生活的更多打开方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1: 走进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摄影器材门店，店里摆放了各大品牌的相机镜头。南通市民陈女士正在归还此前租用的一套专业拍摄设备。
12: 因为我用的不多，买设备它不是成本比较高，如果我只用个一两次，肯定是租性价比更高。
11: 这家门店的店长郝耿龙告诉记者，目前店里的设备大多已经被租借出去了。前不久的五一假期，有顾客甚至提前两个月就预约了租借设备。
13: 现在像来这边旅游或者是从南通本地出去旅游，基本上都是入门级的设备，很多演唱会他们会租专业级的设备，包括他们的一些长焦镜头。
11: 目前来店里租赁器材的客户以学生和刚创业的人群为主，先上手体验再决定是否购买成为他们的务实选择。顾客黄女士：
14: 我觉得租可能更快更专业，设备更全，不会走弯路，然后后面用的好，我们会按照租的设备的系列名称再去买。
11: 郝耿龙介绍，如今相机租赁已形成线上线下便捷服务网络，可一键下单、自助取还，满足短平快的拍摄需求。针对学生客户，店内还提供特别优惠服务。
13: 就像入门级的机器，他们大部分都在5-6千左右，那我们就按照它的价值来。如果你要付押金，就加个5-6千，租金就是它的1%。正常来说，我们3天都会打9折，7天打8折，半个月就是打6折。
11: 除了拍摄设备，汉服租赁和装造体验也深受欢迎。在南通唐闸北市景区的一家汉服馆，南通市民宋女士特意邀请朋友到这里体验时下流行的汉服装造。
15: 全头到尾配下来其实价格还是比较贵的，但是就是租赁可以去每天去体验一套自己喜欢的服装，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11: 汉服馆店长陈瑶介绍，店里平均每天有8到10位顾客来租赁服装，以年轻群体为主。
16: 做汉服，我们店里目前是必须保持在50元的衣服、50元的妆造，总共100元，以不过百的价格让客户去体验到我们传统汉服的美。
11: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南通全市共有超20000家租赁经纪相关企业，其中一年内成立的约890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需求的升级，租赁市场前景广阔。未来，租赁行业将不再局限于单一出租，而是围绕具体场景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向专业化、精细化、品牌化迈进。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五月以来呢，城市绿化景致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还有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18: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19: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18: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19: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8: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0: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证一个通行的安全。
18: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21: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2、3、4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0: 不仅是北京啊，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经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纷纷出圈了。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了市民的普遍期待。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云南昆明走一走。
18: 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营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22: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23: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8: 兰花营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营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24: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营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铺，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18: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24: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 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8: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24: 未来

0: 昆明市将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的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栏管控的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场景。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再来到陕西西安，坐落在这里长安区子午峪内的秦岭小五台山，又称凤鸣山，是西安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在这片人人向往的青山当中，有人呢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它的美好。
3: 上山捡一袋山野垃圾，下山啊就能兑换一杯咖啡。山脚下一场特别的环保约定，让生态保护变得温柔又治愈。接下来咱们跟随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黄夏杰的报道去体验一下。
4: 看，总共1.6公斤，咱规则很清楚，1公斤换咖啡，3公斤可以换披萨。
5: 在山脚下一家餐厅里，餐厅主理人李坤正在为游客带下山的垃圾称重，并讲解兑换规则。一年来，已有超2000名登山者参与了这场共同守护山野的行动。作为一名资深徒步爱好者，李坤经常去小五台山爬山，沿途的美景中却总会见到散落在山间的塑料瓶、包装袋，格外刺眼。因此他开始顺手捡拾垃圾带下山。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不忍青山蒙尘，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萌生。
4: 经常到山上去呢，会发现山上会有一些垃圾，我们自己随手也会带下来一些，但是毕竟自己的能力有限，既然在山下有这样的一个餐厅，我们想着说发动更多人的力量，就做了这样一个活动。别人把垃圾带下来，我可以给他换一杯咖啡，带多也可以换一张披萨，这样鼓励更多的人来把小五台山保护起来。
5: 制定发布规则后，李坤的餐厅变成了山脚下的环保驿站。他说，兑换规则执行的比较宽松，遇到没捡够重量的小朋友也会笑着送上咖啡，希望这份善意能带动更多人参与。活动从去年4月启动，最初只有零星几位登山者参与，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揣着垃圾袋上山，带着一杯热咖啡下山。
4: 一整年的时候，我们累计发出去的垃圾袋有超过2000多个，实际换的咖啡超过500杯了，换的披萨大概也有70-80张。我们也会在网上去发一些视频图片，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5: 户外运动爱好者何女士正是被网络视频吸引来的参与者之一。在她看来，既能在山野间放松身心，又能用举手之劳守护这片青山，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6: 我是从手机上经常刷到去小五台山可以捡垃圾，可以兑换，平时也喜欢爬山，喜欢运动，我感觉这个活动挺好的，做点公益。
5: 如今这场垃圾换咖啡的暖心行动早已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坚持，当地政府开展了多项专项整治行动，组织盐山村组干部、网格员、保洁员在小五台及周边峪口进行垃圾清理和环境整治。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一份双向奔赴的环保约定，汇聚起大大的能量。秦岭山间一个个俯拾捡拾的背影，让青山更美，绿意愈浓。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结果。
10: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3: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关乎到我们吃饭这件大事儿的话题，但是主角可能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很少被人类关注的。最近话题全球昆虫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灭绝登上了热搜，全球昆虫正以惊人速度灭绝严重威胁粮食安全与生态的话题也引发了公众关注。相关的内容指出，自然杂志近期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把尼泊尔农业区农作物的授粉情况、居民的食物结构和儿童营养状况串联起来追踪链条，结果发现因为缺少蜜蜂、蝴蝶等昆虫授粉，当地的蔬菜、豆类和水果的产量和营养供给严重不足，超过一半的儿童身高不达标。从昆虫的数量到儿童身高，猛一看二者似乎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昆虫数量的减少会给人类，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而且昆虫真的在减少吗？怎么身边那些恼人的蚊子、蟑螂似乎用什么手段都灭不掉呢？在农业生产上，我们能够只除农业害虫而不伤害那些对农业生产有用处的昆虫吗？我们一起来听对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采访。
1: 怎么来解读这项研究？昆虫数量的减少已经显现出这样比较明显的影响了吗？
2: 这篇文章我前段时间就已经读过了，里面呢设计的还是比较详细的，从传粉昆虫对于农作物的这个影响，以及这些传粉昆虫所授粉的这些作物在当地人们食物当中的占比，以及这些食物能够给人们提供的这些营养物质等这些方面都做了一个比较。对于当地整体上而言呢，这个生产力是不够发达的，所以从自然状态下面来讲的话，目前确实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许多种类的昆虫都存在着种群数量不

0: 不足，甚至在一些地区有一些种类可能数量减少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是可以感知的。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大家对于这一类小动物的话，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但实际上，昆虫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这一篇文章也正好提醒了我们，尤其是科研工作者，对于我们整个大农业相关的这些科研工作者，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未来我们粮食也好，蔬菜也好，也就是我们人类从大自然界当中能够获取的这些食物，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产出会更好，以及为应对这样的环境气候变化，在未来许多重梅花植物我们该如何去采取相应的这些策略。这个呢，在这篇论文里面也有提到，就是通过保护传闻昆虫，以及通过人工养蜂来增加重梅花植物的授粉，这些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而这个呢，应该也是我们农业生产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人类社会未来更多的食物我们该从何处去获取。在大自然发生这么多变化的情况下，尤其是受到我们人为的这种干预越来越多的这种前提下，我们自身该如何去做一些反思？
1: 那昆虫减少具体来说会对人类的食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就目前来讲，昆虫种类的减少啊，昆虫种群数量的减少，带给我们人类食物的影响，直接就是影响我们农作物的产量，这个是很明显的。从这篇文章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从我们传统农业生产的方式来讲，我们一直在关注如何去提高我们农作物的产量。而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可以利用现在许许多多的生物技术手段去改良这个作物品种之外呢，其实在大自然当中，这些重梅花作物如何提高授粉率，如何提高结实率，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所以昆虫种类数量的减少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讲，它就是一个不良的影响，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去种植的这些重梅花植物。因为我们知道重梅花植物是占到了整个被子植物里面的 90%， 更严谨一点可能是占到 87%， 就绝大多数的被子植物它都是需要通过昆虫去传粉才能够完成结食的。
1: 那么如果传粉昆虫继续减少的话，我们餐桌上哪些食物可能会最先受到影响？
0: 主粮作物里面很多也都是重梅花，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各类蔬菜瓜果啊，都是会受到影响。所以整体来讲，传粉昆虫的减少并不简简单单的只会影响我们某一类食物，人类所需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啊，那可能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
2: 全世界近90%的被子植物都靠昆虫传粉啊，昆虫的作用其实超乎不少朋友的想象。那么人类到底做了什么让昆虫的数量减少了？我们继续来听对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采访。
1: 昆虫对我们的植物，比如说一些重梅植物来讲，尤其是像其中的农作物，它有哪些积极的作用？
0: 对于我们农业生产来讲，传粉昆虫呢，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些昆虫呢，对于我们农作物生产来讲，我们在害虫防控的过程当中也会去用到的，比如说一些天敌昆虫，它本身在大自然界当中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存在，在食物链里面生态系统当中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除了我们说的现在气候变暖，最直接的就是在我们农林生态系统当中，我们人类所施用的化学药剂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应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是过量的去施用，就导致了本身农林生态系统里面应该存在的可以去控制害虫的这些天敌昆虫，它的种群数量也急剧的减少。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田间经常可以看到有多种害虫在短

0: 时间内会大爆发，因为控制它的自然因子，也就是它的天敌昆虫，大自然界当中种群数量不够，所以这个也是导致我们在农业生产当中，尤其是害虫防控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农作物的这种积极影响，其实还有多个方面的，就是昆虫它不仅仅只有有害的一面，其实我们所说的害，那只是我们人类要在短时间内去从大自然获取我们人类自己所想需要的产物，所以才把这些昆虫定义为了害虫。实际上昆虫本身并无益害，它都是大自然生态系统当中的一分子。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会影响到虫口数量呢？
0: 比如说我们现在许多的地区晚上都会亮起许许多多的灯光，我们把它称为光污染。这种光污染对于大自然界当中的许多昆虫来讲，它也是存在比较严重的影响的。我们所说的飞蛾扑火呀，或者是我们亮了灯晚上就会进来许多的虫子，这种吸引的方式正常情况下认为是昆虫的这种趋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人类所创造的这么多的光源形成的大自然当中啊，夜晚这种光污染对于昆虫来讲就是不正常的存在，对它的刺激影响到了它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对于昆虫本身来讲它是不利的。
1: 您提到昆虫本身对于大自然来说是没有所谓有益还是有害一说的，但是对人类来讲，在农作物种植当中或者是保障农作物产量方面还是需要对所谓的农业害虫进行防治。那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说更精准的去除掉所谓的农业害虫？
0: 随着我们各项技术的发展，未来我们对于农业害虫的防控应该是可以做到精准除害的。其实之前呢，我们说的有许多种类的天敌昆虫，它就可以有靶向性的去专门防控某一些农林当中我们所说的主要害虫，也就是通常会造成农林产物比较严重影响的这些害虫。那这些害虫其实都有它自己的这些天敌昆虫，而这样的一些天敌昆虫对于我们目前来讲其实并没有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它们，更别说更好的去利用它们。所以这个在未来我们应该是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思考，就是如何做到害虫的绿色防控。同时这种精准防控呢，我们说也还是提倡一个我们对于害虫的包容性容忍性。其实在农林生态系统里面，正常的一定数量的这些害虫的存在，它其实并不会严重影响我们农林产物。这样的精准防控除了刚刚我们说的用天敌昆虫，未来我们 AI 发展了之后还可以有其他更多的技术做到点对点的精准防控这些害虫。
1: 也就是说其实生物防控它可能会更温柔，让大自然去调节。
0: 对对，
2: 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有网友表示不相信昆虫减少了，反正身边的蚊子、苍蝇、蟑螂是怎么清也清不干净。那他们为什么感觉并未减少？如果蚊子、蟑螂消失了，世界又会怎样呢？
1: 我们看到有一些网友在这个话题之下就讨论说，哎，怎么我们比较反感的像蚊子啊、蟑螂啊这些昆虫好像没怎么减少，那他们也会面临说一个数量的减少吗？
0: 从正常情况下来讲，它可能会受一些影响，但是呢，不同类群的昆虫它所生存的这种环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所讨厌的苍蝇蚊子，那其实它所生活的环境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在防蚊控蚊控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要做好我们生活环境当中的卫生管控。因为有许多的滋生场所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自己去营造的，而正常情况下我们人为没有太多干预的地方，这苍蝇蚊子相反可能还更少一些。就要针对不同类群的昆虫，我们要去了解它的生长发育的这种习性。同时呢，我们说的真的要把苍蝇蚊子给灭了，那对你人类来讲 相反还不一定是好事。别看它那么小，但是每一种昆虫它在大自然界当中都有它自己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就是非常合理的。要是它不存在了，整个食物链这个生态系统它可能就会受到极为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你人类可能短时间内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但是从长远来讲，那肯定是会影响到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这些我们传统所说的这些卫生害虫，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
1: 数量减少和灭绝在程度上是有本质区别的。像现在这种昆虫数量的减少情况，是否意味着如果不做出一些改变，他们会逐步的走向灭绝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那应该也不是。就从昆虫本身来讲，它的这种生存能力、适应能力是特别强的，因为它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快4亿年了，它是见证着恐龙的诞生，又见证了恐龙的灭绝的，但是它照样活得好好的，一直延续到今天。目前地球上已知的昆虫种类超过了100万种啊，也有学者认为地球上昆虫的物种会超过1000万种，因为有许多种类可能我们现在都还不认识它们啊，也有许多有可能在我们人类认识之前就因为我们人类的这种影响啊、破坏环境啊等等，造成了昆虫的种类的灭绝。但是从整体而言呢，昆虫这样一个大的类群来讲，它即便是种群数量少了，但是它也是可以在地球上啊找到它自己适合的这个生存环境的，或者是它能够去进化到适应新的这种气候条件。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不用太担心昆虫会快速的去消亡灭绝。但是呢，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我们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更好地维系自然生态的平衡。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智力测试。可能不少朋友都在网上做过一些号称是智力测试的题目啊，但是这个分数是高是低呢，可能大家不会太当真的。不过呢，这要是在医院做的相对专业的测试题呢，要是成绩没有预想的高，您会不会有一些心理负担，或者是生出一份自我怀疑呢？最近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硕士入学之后曾经进行智商测试仅得25分的经历，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热议，还上了热搜。这网友说，因为身体原因到医院去做检查，在众多的检查项目当中包含一项名为瑞文推理测验的智力测试。他回忆说呀，做了一大堆的题，后来呢就感觉情绪已经崩溃了啊，最终得分25。报告单上的解释是介于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对于这类测试，有其他网友就评论说啊，这种测试都是不准的。还有网友呢换了个思路啊，说啊，这证明努力是真的有用的。到底这类测试能否测试一个人的智商或者是智力水平？我们常说的智商啊，它是天生的吗？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提升智力水平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智商测试到底是怎么回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杨博士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瑞文推理测验哈，它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测试，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评价我们的智力的呢？
3: 这个是当时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啊，一位英国心理学家瑞文他设计的一种非文字的智力测验。这个测验呢，它全程过程当中不需要语言沟通，也不用这个特别的这种答题的书写，它基本上属于那种纯图形逻辑推理。它对于孩子啊、成年人啊，包括不认字的啊，这个包括这个说话语言沟通有障碍的人群都是可以测的。所以像网上呢，大家经常可能用它来测一测自己的这个智商。
2: 明白了。
3: 而且它有好几个版本，也有好几个版本，有标准版，也有这种彩色版，还有高级版。 啊，它这个难度不太一样。
2: 所以说正因为它都是这个图形化的，所以你看它可以跨国家跨年龄层哈，
3: 跨文化等等，
2: 是的，
3: 都可以。
2: 那这个分数低是不是就代表我们智商低？比如说哈，就咱们刚才举例到的这个智力测验，它这个测验最后得了25分，那就真的像那位网友说的，这属于什么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这么个水平吗？
3: 这个分数低呢，这个测试分数低跟智商呢，它确实是啊这个相关的，因为它的分数就是直接反映这个所谓的智商。但是首先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智商跟智力它并不是一回事儿。智商呢是把测得的这个对于智力的某个部分或者某些部分测得的这个分数，它实际上是按照什么一种这个常模。啊，把这个常模放置在大概100分左右，但这个100分它的置信区间一般是95到105之间，还是到115之间？也就是说什么呢？它最后它大概能反映啊这样的一个一种智力的一个水平，而且只是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部分。所以分数低呢，从智商如果确实是用商数来表述的话，分数低它确实等于智商低，但是不代表智力低。
2: 明白了，
3: 不代表智力低下啊，而且呢。这个25分，如果真的是25分的话，
2: 那
3: 它确实属于非常低的分数了。
2: 明白了
3: 啊，就是按照传统的这种就是智力测试的智商测试的这个分数，确实差不多也是不能自理了。但是呢，我估计这个网友可能他没有说清楚究竟是25分还是百分位是25。我估计可能是不是百分位是25，因为25分。一般怎么测也不会测到这么低，
2: 对，
3: 除非是完全不能自理。
2: 是的，是的，因为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智商测试的，就您也刚才提到嘛，就是说他实际上这个分数分布啊，大概就是个中型曲线的这么一个感觉哈，
3: 没错，
2: 就是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在100分，然后正负15分左右这么一个区间之内，你可能很难说大街上随便找到一个人做这个测试，然后就能够找到那个很高或者是很低，这概率其实还是挺低的，对不对？
3: 非常低，除非下田。
2: 是是是，
3: 或者全选同一个，那是有可能的。
2: 哎，那所以这个网友他就当时说这个做题的时候啊，他说他有一个心理感受，因为他觉得这题挺多的，然后呢，他觉得就没有耐心答，所以呢
3: 啊不想做了。
2: 哎，对，就是是不是做这个测试耐心也是这个题的一部分呢？我们能这么理解吗？
3: 可以，但论文测试呢，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也就是说，其实本质上你想答多久就答多久。但是吧，它那些图形推理顺手我做过，特别费脑子。
2: 是呢。
3: 就是做个几题我都不想做了，但是我还是忍住了，我做下来了哈，我做下来了。但是做下来这个结果，哎呀，这个主持人我也就不说了，反正不尽如人意。
2: 啊，明白。
3: 不尽如人意哈。这个按照现在的这个说法，可能我也是处于一种智商不太好的哈。而且他这个。论文测验呢，它更多是图形推理，这个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一个人的数学思维能力
2: 啊，
3: 这个确实是的啊。而且这个论文测验主要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它主要是依靠的是这个，一个是额叶，尤其是前额叶的这种推理的这种能力，另外一个还就是我们大脑顶叶的叫做视空网络，这个顶叶的视空网络，我们这个脑科学里又把它称之为叫做数学脑，所以它确实是这样。像我以前在那个中学的时候，哎呀，这个我几何题就是不怎么会做，尤其是各种辅助线问题，所以我做论文的时候我就特别痛苦啊，特别痛苦。但是我其他的数学其他方面没问题啊，所以我高考考的还挺好的，就是几何题不怎么会做。
2: 对，所以这个也就再次证明了您刚才说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智商应该说只是我们智力的一个部分哈，尤其是以这种测试题来测试的这种方式，就别说硕士了，你看杨博士对吧？您做这题分也不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拿这个分数当一回事儿哈，它可能只能够最多啊撑死了最多考验我们智力当中的某一个部分的这个表现哈，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然后我们再来说，除了这个瑞文这个测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测试，可能相对来讲就全面一点，或者是怎样，就能够拿来让我们去进行测试，检测一下我们的智商到底是怎样的呢？
3: 目前在那个市场上，尤其在医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两种，一种是韦氏，韦氏智力测验，还有一种就是类文推理测验。但是韦氏呢，相对来说，它一个操作的时间比较长， 啊，这个至少一两个小时，这个可能很多还不止一两个小时。
2: 嗯，
3: 而且呢，它这个测试的需要大量的这种语言的沟通，所以对于很多在语言表达交流上面有问题的，我也是几乎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
2: 嗯，
3: 啊，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它这现在的这个。

0: 韦氏第四版，它是包含言语理解、直觉推理、工作记忆、加工速度啊，然后它也有相应的这个分量表以及相应的这个分值，最后的这个赋分，它都是有的。所以目前用的是比较多的是这两种。一般呢，就是啊，像在这个医院真正要测孩子的智力，比如说像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或者是 ADHD 等等等等，用韦氏会用的更多一些
1: 啊，
0: 会用的更多一些。
1: 所以在这个网友的分享当中，他其实就提到说，自己成人之后，哎，发现了自己有刚才就您说到的这个 ADHD 加 ASD， 也就是注意力缺陷和孤独症谱系。所以也有网友在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这个瑞文推理测验的这个结果就联系在一起，然后说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两种情况 ADHD 加这个 ASD 啊，可能会影响这个智力测验的这个成绩啊，所以是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吗？
0: 有可能有这种情况的，尤其是 ADHD， 因为 ADHD 它的这个尤其是什么呢？多动冲动型还有混合型，它往往怎么样呢？它根本就没有这个耐心能做下去，所以最后他做的这个很烦的时候，他就随便勾了，做论文的时候会随便选的，就是而且往往现在很多论文它是在电脑上完成，都是在计算机化的，所以在电脑上反正动动鼠标嘛，我选什么对吧？这个也无所谓了，他可能就随便勾，随便选。随便选，所以它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这个 ASD 孤独症谱系障碍，它其实本身呢又存在这个刻板行为啊，包括某些 ASD 的这个患者，确实他对某些图形在脑里在表征的时候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本身也不太擅长这种图形推理等等等等。所以其实不管是 ADHD 还是 ASD， 在做论文的时候，这个结果都往往没有太大的这个价值了，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价值。但反过来呢，就是说这个确实 ADHD 和 ASD 这个在智商，尤其是 ASD 确实很多，尤其是我们以前通常所说的这些比较典型的这个 ASD， 确实智商水平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问题，有一定的欠缺。但是 ADHD 的这个患者，他的智商按照目前的研究结果依然是呈现正态分布的，也就是和正常人群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但是它肯定是会影响到这个测试的结果的。
1: 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天然的对这个智商测试的就这一种非常具体的途径他就不太适应，对吧？他这个可能就不喜欢这种测试的方式，所以当然也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测试智商的方式来准确的反映出这个人的真实智力水平哈，我们就这么理解这个事。
0: 没错，是的。
1: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智力测验的分数。它和我们的比如说学习能力，包括解决事情的能力，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0: 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联系的，尤其是什么呢？这个像比如说论文的这种推理测验，它因为是直接反映的是这个前额叶的功能和顶叶的功能，当然主要是这两个部分哈。所以它对什么呢？对这个考试，尤其是对数学的影响，它还是很大的。还是很大的啊！这个确实像在论文上表现比较好的这些孩子，在这个数学思维，尤其是这个跟空间有关的表现会好，会不错，会相当不错啊！包括需要这个复杂逻辑推理的，往往也能够完成的不错，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和处事能力，但是呢，也不能完全反映体现在这个学习成绩上面。为什么？因为这个影响学习的因素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非常多啊！智力只是其中，我们觉得可能这是智力啊。可能对某些学科影响比较大，但是你说从各个学科的角度上来讲，这种智力测验的分数可能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它还涉及到我们的态度啊，这个包括我们的动机啊，对吧？我愿不愿意学，我喜不喜欢这个，包括家庭环境啊，孩子的这种压力水平啊，睡眠啊，这个运动啊，营养啊，它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1: 是的，
0: 所以它这个之间有，我们只能说它有关系，但是可能有多大关系啊？跟对学习的影响有多大关系？这个真的没法说。
1: 明白。
0: 对处事能力就更不谈了。
1: 是的，是的，就更复杂了，对吧？
0: 更复杂了啊！这个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的是很多非常非常聪明，可能智商真的很高的，这个处事能力一塌糊涂。
1: 是的，是的，这个可能我们也都有感受过，对吧？那普通的朋友，比如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才有必要去参与这样的智力测试呢？
0: 首先绝大部分普通人是完全没有必要做智力测验的，因为我做智力测验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得想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因为我是研究这些的嘛，
1: 是的是的，
0: 我自己的表现怎么样，对吧？
1: 嗯
0: 啊，当然这个韦氏我没有去全部做过，我只做过其中的一些部分，但是我给别人做过哈，给别人做过，但是这个一般来说呢，这个智力测验是原则上就是没有特殊的严重影响生活、学习、工作的，
1: 嗯，
0: 包括情绪上的这种严重的焦虑啊，或者是这个各种抑郁等各种问题的，一般我们是不建议。

0: 家长，一个是学习成绩如果长期严重落后，真的是听不懂，学不进去，注意力特别差啊，多动冲动，理解能力特别差，有读写啊各个方面问题啊，包括疑似 ADHD 孤独症谱系啊，或者发育迟缓等等，这些有必要到医院去做一次筛查，但是其他人完全没有必要，
1: 是
0: 做了也没有用。
1: 是，而且如果真的有必要去的话，还是啊一定要去专业的机构找专业的人员来去进行评估哈。刚才咱们也说到说人类的这个智力啊，包括智能啊，其实是很多元的，更不要说我们时候还有时候会提到智慧这种事情啊，那就更复杂了，它不是一
0: 更复杂了，
1: 哎，不是一张卷子一个测试就能够去定义或者是评估的。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相对真实客观的去测定或者是评价一个人的智商或者是智力水平，这个事儿是不是挺难的呀？
0: 确实挺难的。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智力本身，就是目前关于智力，也就是 intelligence 它的这个内涵以及它的外延，或者说它包含哪些维度吧，这个到目前为止在不管心理学还是脑科学里面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也就是说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专家对于这个智力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目前呢这个智力测试一般来说是基于这个 CHC 理论，就是也就是什么呢，大致把这个智力分成叫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这个是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一种这个分类了，对吧？而我们讲的这个流体智力呢，它是这种先天的，它主要是跟遗传有关，这个主要是天生，比如说逻辑推理、加工速度等等，这些是流体智力，它往往后天的这个它可以去优化的，也可以去提升，但是呢总体来说改变可能不会特别大，
1: 是的。
0: 而我们后天能改变的主要是什么，在这个流体智力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去发展提升我们的这个晶体智力，
1: 是的。
0: 当这个后天我们的知识，就是尤其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哈，这个我们后天很多的经验，对不对，我们的阅历，它在这个里面就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所以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确实是这个流体智力能这个表现的会更多一些，更充分一些，但是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发现互发优势的人这个在人群中不要太多，
1: 是的，
0: 非常多，小时候可能平平无奇，对吧，这个一点都不也不拔尖，其实这个对于现在也很多研究也发现啊，那些大科学家或者是什么，其实在中小学的时候都是大部分是平平无奇的，只有极少数在这个中小学的时候是比较拔尖的，所以其实还是跟后天的这个真正能够这个决定这个高度的流体智力，它可能决定了一个范围，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个高度的还是这个晶体智力，
1: 是的，
0: 但是从评价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个采用标准化的这种专业的这些测试，而且测试的人还很重要，就是操作的人还很重要。另外呢，其实这个还是更多的我们还是建议什么呢，以平时各种自然情境当中的工作呀学习生活的表现这个来评价一个人，也就是说要进行一些综合性的一些评价。
1: 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流体智力包括晶体智力的这么一个概念哈，很多朋友特别沮丧的一点是说，大家都知道过了20岁30岁左右，自己的这个流体智力水平就不可避免的会进行一些下降，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晶体智力水平一直是在提升的，甚至可能说我们到很老的时候我们的晶体智力还是可以增长的，所以这个事儿啊，不用特别的沮丧，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就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1: 是的，那我们常说的这个智商水平哈，这个事情它天生的占比到底有多大呢？
0: 从占比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还真的，还是要看，还是要看是这个晶体智力还是流体智力。那如果是这个流体智力的话，那确实这个遗传的这个比重会比较大。会比较大。后天呢能够进行一定的优化提升。但是呢这个确实跟脑的这个功能水平有密切的这个关系，所以就像主持人您刚才所讲的，可能我们到了这个35岁左右开始，确实如果那个之后没有比较这个多的一些这个适合的脑力活动的话，流体智力确实有可能会确实在不断的下降。但是晶体智力它随着我们年龄的这个增长，知识经验越来越丰富，阅历越来越丰富，它还是不会不断的这个提升的。那从比例的角度上来讲呢，如果综合起来看的话，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加在一起，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先天和后天，也就是遗传和环境，它的影响是一半对一半。我们也不会刻意去区分究竟哪个更多哪个更少，我们只能说什么呢，这个遗传也很重要， 先天很重要，对不对？也必须得讲后天很重要。
1: 嗯，
0: 啊，这个所以两者之间应该是高度耦合的，而且是互相这个影响的。
1: 嗯。

0: 也是互相的能够促进的，所以呢还是这个建议各位听众什么的，就是不要特地去纠结究竟哪个占的更多，就是我们通过后天的努力，其实这个去改变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才是最关键的。嗯，就是您刚才提到一点啊，我们觉得还挺意外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说评价一个比如说小孩吧，哎，看他挺聪明，那长大一定了不得哈，但我们其实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现，哎，可能有的孩子啊，这个小时候看着挺聪明的，但是长大之后好像就挺普通了，您刚才也提到另外一个反例，就是说很多很聪明的这个成年人，你去观察他们小时候，其实就还好，也没有体现出很好，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从儿童时期的这个智力表现能够预判到成年人之后的这个智力表现，这个事情之间有特别必然的关系吗？
1: 这个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必然的这个关系，我们不会用小的时候去预测成年的，但是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指标叫做执行功能，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反映的，叫执行功能，尤其是执行功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也是基础的成分叫抑制控制，这个确实对未来以后成年以后的很多比如说学业啊或者事业啊或者社会经济地位确实有一定的这个预测作用，但是智力不是，包括这个创造力跟智力的关系其实也不大，也不大，只要智力正常大概在这个一百二左右啊或者说一百一到一百二，这个是这个比较，你这个科学家或者专业的工程师大部分所处的一个智力范围，其实都不高， 都在高也没有用，就是智力，很多是浪费，很多是浪费，而聪明的孩子可能早会的这些孩子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甚至他有一些确实有一些特会领域，他在小的时候可能大脑皮层某些区域啊，他可能确实发展更快，随机化更快一点，所以确实表现出比较优秀的一些早会技能，早会的一些能力，而确实在人群当中，像比如说小的时候记忆好的，像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啊孩子 小的时候很聪明，但是也有另外一句话叫做这个早会什么来着的，这个必要还是什么哈，有这样的一句话，不好意思我想不起来了，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这种聪明它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也就是他很有可能是脑发育跟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但是也有一些什么呢，也有一些确实是比较早会的，尤其是这种小的时候这种记忆能力特别好的，比如说这个可以倒背如流的哈， 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呢，这样的孩子我们其实在心理学脑科里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名词，在这个这种记忆方法很多被称之为叫做照相式记忆，心理学里面叫做移觉效，这个本身天生就有一些孩子就有，天生就有，但是这些孩子的这种移觉效的这种能力，照相式记忆的这种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基本上过了青春期都没了，绝大部分都没了，能够保留到成年的只有极少数极少数，所以其实这个很多
0: 孩子他是后发优势，也就是说他的大脑发育遵循着更加慢，但是呢慢慢他是在慢慢优化而且相对比较均衡，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往往会经历更加剧烈的这种重组和重构，所以慢到了后面他的这个优势反而又出来了，所以还真不一样，这个确实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是不是？
1: 很多家长其实会非常热衷于给自己家的孩子来去做一些智力测验哈，无论是觉得自己家孩子好像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或者是好像看起来不太如隔壁家的小孩，都会激起去筛查一下智力的这种冲动哈。那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能不能及时的发现，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的真正的这个智力水平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能不能筛查出来这个孩子未来可能更擅长某些领域，做这种筛查本身或者是得知这样的筛查成绩这件事情本身有可能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或者是心理成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家长给孩子去做这个智力测试、智商测试。一个是什么呢？他测不准。越小越测不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算测了有了结果了哈，也容易造成这个固定性思维。
0: 是的。
1: 不仅仅是我们家长会形成固定性思维，甚至也会让孩子形成固定性思维。这种过早的标签化呢，会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皮格马利翁效应嘛，对吧？
0: 嗯嗯
1: 啊，也就是说，我们越是这个别人的期待，成人的期待，可能确实会导致孩子将来就变成那样了。
0: 是的。
1: 而就算是被高智商，对吧？被贴了高智商标签，那这些孩子可能又会被过度期待，自己期待自己也会有压力啊。
0: 没错。
1: 也会压力。你看我这么聪明，对吧？结果各种表现又不好，万一成绩下滑怎么办？对不对？那这个又会容易自我怀疑啊，甚至这个更加焦虑、更加紧张。那如果是哎测得不好的这些孩子，从小可能就低估，其实可能本来他有其他的一些特惠领域，但是我们家长没有发现，就直接被这个可能就算了，就不去啊，这个好好的去培养或者评估了，对不对？
0: 嗯。
1: 那这就会被忽视，又这个啊，孩子自己会暗示，哎，我就比较笨嘛，啊，就不行就不行嘛，甚至有可能会形成这种叫习得性无助呀。所以无论从心理还是从对孩子大脑的发育，还是对这个心理的发展，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啊，包括市面上现在还有的比较流行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测指纹的和掌纹的，叫皮纹测试
0: 啊。
1: 哎，然后就是说告诉你孩子出一个很详细的所谓的报告，告诉家长孩子将来擅长些什么，不擅长些什么，这是非常典型的伪科学。
0: 对呀，
1: 但是非常多，市面上非常多，就是
0: 所以像所以像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给孩子带来过大的这个压力啊，这其实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说像压力啊，像包括睡眠状况啊，包括情绪啊，包括比如说我们周遭的环境等等，就这些因素有可能会影响或者是改变我们的脑部状态吗？
1: 哎呀，影响太大了啊，这个尤其是这个睡眠、压力，包括营养啊，环境的改变，其实情绪啊，对这个我们脑部的状态影响都非常大。
0: 嗯，
1: 睡眠嘛，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生物学的功能三个，主要是三大功能。第一，对啊，这个给大脑排毒；第二，巩固记忆；第三是调节免疫。
0: 嗯，
1: 啊，所以这个睡眠出问题，这个我们各种这个状态都会出问题。
0: 嗯
1: 啊，情绪啊，注意力、注意力都会出问题。另外，压力也是，压力会导致这个身体肾上腺皮质分泌过多的皮质醇。
0: 嗯
1: 啊，这个就会皮质醇，它是一种小分子，会透过血脑屏障直接压制海马和这个前额叶，
0: 嗯，
1: 所以会导致我们记忆啊，包括学习啊，还有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全会下降。
0: 是的，
1: 啊，情绪也是一样啊，环境的影响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人脑的这个功能确实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主持人，
0: 那有没有相对科学或者生活化的办法来帮我们日常去养护我们的大脑，甚至有可能提升我们的认知和思维能力呢？
1: 一般我们讲这个就是说养科学用脑嘛，一般我们会讲六种方法，六大方法在任何年龄阶段都是一样的。第一，首先要保证的就是营养。这个是肯定的啊。第二是睡眠。第三是运动，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运动必须是适度运动，太少太多都不行。都不行啊。另外第四要有一定的脑力活动啊。另外要第五要管理自己的压力和情绪，而且是科学方法管理。第六，一定要尽量多社交，这是我们强烈建议的六种这个保护大脑啊，科学护脑的这个方法。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1: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负责。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和大家一块儿啊吃点时令美食。最近呢有两个特别热门的话题的主角，颜色上呢是一红一绿。红的是浙江杭州带引号的野草莓，绿的呢则是近日在河南、山东等地集中进入到收获季的蒜苔。野草莓一斤能够卖上百元的话题最近冲上了热搜啊，说的是浙江杭州这个时节常见的一种小红果。据说呢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是不少朋友难忘的童年味道。有网友挺激动的说啊，杭州人五月的限定快乐又来了。那这种小红果是不是所谓的草莓呢？如果它味道特别的好，价格呢又挺贵，那我们能不能人工栽培把价格打下来呢？ 另外最近受到大家关注的时令美味还有蒜苔，在我国河南山东等地的蒜苔进入到了集中收获季，不过呢有部分农户因为蒜苔的价格不是很理想等等原因放弃了商业销售，转而家庭自采自用啊，或者呢是免费送人，或者邀请游客来免费抽蒜苔等等方式来处理这个蒜苔。这个蒜苔为什么不拔不行？抽蒜苔如果不及时会给大蒜的生长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3: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咱们先来说这个小红果，所谓的野草莓哈，最近这个杭州朋友的朋友圈里面这刷屏了，而且呢说起来它还挺奇怪的，就叫它是野草莓，但是好像跟草莓长得还不太一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它到底是不是一种所谓的草莓呢？
3: 那当然不是了
0: 啊，不是啊。
3: 其实我们

0: 注意观察的话，还是能够发现这个所谓的野草莓，也就是蓬蕾，它跟草莓、
1: 叫蓬蕾，
0: 对，叫蓬蕾、它实际上是一种悬钩子，它是隶属于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蓬蕾跟我们平常吃的草莓实际上还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你看我们吃草莓的时候，第一感觉，除了香甜啊的这个多汁以外，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小籽籽，是吧？会硌牙齿
1: 啊，对对对
0: 啊，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个草莓的表面有很多像芝麻粒儿一样的小果实啊，那实际上就是草莓的这瘦果，那瘦果是裸露的。
1: 我们一直以为那个是种子呢，不是的。
0: 对对对，你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叫它种子，但是人家不是单纯的种子，实际上每一粒儿都是一个小果实。
1: 嗯
0: 啊，它是完整的果实，它外面那层壳实际上是它的果皮是硬的。但是呢，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吃的这个蓬蕾，也就是所谓的野草莓，你看它外面那层皮儿是多汁的，
1: 对，
0: 那个多汁的外皮里面才包裹着一个硬核，那这个结构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家族，草莓是蔷薇科草莓属的植物，而这个蓬蕾呢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其实两个呢虽然说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啊，但是他们的家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蓬蕾跟谁的关系特别亲近呢？其实啊，跟这个超市里面的某些高档水果有着非常亲的关系，就比如说树莓、黑莓，这他们是一家子，
1: 是
0: 啊。
1: 所以这种叫蓬蕾的这个野果子，它最近不是特别的火吗？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包括短视频的带火，所以我们就想它会不会随着这种大家的广泛传播哈，变得越来越受到喜爱，比如说像人工种植会不会因此提上日程。另外呢，蓬蕾我们从食用的角度上来说，它算不算好吃？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把它规模化的进行栽培的话，这个事儿合理吗？
0: 其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讲啊，你看悬钩子属已经有驯化成功的案例啊，
1: 是，
0: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树莓和黑莓，是吧？其实咱们国家的悬钩子属的这个物种资源非常丰富，全世界500多种悬钩子属的这植物，在咱们国家有150多种。你想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非常丰富的，而且，历来咱们国家都有采集食用悬钩子属的这个习惯啊，就比如说除了这个蓬蕾以外，在咱们国家的很多区域这个时间段都有采集其他的悬钩子属植物的这个习惯，比如说在两广区域，在这个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很多区域都有这个插秧泡，是黄颜色的，也非常漂亮，而且味道也非常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山莓呀、毛莓啊、牛蝶肚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好吃的其实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呢，长时间以来困扰着这个悬钩子属植物驯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不耐除菌当然，如果采摘过这个东西，这一定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1: 是，
0: 你放在手里面，那立马吃，这是一个味儿。你要是敢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这就不用想了啊！你拿回家就直接变果酱了。
1: 哎呦，
0: 对，直接就丧失了它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用的功能。为什么西方欧美会把这个悬钩子属植物驯化出来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呢？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之前也不是把这个东西当新鲜水果吃的。大宗的这个树莓、黑莓其实是做果酱去了那你看咱们国家又没有做果酱这个传统，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或者说这个传统是很稀少的，除了说冬天的时候咱做点这个山楂的果酱，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就很少做果酱啊。那再不济就是南方的朋友可能做点杨梅的，或者说再做点这个玫瑰的，然后就这样就结束了，就是没有说。
1: 而且说实话，就这个树莓它 其实你直接吃它那个果子没什么味道，不太好吃的，我觉得。
0: 对对对，就是果酱为主，所以在长时间的这个栽培当中啊，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主力驯化的一个水果的物种来进行有意识的驯化。但是在今天我们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以后，特别是我们的基础的交通设施有了飞跃性的提升，我们的储运能力有了飞跃性的提升之后啊，包括大家对于新奇水果的这个需求增加之后，那我想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种全沟自属的植物，包括说像彭磊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是很有希望驯化成新兴水果的。
1: 其实呢，很多朋友在野外的时候看到那种特别好看的红色的小浆果啊，就永远有一种欲望，就想把它摘下来，然后呢尝一尝，看这东西能不能吃，是不是甜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它其实很鲜艳、很好看的这个果子，咱不能吃的，吃这东西容易出问题哈。所以，来为我们总结一下，哪些红色的小果子在野外我们看到的很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这种野果，哎，但是呢，我们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
0: 哇，那太多了
1: 啊！
0: 就比如说，在南北方都有的一些栽培的一些小红果子，像这个珊瑚樱啊，其实它不是樱桃啊，它是这个捷克的植物。而如果我们贸然去吃它的话，是会像吃这个发芽的土豆一样中毒的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去尝试啊！虽然那个果子红彤彤的，特别诱人。但是它是有毒的啊。那在南方的大部分区域，还有一个异常危险的红色的小果子，就是海芋的果实。那当海芋的果子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会露出它们那种鲜红色的小果子。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尝的话，哇，这个轻则啊，嘴唇肿得像香肠啊，重则喉头水肿啊，这有窒息的风险。
1: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大概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在野外我们看到的这种小红果子，不是所有东西我们都可以马上摘下来就吃的哈。这个东西啊，我们最好还是去市场里面找这种成熟的果实去吃啊，这样呢相对来讲就会安全一些。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蒜苔啊。最近呢，有部分农户说采取了免费采摘的形式来找人啊处理自己家里面这个蒜苔。这个采摘者呢是得到了免费的蒜苔啊，农户呢就可以省掉一部分雇人去采摘的这个费用了嘛。所以我们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蒜收获之前，为什么总要有这么一个抽蒜苔的这么一个环节？我们不抽它能怎样呢？
0: 其实理论上来说你不抽也行啊，但是你那个大蒜就长不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这个大蒜的蒜瓣啊，实际上是这个大蒜的鳞茎啊。那大蒜在生长鳞茎的这个时候，它进行的是一个营养生长。而这个蒜苔呢，实际上是这个蒜的花序。那它要进行的实际上是一个生殖生长。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殖生长就是要把营养投入到开花结果的过程中去啊，你尽可能的抚育更多的这种子。那这两个过程啊，同样都要消耗营养。如果说在生殖生长上消耗的营养过多了，那我们在这个营养生长上投入的营养就少了，那势必就会影响到这个大蒜的产量以及大蒜的质量。
1: 明白
0: 了。那这个时候那就必须把这个苔给它抽掉。
1: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其实更想要的是大蒜的那个鳞茎，就是那个蒜本身长得比较好，我们不要它那花儿，对吧？
0: 对对对，你要那花儿没用啊。你要那花儿，就算它结籽儿了，我们也吃不了这大蒜籽儿了。
1: 是是是，
0: 那就是说这个酒花我们还有点用是吧？吃涮肉的时候还用点酒花酱，但是这个 这个大蒜它开花做成了一个酱，通常来说我们就不会用了。
1: 嗯，哎，所以它为什么要那么及时的把它这个抽掉？就是据说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你不及时了，哎，就这么快它这个营养就被吸走了吗？
0: 是的，是的啊。我们讲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去把这个蒜苔抽掉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它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啊。但是如果晚一点的话，那有大量的营养实际上就集中到了这个花序上面去了啊。那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要拿捏的非常准的啊。你抽早了对大蒜是一种伤害，你抽晚了这营养分配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要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内，把这些蒜苔全部抽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生产大蒜的质量和产量。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既然农户可以随便叫游客过来，你就抽吧，抽了之后你就拿走，这感觉抽蒜苔这事儿好像不是一个需要技术含量很高的这么一个活儿哈。所以蒜苔如果抽的不是特别的好，那它可能会影响大蒜的产量或者是品质吗？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事儿如果它的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的话，哎，那能不能机械化的去抽蒜苔呢？
0: 其实技术含量不算很高啊，只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要领去抽蒜苔的话，那速度还是很快的啊。但是你保不齐啊，还是有可能会怎么说呢，就是抽短了，或者抽长了，或者把这个大蒜连根拔起来了，这说不定啊，这个都有这种可能性啊。至于说为什么不能用机械来替代这个人工来做这样的事儿呢，是因为这个大蒜在抽苔的时候，它本身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栽种那个蒜呢，它本身这个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啊。那你这如果我们想用机器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你势必牵扯到就是这机器去判断从什么地方去拿捏，用多大的力度，抽多高。你看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需要去计算的东西。那在未来的话，可能会我们开发出一些更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大蒜，它本身就长得整齐划一的，那又是一个育种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了。
1: 哎，说到育种，你看这既然我们都能够对吧，有希望去培养出那种整齐划一可以方便的被抽蒜苔的大蒜，那我们能不能对吧培育出一种免抽蒜苔的这个大蒜呢，对吧？这我们不就很好吗？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大蒜还能长很好，这个有可能吗？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可行的啊。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培育出来这种完全不飘杨柳絮的杨树。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要做这事儿的话，就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基因编辑的工作。那这个事情不管是从这个食品安全性的这种评估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实验室操作的角度而言，还是存在很大的难度的啊。那投入的资金那实际上是远比花在抽饭台上的资金要大得多了啊。所以
1: 是的，
0: 得不偿失啊。
1: 而且就抽蒜苔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挺好玩的，说实话，就是如果比如说现在一些常年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朋友想去偶尔体会一下农家乐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活动挺好的，对不对？抽你自己亲手抽的这个蒜苔，然后坐回去回家去吃，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当然抽完这蒜苔啊，我看有朋友在这朋友圈里面晒嘛，你看，哎，我刚抽这蒜苔，人家说你这不是蒜苗吗？对吧，这个蒜苔，关于蒜苔这叫法其实挺混乱的，我们怎么给它区分一下哈，它到底什么情况下叫蒜苔，哎，什么叫蒜苗，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关于蒜苗这个叫法也挺混乱的
1: 啊。
0: 很多地方叫的蒜苗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东西啊。我们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北方区域叫的蒜苗是指这个大蒜的这个蒜瓣儿啊，在过冬之后，在立春这个时间段里面，就发出来的那个嫩叶，那我们把那个东西叫蒜苗啊。但是在南方很多区域，实际上的叫的这个蒜苗啊，就是特别是靠黄河、淮河以及长江以北这个区域啊，就是好多地方叫的这个 其实是已经长成一个比较茁壮的像大葱一样的这个状态的，我们把这样子一个状态叫蒜苗、
1: 哦、
0: 而南方把这个东西就叫青蒜了。
1: 哦，叫法不一样哈。
0: 对对，叫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在蒜苔这件事情上、嗯、其实大部区域还是比较统一的。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说这个抽起来这个苔，
1: 嗯
0: 啊，
1: 一说抽蒜苔大家全明白

0: 怎么回事儿？
1: 对，就是算台九台，哎，这大家也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公认的答案，就是这个抽出来这个花瓶儿啊，就是为了开花而准备的这个特殊的结构。
0: 嗯，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谢谢您。
1: 嗯，谢谢大家。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北京时间3点整。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有个给退步学生发退步快学生证明的事情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上写着，在2026年上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这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还加上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目前我们看到湖南江永县教育局已经介入了，说情况属实，不过呢，学校已经收回了证明，并且安排了心理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那么这所学校的一位校长说，本意是要激励退步学生，但是方式确实不对，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教育局呢也要求学校来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批评教育。其实我看呢，网友们意见基本一致，这个做法不可取。这个纸质证明落款是9年级，那退步超过100分就是洪水猛兽了吗？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都在变化当中，一段时间的方法不得当或者状态不好，甚至家庭环境的影响，都可能让他们成绩下滑。那试想这些孩子们领到成绩，会不会已经懊恼或者灰心呢？给他们贴上这个退步快学生的标签，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去问问原因，谈谈方法，补补短板，是不是比这个粗暴的手段要好太多太多？所以啊，对不起，我们确实不能同意，这也能叫激励？不过对于做出这件事情的老师，我们也不想粗暴的指责，老师们对学生总是有一番苦心和急切的，只是下一次请老师们记得对所有的学生都要尊重和理解。而我们普通人，如果您是家长或者育人者，我们也可能能在这里面得到些许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孩子们不够好的时候急躁过，嘲讽过，说过不合适的话？其实类似的错误我们也会有。那回到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检讨，我觉得不如这样，把发给退步学生的惩戒单撤掉，改成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的颁发进步奖。那我相信教室里会有掌声，而不是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哄笑声。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当中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和实在率的指数其实都有所回升，这在某些方面呢，也说明我们的网购体验正在变得更好。不过细看这个数据，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这里面呢存在着库存周转率指数，包括总业务量指数，另外呢还有农村业务量指数的小幅回落，成本指数可以说是略有回升。那当前的电商消费市场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主任刘宇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这段分析。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7.9点，比上月回落0.9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2.5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 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与油踏厅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我们能够看到指数微升，反映的其实是咱们日常网购体验的切实改善，送货呢更快了，服务也更贴心了。这背后是换季添衣，还有踏青出游，包括五一假期预热带来的一种旺盛需求，也是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开通专线，努力把时令生鲜送到您手上的贴心服务。那也期待我们的线上消费体验都能越来越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跟大家说了新的汽车市场数据，产销两旺当然还是主题。不过啊，最近想买车的朋友是不是发现汽车的价格有点变化？以前呢，大家聊的是哪家优惠大，哪一款车降价猛，现在开始感叹看中的车型终端优惠悄悄地收紧了，甚至官方的指导价也往上调了。是的，有一股涨价潮在车市悄然出现了，尤其是新能源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呢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那覆盖10万元到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这一轮价格上涨到底是一种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应该抓紧上车还是继续观望？多位行业专家还有车企负责人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5: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

0: 不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0: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0: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1: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3: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0: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 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3: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0: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4: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这一轮涨价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电池、芯片这些核心部件的成本上去了。但是话说回来呢，前几年的价格战打得也确实有点猛，亏本卖车这本身也不健康，需要调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如果您急着用车，该买那恐怕还得买。技术更新快，早买早享受，如果不急倒是可以稍微观望一下。总之车市有涨有跌也很正常，与其我们焦虑价格，不如关注车的本身价值。毕竟安全可靠好开才是我们为车买单的真正理由。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些天很多朋友都觉得慢慢有了夏天的感觉啊，万物生长都更茂密了。那您会不会也多看看周围的花花草草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城市绿化的景致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很多城市都比往年更上镜了，不管是上班通勤的主干道，还是家附近的街角公园，总会让我们发现有一片花海不经意间就闯入了眼帘，成了社交媒体上大家竞相分享的热点。其实我们最近也好几次在办公室讨论啊，北京的环路的隔离带上各种各样的月季花开得太好了，这个事情前一阵也是上了热搜。那这背后不只是多种几株花、多铺几片绿那么简单，如今很多城市的绿化思路都在转变，从追求一时惊艳的景观效果，转向了兼顾生态韧性、长效管护还有民生体验。那更多的城市到底是怎么做规划的？大家的感受和评价又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到各地去转一转。
6: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更好看了。
7: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6: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呢。
7: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6: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 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7: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1-2个月就没有了。
6: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7: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6: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8: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置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6: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9: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6: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9: 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6: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10: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11: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6: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12: 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廊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铺，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环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
6: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 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12: 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6: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12: 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廊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享的这个层次去升级。
4: 的确，高质量的城市绿化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拍到照片到网上去晒一晒过一次眼瘾，更是为让大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可以真的做到推窗见绿、沿路观花，感受到一座城市真正体贴的呼吸。那这份美也是因为扎根生活，所以更持久也更动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三、二、一，点火！
16: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0: 好 city 啊！
2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购买过金融产品的朋友可能有过填写风险测评调查问卷、听取产品介绍、录音录像的经历，那这些环节其实是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的适当性义务。他们需要了解您的风险偏好，评估产品风险，再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您。但是您想没想过，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做好这份功课，导致您的投资赔了，那责任该怎么认定呢？ 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前夕，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白皮书，专门梳理了这类纠纷。白皮书显示，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案件基本涵盖金融行业各类经营主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销售机构等等。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纠纷的时候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尽到义务，又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多

0: 称所做出的一项重要的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制度。
1: 北京朝阳法院选取的近五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案件约占52%。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罗曼介绍，
2: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集中体现为对客户风险测评失准，对产品风险评级失当，客户以产品的风险错配、风险告知说明义务不充分，未落实双录要求，主动推介超风险产品等。
1: 调查问卷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的一种方法。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唐某因投资某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仅收到部分产品分配款，起诉某资产管理公司在销售暗涉产品的过程中未依法尽到风险评估、告知产品具体风险等义务，要求其赔偿本金及利息损失。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显示，唐某勾选的风险类型偏保守型，但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问卷得分66分认定他是积极型投资者，向他销售了暗涉产品。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史苏英介绍，
3: 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得分设置了不同的投资者类型，其中积极型得分为61至100分，上下限差别近40分，区间跨度较大的得分评价方法不能实际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从唐某在问卷中勾选的跌幅不超过5%，我能容忍少量亏损等内容来看，唐某的风险偏好并非较高等级。问卷得分66分，并不能得出唐某愿意投资较高风险资管产品的结论。
1: 法院认为，暗涉产品为较高风险产品，在案证据无从体现，被告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前采取了合理方式，提示投资者核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所投产品风险的匹配。
3: 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判决酌定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唐某部分损失。
1: 样本案件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案件，占比最高达60.9%，涉及的金融产品多为私募基金、券商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下的案件占比为30.5%，集中在自然人投资者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基金定投产品等，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占比为8.6%。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大型企业专业投资机构参与的复杂金融交易，如结构化产品、产业基金、跨境衍生品等。杜晓说，
0: 其实金融机构在销售展业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投资者的产品的风险偏好，在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测评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个投资者真实的投资意愿，将与之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匹配给投资者，避免造成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所推荐的产品明显失当的情况。
1: 实践中，线下销售线上下单并不少见。法院发布的案例中，王某先后在某银行购买若干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全部赎回后产生本金损失，王某起诉要求银行赔偿他全部本金及利息损失。而法院查明，被告银行存在通过线下销售线上下单方式规避录音录像义务的违规行为。史苏英介绍，
3: 根据银行业监管规定，有销售人员介入营销推介的，应当停止自助终端购买操作，转至销售专区内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王某多次前往理财经理办公室咨询产品并听取建议，银行存在明显的线下推介行为，却引导王某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交易，且无法提供办公区监控证明，不存在代客操作，其适当性义务履行存在瑕疵。
1: 法院考虑到王某10多年理财经验，并且他同期自某银行处购买的案外基金有盈利情况，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王某作为投资者未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失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基于双方过错程度，最终判决酌定银行赔偿王某部分损失。杜晓提示，
0: 在全过程推介销售产品中，要适当的做好证据的留痕，以免损失发生的时候举证难的问题。
1: 杜晓还提示，金融机构在线上销售金融产品，更要提高履行适当性义务的能力，
0: 例如强制阅读、强制阅读的实现，对于风险知悉的这样一个确认，这些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这种提示方式，可能会对金融机构要求的更高一些。
1: 北京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表示，审理此类纠纷，法院会依据卖者尽责、买者自

0: 负原则，
1: 在依法查明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机构投资者自主投资、市场正常波动、尊重市场交易规则、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金融行业经营秩序，通过权责对等的公正裁判，健全行业风险管理，保障金融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0: 法官提示，金融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产品的核心信息应以书面合同为准，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应仔细阅读文件内容，亲自完成投资操作，避免将设备完全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2: 所以法官也提示了我们啊，投资理财当中的风险测评这个环节千万不能忽视，它可不是一张简单的问卷，也是法律为我们保护我们投资者设立的一道重要防线。金融机构必须真正的了解客户，说清产品，做好匹配，而且留下证据。而投资者呢，也不能完全当甩手掌柜，要仔细的去阅读合同，亲自操作，对自己的投资决定负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话咱们常说，那这既需要金融机构切实履行责任，也需要我们投资者提升风险意识。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有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到底何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观察。
4: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5: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4: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四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6: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0: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1: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合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0: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乘公交，很多地方呢都对老年朋友有优惠，您知道吗？以后不少老年旅客坐火车也可以打折了。那将有一款带着敬字的车次出现，敬是敬老的敬。国铁集团发消息说，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那多老的老人可以优惠啊？这次优惠说的是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来购票的所有的老年旅客。不过呢，大家得错峰，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是除外的啊。那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而且是实行折上折了。那么铁路12306也说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呢，会标注一个敬字，便于大家来识别。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都会标志着长者优惠的字样。其实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已经在一些网络平台看到了老人高铁省钱攻略，那这类购票贴士热度很高，买打折票这个确实很实用啊。不过我们恐怕也得问一问，长者优惠票背后是什么样的考虑？而除了现在所说的部分动车组列车的淡季错峰票，以后会不会扩大车次、放宽时段，甚至覆盖到普通列车呢？那老人出门坐车，适老化的服务能不能帮他们出行真的更便捷？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所长杜鹏一起来聊聊这件事。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杜校长，您看我们经常说公交票老年人优惠，有一些景区的门票老人有优惠，这次看到是一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老人也可以享受淡季优惠了，您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4: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一举多得的这样一个举措啊。一方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对老年人，不光是对老年人了，其实是一个民生的一个福利，对老年人优惠，也对残疾人呢，其他的人群呢，也有相应的这样一个优惠。我觉得它是一个惠民的一个举措。第二个考虑呢，我想呢，就是来充分的利用铁路的运力资源，提高它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效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呢，铁路的开行它还受到每天除了淡旺季受到每天的这个出行的影响很大。 那么充分的利用淡季的时间去调整这样一个运力，那么对于很多的铁路的使用呢，会挖掘它的潜力。我觉得这是在经济效益上呢，也可以去更好的提升。同时呢，其实少坐车的人的时段啊，人们也提高了这种舒适度。我觉得第三个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促进银发经济的一个举措啊。乘坐车的人多了啊，出行的人多了，也使得更多的老年人呀，其他的这样一个人群呢，能够多出去，多得到实惠，多呢在出行的方面啊，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
3: 所以看起来给老年旅客打九折是让利了，但实际上这背后其实可能推动的是更大的一个盘子。
4: 对，我觉得它实现了一个民生福祉和资源利用的双赢，它呢还是就说强调它的这样一个示范的导向作用，就是它起到了这样一个原来说的是一个出行保障，甚至于它是一个品质提升，铁路的服务呢，它也会相应的得到更加的适老化的这样一个提升。还有呢，我觉得呢，它是一个民生的示范。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文旅这样的一些领域呢，先进行这样一个适老化的改革，它就更能够助力呢整个社会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觉得它可以示范很多的这个相应的为老服务、为老产品相关的，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3: 现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啊，老年人的出行需求可能比过去大家想象的要多。那您觉得现在我们看的可能是一部分动车组列车它的车票淡季打折，将来这个优惠有没有可能更常态化？比方说扩大这种车次，时段也稍微放宽一点，甚至覆盖到一些普速的列车啊什么的。
4: 我觉得这个举措呀，其实还是铁路适龄化、服务常态化、精细化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过去呢，其实淡季时间本身高铁票啊，它就是有折扣的。现在进一步的考虑到，除了节假日之外，在这折上再打折扣，我觉得这个呢，会是一个更加精细化的，就这专门针对这样一个时段啊，鼓励老人的出行。我想呢，从这样的一个开始呢，它将来会呢形成更加常态化的适老化的服务的机制，那它就会呢从这种过去的普惠的这样一些服务，更加精准的去聚焦在老年人这种差异化的需求上。可以用这种价格的杠杆呢，更加的优化资源的分配，提升公共服务的效能。如果说这个举措它是一个有效的举措，那么因为很快它从票价上啊、运输上就能看出来，我想将来再推广到普通的这样火车的运输啊，甚至于对其他的行业都是会有这样一个借鉴的作用。
3: 像您刚才也说到嘛，就是可能对银发经济也有一种带动，让老人们去坐火车优惠，可能带动的是银发经济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您觉得还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我们可能目前现在肉眼看不到的？
4: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银发经济啊，它的根本还是满足老年人的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我们说利用这个铁路，你看有些老人他是出去旅游，这是一部分，也有的呢老年人他可能就去到子女家呀，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呢，他可以住一段时间。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老人呢他有一些外出的乘坐的需要，比如说短途的票价的优惠呢，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他就可以去促进他的这样一个出行。出行呢又会带来他更多的到这些地方去看呀，促进我们说积极老龄化呀，因为他愿意出来，他调节了心情，丰富了见识，也提升了他的幸福感。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都可以是促进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3: 所以这里面大家觉得还是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啊。不过我们也确实得说，老年人嘛，他毕竟跟其他的群体可能不太一样，大家的诉求除了这个性价比，能够少花点钱，能够更实惠之外，可能还有更多适老化服务方面的需求，而且很多可能很细，比方说老年朋友去网购火车票啊，去乘车呀等等等等。比如说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火车票优惠，您说让老人更方便的坐火车出远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短板可以给补齐一下呢？
4: 我觉得呢，这个信息啊，一个是要及时的传递到老人的。我们看上去这是一个新的举措，其实综合的意义来说呢，它是在用价格的杠杆引导错峰出行，等于说它是去平衡客流啊，盘活运力啊，提升这个铁路运营效率。这是从经营的方面来说，也就是说你看着老人出去他购买服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整个铁路的运营它也会得到提升。 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双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呢，铁路呢其实它在原来就是老年人可以使用的折扣的票价上它是有标志的，那么这次呢又专门加上净字，这些就会更吸引人们在为老年人购票的时候呢提供一个优先的选择，包括到窗口

0: 铁路部门也推出了，他也会询问你的时段啊，能够是尽量的来错峰出行。那这就使得原来一些老人可能因为人多，因为不好买票，他就不出行了。那这个他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在高铁站也有老人可以优先进站。就别的人在排队的时候，老人因为他脚步行动慢一些，他可以呢通过人工的这样一个检票口提前能够进站，更好的这样一个舒适感吧。我觉得这个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举措才能实现这样一个双赢。
1: 的确啊，老人们有错峰出行的自由度，它可以有优惠价格，如果服务更贴心，那大家当然会更愿意出门了。这确实是一个双向互利的好事儿。但是就像谁家的老人出门，家里人都会操心里里外外一样。那如果各种细节有更多的安排在先，让老人们从买票到坐车都是方便无忧的，那儿女们的后顾之忧也就才能解除，银发经济的新路子才更有空间。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15号新闻事件。5月15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5月15号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天气方面，5月15号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等待收割的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降雨天气将对于冬小麦带来不利的影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体育方面，5月15号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35分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将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蓉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国际方面，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来纪念。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永乐大典卷。

0: 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四月底，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入选的十个项目，时间跨越12万年，从中原腹地到边疆地区，从史前遗址群到历史时期都城遗存，勾勒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阔图景，这也是我国考古事业交上的一份年度大卷。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考古成果，之前大都藏身于一座座至今仍然热闹鲜活的城市之中。比如郑州的闹市之下，隐藏着古代王朝都城的城墙和水网；绍兴的中学校园里，叠压着2500年前的建筑基址；青岛的海岸边，矗立着秦始皇留下的国家建筑。这些考古遗址并非位于自然荒野，反而就在我们生活的街巷之下、校园之中、山海之间。他们以各自的姿态，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文明的来路，也共同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何以中国？那么，他们各自究竟揭开了怎样一段被掩埋的历史？当古老的遗址与当代城市相遇，他们又为所在之地注入了怎样独特的文化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跟随考古人的手铲，从一座座穿越时空的遗址出发，去探寻中华文明的绵延脉络。

0: 身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地下文物埋藏极为丰富。省内的洛阳是13朝古都，开封是8朝古都，两座历史名城的声望远播海内外，反倒让身为省会的郑州市显得有些低调。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就在郑州的中心城区，却有着一座占地面积25平方千米、时间上要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城市遗址。也是在这片城市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多件体型巨大、造型优美的青铜方鼎。要知道，在古代，青铜鼎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如此高规格的青铜器在当年只可能属于一个人，那就是商王。这就意味着，如今我们发现的这片遗址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被历史尘封了多年的商代都城。那么如今在遗址中发现的商代城墙、宫殿、水网和青铜器，会为我们讲述一段怎样的商代故事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郑州市是河南省的省会。1950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这里发现郑州商城遗址。遗址位于郑州市区内，面积25平方千米。目前仍可以看到一座周长近7000米的商代城墙。经过考古发掘证明，这是一座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平面为长方形，周长6960米的城墙上有11个缺口，其中有的可能是城门。在城内的东北部有宫殿区，在这里发现了多处宫殿遗址，其中心有用石板砌筑的人工蓄水设施，城中还有小型房址和水井遗址。遗址中还出土了原始瓷器和刻瓷补骨等。尽管自1959年郭沫若先生猜测郑州商城有可能是商代都城后，考古工作者就极力寻求郑州商城作为都城的证据，但直到1974年9月之前，考古工作者还是只能把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的一座普通的城市遗址。直到杜岭方鼎的发现，
2: 1974年9月，在郑州商城遗址的西北角发现了两只方鼎，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杜岭方鼎的青铜器。它们一个高100厘米，重86公斤；一个高87厘米，重64.25公斤。中国历来重视青铜器，视它为国家的象征，鼎更是重中之重，是国家政权的象征。许多专家认为，像杜岭方鼎这种规格的鼎，只有商王才能够拥有。也就是说，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普通城市遗址的郑州商城，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商代的一座都城。
1: 夏朝末年，夏王桀沉迷于酒色，荒淫无度，夏朝国势衰败。这一时期，商部落在首领成汤的领导下逐渐强大起来。大约公元前1766年，成汤正式兴兵伐夏，并最终推翻了夏桀的昏庸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商汤打败夏桀之后，并没有对夏朝移民进行清理，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包容的政策，仍保留夏社，并封其后人。然而这些包容政策并不能掩盖夏商两朝是通过武力达成更迭的历史，因此商汤对夏朝移民一直存有戒备之心。考古学家在郑州商城遗址中发现，这座城池单是防御层就建立了4层，最里面的是宫城墙，此墙长100余米，宽7至8米，是商城的最后一道防线。宫城墙外是内城的城垣，在内城城垣之外是3条河， 外面是庞大的外城墙和沼泽湖泊，这些设置都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这座受到了重重保卫的王都，果真给商朝人们带来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2: 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商朝有着很多认识上的盲点，其中关于商朝开国的建都之地，学界一直都争议不断。汉代以前的文献之中提到商朝最早的都城在亳，然而这些文献却并没有记载亳的具体位置。郑州商城遗址曾经出土了大批商代的青铜器，无论是精美程度还是体量大小，都显露出了王者气概。所以有人认为商王开国建都之地就是在郑州。
1: 然而经过考古研究的证实，郑州商城以西100千米的洛阳偃师商城，它的形成年代要早于郑州商城，这便推翻了商汤建成郑州的观点。所以有些专家认为郑州商城并非商朝的开国都城。历史学家就此推测，有极大的可能商王汤将都城建在距离曾经的夏都，也就是今天的二里头遗址仅有6公里的偃师。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统治稳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

逐步向郑州迁移，最终在郑州商场建立了新都。然而，郑州商城不论是不是商汤所建，都改变不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它是建筑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完整的都市规划，清楚的街区划分，完善的供排水系统，以及带有回廊的大型宫殿建筑，无不彰显着当时商王朝的强大。

规格的青铜方鼎，让曾经是商代都城的郑州得以证明。除此之外，位于江南水乡的越国古城，黄海之滨的秦代高台，贺兰山深处的西夏窑厂，长白山下的远古猎场，他们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一眼千年》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跟随考古人的手铲，从一座座穿越时空的遗址出发，去探寻中华文明的绵延脉络。在今天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的南岸，有一座以水为脉、以酒闻名的古城，它就是绍兴。绍兴建成的历史超过了2500年，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建成故事只存在于史书的字里行间，缺少考古实物的支撑，以至于人们也曾经有过怀疑，觉得绍兴在历史上是否也有过城址的变动。而绍兴稽山中学的一次改扩建工程，让地下沉睡的遗址意外重见天日，发掘出的层层叠压的木结构建筑基址，仿佛一部被泥土掩埋的城市编年史。考古发掘最终证实，这里不仅是古越国都城，也是汉六朝会稽郡治的核心区。从越都到郡治的城市功能延续，证明了绍兴城6000年的人类居住史以及2500年的城市发展史。那么这片层层叠压的建筑基址究竟见证了怎样一段城址不变、文脉相续的传奇？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时间拨回到2023年9月26日，这一天，绍兴市稽山中学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就在施工队向地下打桩的时候，突然在地下6米左右的地方，钻机受到了阻力，停止了工作。现场工作人员查看情况，发现在淤泥里有一些体积较大的木头。很明显是年代久远的人造物品。而且它们数量很多，似乎在地下分布着一层这样的木构件。这个现象让施工方意识到情况特殊，工作人员立刻向领导进行了汇报。发现大型木结构的位置属于稽山中学地下停车场项目，这里的地下水位较高，地上散落着大量瓦片，此时水泥桩已经深入地底，散落一地的木结构看似杂乱无章，但稍加观察就能发现它们之间其实存在有序的组合关系，既像搭建房屋的木构件，又有可能是墓葬的遗迹。而在木构件周围出土的大量文物又引起了文保工作者的注意，
2: 发现了那个越国的那个黑桃豆，黑桃豆的豆饼豆盘，就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遗址很重要嘛。当时但是当时还不确定是墓葬啊还是遗址啊，都有可能。

根据现场的情况，绍兴市文保工作者判断，基山中学的这处工地有着重要的考古发掘价值。

0: 过碳十四检测，木头样本一个距今2500年左右，另一个则在距今2000年到1000年区间。这个结果说明，这里发现的木建筑基址最早营建于春秋时代。一直到南宋时期，仍然有人在同样的位置继续建造房屋。而遗址中出现的不同营建方式，也正是因为它们出自不同的时期。历史朝代更迭，春秋时期的建筑基址与汉代的建筑基址堆叠在了一起，间接确定了这次箕山中学的意外发现就是古代大型建筑群遗址。在此之前，绍兴古城内从未发现过春秋越国时期的大型木结构建筑基址，这个结果让整个考古队都为之振奋。
1: 这样的话，从科技手段、科技考古手段上，直接就是把它能区分成大体的两个时代，一个是战国时期的越国时期，一个是汉代会稽郡的汉代这个时期。
0: 土层中显露出大片建筑基址，确定了箕山中学内的古代遗址的性质。队员们开始进一步的发掘、绘图、局部的分析。由于这些木头分布比较密集，汉代与战国时期的建筑又叠压在了一起，区分困难。考古队员们需要放缓发掘速度，仔细解剖。他们将出土的建筑基址进行年代区分，对战国时期和汉代时期的建筑结构慢慢有了初步的了解。汉代建筑基址营建在越国建筑基址之上，营建方式与越国建筑基址相似，部分基址沿用了越国建筑的台基和建筑材料，说明这里曾长时间作为人类固定的居所。而根据碳十四测年的时间来考量，他们又恰好与《越绝书》等典籍中记载的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0年在杭州湾和会稽山之间营建都城的时间相吻合。
1: 这个时间2500年的话，正好跟绍兴古城越王勾践建都这个时间上基本上是契合的。
0: 就在大家忙碌地给出土的木头做保护的时候，负责发掘的队员有了惊人的发现。一天下午，考古队员偶然在一堆淤泥里面发现了一块细小的木刺。
2: 这把这泥给我剃一下。雷老师，哎，你看这出现了一些木头，然后要不要继续往后就继续发掘呢？就是继续清理，师傅稍微让。
0: 当时负责考古现场的雷长胜正好在工地，闻讯立马过去查看。
2: 还有，
0: 行。木刺的颜色几乎和泥土一致，上面隐约可以看到有字的痕迹。考古队员们都很激动，把木刺周围的泥土用手掰捻，小心翼翼地翻找，心想在这附近应该还能找到其他的碎片，同时把一旁的废土再重新筛查，避免遗漏。
2: 来，我看看。
0: 仔细翻找了几天后，考古队员终于将现有的木刺拼凑了出来，发现只有一半。拼凑好的半块木刺上能看到会稽的字样。
1: 哎，当时我们很

0: 兴奋，因为毕竟是当时是第一次首次发现那个含有会稽和山阴的文字。
1: 又过了几天，一位发掘工人在距离第一次发现墓刺一米的地方找到了新的墓刺，这块墓刺与最初发现的半块墓刺正好能拼上，虽然仍有缺失，但幸运的是缺失的部分都不带文字。考古队最终试读出了墓刺上的墨书文字，内容为弟子会稽张龙义门下山阴字伯龙。修复完善后的墓刺长约20厘米，宽约4厘米，字体为汉代隶书，在古代这种墓刺常用作个人名片。这一重大发现给稽中遗址考古发掘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它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记录着绍兴古城地名的实物，对研究绍兴古城的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2: 从绍兴一路向北，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山东省青岛市的海岸边，在黄岛区琅琊镇一座三面临海的山峰之上，矗立着一座距今2000余年的遗址——琅琊台。经过持续的发掘，考古队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规格极高的建筑遗址。在2000多年前，谁会在这座山海之间的高台上大兴土木呢？答案指向了一个人，秦始皇。秦始皇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一统，而他建立的那套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此后2000余年的政治根基。史书上说，秦始皇东巡海上，在琅琊台徙前守30000户大兴土木。然而这座矗立于山海之间的宏伟建筑，除了文献中寥寥数语的记载，其真实面貌一直模糊不清，甚至被传说与想象所掩盖。随着琅琊台遗址的重见天日，那些前所未见的高台建筑、规模宏大的排水系统以及规格极高的皇家构建，不仅证实了史书中的记载，也让我们看到了秦代强大国家意志在东方海滨的体现。那么这座尘封已久的国家工程是如何用实物印证了史书中那个雄心万丈的始皇帝？他又将为青岛这座城市增添怎样一份苍茫厚重的历史底色？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一起去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吧。
1: 这里是山东东部沿海青岛市琅琊镇，在琅琊镇西部的一座山顶上，一支考古工作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经过2年多的考古发掘，排水管道、石砌地漏、瓦当、夯土台基等重要遗迹相继出土，一处2000多年前的遗址重现于世。由于琅琊山的山顶平整，像是一处天然平台，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琅琊台。考古队据此将这处遗址命名为琅琊台遗址。1973年以来，在多次调查勘探中，考古队员都在琅琊台遗址发现过古代陶片。这一现象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0: 在1973年以来呢，这个琅琊台遗址啊，经过了多次的调查勘探以及小面积视觉的工作，这些工作呢，为我们的这个正式发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3: 夯土真是够坚硬的， 你看这个
1: 吕凯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也是如今这支联合考古队的领队。

0: 年揭露的一处这个陶管道。这管道的发现呢比较早，是在景区进行这个厕所改造的时候发现，当时青岛考古所进行了一个抢救性的清理，发现了这种比较大型的陶管。以此为线索呢，我们在2019年对这个陶管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揭露。
1: 陶管的管壁较厚，大小统一，以嵌套的方式连接，南北向延伸。根据陶管的纹饰和质地，吕凯判断它们很可能是秦汉时期的遗迹。经过20多天的清理，一座面积巨大的夯土台基被揭露出来。台基由无数的夯层组成，壁面垂直于地面，夯面平整，对夯柱的技术要求极高。
0: 这条探沟呢是我们在2019年发掘的，通过这个探沟呢，我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了解这个夯土的结构，包括它的这个底层堆积。目前呢，通过这个探沟我们了解到，在这个夯土地面以上，在这个地层呢大概是分为了6层，在这个第5层中呢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包括板瓦、通瓦以及数量较多的瓦档、铺地砖等等。这些遗物呢大部分是建筑扣件，我们认为呢它很有可能是当时台上的这个建筑所使用的，随着建筑的这个倒塌呢被人为的这个推到了这个台基下方。
1: 这是在探沟发现的一件完整瓦当，质地为袈裟黄褐陶，整体呈圆形，外圆较宽，圆内有一周凸线，有14形凸棱将器面等分为4格，每格填有以阳文篆体字，分别为千、秋、万、岁，顺序自上而下，先右后左，字体方正规矩，线条凸起明显。在古代，万岁是最高统治者的代名词。此时，一个大胆的猜测出现了：这座建筑的主人会不会是那位威震四海的秦始皇呢？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国，结束了诸侯争霸的局面，统一天下。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行帝国的东部地区，正是在这一次巡视过程中，秦始皇第一次登上了琅琊台。
0: 秦始皇第一次来琅琊台呢，是在28年，秦始皇28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他这次东巡琅琊，首先是他逗留了较长时间，另外呢，他是进行了有计划的这种移民，很有可能就是作为建造琅琊台的这个劳动力。
1: 几天之后，他们在探沟中段夯土地面上发现一处石砌地漏设施。这处地漏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2米，由多块长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石板拼合而成，由四边向中间下倾，中间的正方形石板上有方形孔洞，地漏整体形似漏斗。
0: 最初在这个探沟中呢，我们只揭露了地漏的一角，应该就是这个角。我们发现啊，这个石板很规整，首先它是一个人为做成的这么一个遗迹现象，另外呢，石板的放置啊，它有一定的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这个收集水用的。这个地漏的样子呢，就很像是现在这个现在这种卫生间啊，这种下水道的这个地漏的形状。
1: 发掘至此，台顶发掘区的发掘面积为600平方米，山下发掘区的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由于遗迹比较分散，无法计算琅琊台遗址具体的面积。不过，相关部门划定的遗址保护范围为4平方千米，

0: 考古队员推测，琅琊台遗址是一处面积巨大的高等级建筑群。
1: 宁夏银川地处西北，历史上的这里曾经是充满神秘色彩的西夏王朝的核心区，这里远离中原腹地，然而就在考古人员深入银川周边贺兰山腹地的苏峪口时，却在当地的一处瓷窑遗址中意外发现了与千里之外的景德镇有着相似模样的精美白瓷。苏峪口这个身处西北秘境的窑厂，它的创烧年代可追溯至11世纪中叶前后。考古发现表明，它出产的精美白瓷竟与数千里外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制瓷中心景德镇遥相呼应，在技术和审美上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同步性。那么相隔数千里的两个瓷窑间，在技艺和文化上存在怎样的深层共鸣？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寻古中国》栏目，一起去当地一探究竟。
2: 朔风残照，灵却静默。贺兰山脚下的一座座灵冢，是西夏留给世界最迷人的侧影。然而，西夏的传奇故事远不仅止于此。在西夏陵区内发现的残砖断瓦中，一种特殊瓦片让考古人员感到好奇。这种瓦片胎质洁白细腻，釉色匀净，应该是西夏陵内高等级建筑的专属材料。201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调查队，依据文献线索与地理信息，由北至南对贺兰山各沟口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考察，并在人迹罕至的苏峪口有了重要发现。苏峪口位于西夏陵以北约40公里处，经过细致发掘，一座保存完整、功能齐全的西夏时期大型手工作坊群重现在人们面前。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的生产时间从西夏早期持续至西夏晚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出土了大量胎白质坚、釉色温润的精细白瓷。
3: 贺兰山苏峪口出土的这些白瓷，素面薄胎，通透莹润，它们和江西景德镇的精细白瓷十分相似，颇有宋代极简美学的神韵。这种彰显着北宋文人审美的瓷器，也同时出现在西夏陵陵区中。贺兰山与景德镇一北一南，在相距2000公里之远的两地瓷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相似的产品？西夏的工匠为什么会选择在深山之中烧造瓷器？他们又是如何掌握了这种高端瓷器烧造工艺的呢？
4: 这个还有这个，这全是我们从探方里发掘出来的，这种加工生的这种研磨的。你看，他当时研磨就是把生烧完以后放到里面，他就用那个生研磨棒嘛，他这么来回不停的这么磨磨磨，基本上坑的深度差不多都这么个深。
2: 将石英加入瓷土中做成瓷胎，这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二元配方技术。曾经，二元配方制瓷技术被认为是成熟于元代的景德镇。景德镇的匠人将当地的磁石与高岭土混合调配，烧制出了白如玉的瓷器。
4: 那个对面那个山上那个泛白的那个，那就是石英。还有这对面还有石灰矿，石灰是配釉的。啊，那个瓷土矿、石英矿、石英矿、水源，就在沿着冲沟的东西两侧，大概一个半径是个300米的范围，就咱们所有瓷窑的制瓷原料，都是在这个集中分布。

0: 考古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其原料与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但贺兰山本地瓷土中三氧化二铝含量过高，无法烧出通透的白瓷。不知是哪一代西夏工匠天才的发现，加入富含二氧化硅的石英，能够弥补瓷土的先天不足，提高瓷胎的硬度、白度、透光度，并且降低其收缩性。将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板瓦、插器等与西夏林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比对，发现它们的胎釉成分、工艺特征基本一致，这意味着西夏林出土的白瓷板瓦极有可能是苏峪口这样的本地瓷窑烧制的。
1: 它的这个制瓷技术，就是它的窑炉，就是咱北方传统的那个半导焰马蹄形那种馒头窑，这是个灶烧工艺，你看筒形匣钵，还有这种色圈碟烧，这个是咱北方来的技术。这个窑是烧瓷的，而这就是它的火槽，它是用几个匣钵把它支成匣钵柱，上面搭的那种挑石以后，就形成这种炉山，上面放煤，下面就落灰，再用它能通风嘛。
0: 用煤烧瓷是北宋时期中国制瓷业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最早以煤为燃料的是当时技术水平最高的几处窑厂，如定窑、耀州窑和磁州窑。苏峪口瓷窑址也采用了煤烧技术，还发现了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瓷窑炉炸遗迹。种种迹象表明，这在当时是一处科技含量极高的窑厂，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原料又能就地取材。这座西夏窑厂的工匠都烧制出哪些种类的白瓷呢？
1: 它这个器型上，我们看的话，除了这种碗盘碟盏这种咱们说的这个日常这个生活用瓷之外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就是跟南方的很像的。首先你看像我拿的这个瓜棱罐，它这个釉啊，它这个器型，再一个是这个立碗，它就是跟那个喝茶的这种茶器，它里面有这壁花纹，你看一道一道的壁花纹。其他的这种碗里面它是没有这种纹饰的，它只是在这个斗笠碗上装饰有这种壁花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那这个，我们就消叉，它是你看是个脸口，它有个喇叭的这个组，跟那个高字碑很像。
0: 斗笠碗、瓜棱罐，这些常见于宋代绘画作品中的文人雅器，也出现在了山条水窑的西夏。若不是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或许人们仍会认为这只是西夏与北宋之间互通贸易的结果。对于西北地区产出的瓷器，曾经惯常的认知是以黑釉扁壶居多，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从先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西夏瓷器以化妆白瓷和梯克花黑釉瓷最为典型，极具特色的装饰技法便是梯克花工艺，即在瓷器外部以刀具刻出创意花纹，再将花纹之外的地方剔除，露出底层的白色化妆土或素胎，使预留的图案醒目地突出器表，形成一种潜伏雕饰装饰效果，风格粗放豪迈，富有力量感。而以清丽造型与素雅釉色取胜的苏峪口白瓷，显然是特意仿照北宋皇室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而制作的。此外，苏峪口瓷窑址虽居于深山，地址隐秘，交通闭塞，但窑址出土的烧瓷匣钵却带有官字款字样，具有显著的官座制度特征。可见西夏统治者对中原文明的仰慕不仅止于欣赏层面，更升格为一种全面的学习、效仿和实践，是一场自上而下、身体力行、钻研不辍的系统性工程。
2: 山海浩渺，长夜未央，做大文明

0: 之前我们提到的几处遗址，讲述的都是与国家王朝相关的故事。而在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我们要把时间的尺度拉到最大，不止百年千年，而是数十万年。在吉林省东部的长白山地区，考古工作者们进行了长达5年的系统性调查，发现了多处古人类遗址，也构建起了连续且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这个发现改变了长白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印象，这里不再是遥远的边疆地，而是一直存在长期稳定高密度的人类活动。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黑曜石原料，也填补了东北亚史前考古的关键一环。那么考古发现的当年生活在长白山地区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在他们留下的石器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脉中华》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长白山横亘欧亚大陆最东缘，是图们江、松花江、鸭绿江等众多水系的发源地，拥有独特的火山熔岩地貌与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留存着东北亚古人类演化与迁徙扩散的珍贵线索。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古人类遗址调查与研究正式纳入考古中国项目。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十余所科研机构与高校，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了连续5年的系统性考古探索，逐步揭开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神秘面纱。

0: 约10万平方公里的全域调查，新发现千余处打制石器地点，以长白山天池为核心呈圈层分布，涵盖矿冶、洞穴等多种类型，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形成的独特石器工业体系，石片、石叶、细石叶技术并存，构成了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质。五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化遗物，首次构建起长白山地区高分辨率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化殿寿山仙人洞遗址将区域古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溯至距今22万年，长期延续中国北方小石片工业传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复杂技术特征。合龙大洞遗址呈现出国内罕见的高分辨率地层序列，至少包含三期文化遗存，距今5至3万年，属于小石片工业传统。距今2.8万年前后，人工石圈、局部磨制石器、石叶和压制法剥制的细石叶均已出现，是东北亚细石叶技术的重要发源地。距今1.7万年，各类细石叶工艺成熟，并出现赤铁矿雕刻品、石容器等，展现出新石器化特征与周边地区广泛的文化联系。同期的合龙上天洞遗址与合龙大洞遗址文化关联紧密，反映出古人类多样化的栖居方式。合龙极地遗址出土的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高53厘米，重16.3千克，体量与工艺均属国内外罕见，标志着剥片技术达到极高水平。抚松风铃遗址距天池仅40余公里，年代处于末次冰盛期，具备成熟的石叶与细石叶技术及定制化工具组合，为研究古人类对高纬度极端环境的适应能力提供了关键实例。巍巍长白山，荡荡三江源，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丰富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遗存，深刻影响东北亚史前文化发展格局，见证跨区域文化交流进程，既是彰显长白山文化底蕴的重要地标，更是中华文明远古根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由于时间有限，2025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我们就只能为您介绍到这里。其实这一路走来，大家或许已经注意到了，许多考古发现都藏身于今天仍然鲜活的城市中，在闹市的地下，在校园的泥土中，在海边的山巅上，在深山的峡谷间，在茫茫的林海雪原。他们以各自的姿态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文明的来路，他们也共同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绝的博大气象。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两首初夏诗词，分别来自南宋的陆游和北宋的王安石，由姚珂为您朗诵。
1: 初夏，南宋，陆游。槐柳成荫，雨洗尘，樱桃乳酪，病长新。古来江左多佳句，夏浅胜春最可人。初夏即是，北宋，王安石。石梁茅屋有弯棋，流水溅溅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

0: 五。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他虽然啥也没拿，可老朱倒是对他很热情，又是泡茶又是点烟，可一说起正事儿就往一边胡扯。不是问劳改厂里有几个砖瓦窑，就是问那里边让不让抽烟喝酒，还问耗子里上厕所咋办，房里蹲个粪桶是不是要臭得要命。胡三元一直把话朝业务上引，说他在里边享受特殊待遇，跟普通犯人不一样，负责组织监狱演出宣传队的事儿呢。他说他不光给犯人们拍戏，还给警察排累，吃喝有时候都是警嫂给特殊做的，连鼓板鼓槌一套响器都是厂领导亲自批准，他带着两个警察一起到省上乐器店购买的，连警察最后都混得跟他自己的哥们儿兄弟一样，可以掰手腕摔跤子了。可朱团长偏要问他，哎，那砖瓦窑的砖都卖给谁了？哎，一口窑一次能烧多少砖呢？烧砖的时候是不是犯人都光着屁股跑出跑进的？不过都是男人也无所谓哦。气得胡三元通的起身走了。他回去后跟裘存义说，朱基如去了个夫子啊，衣服正人都编了，编的搞搞在上后大官腔了，原来的为个朱基如不见了。苟存忠、古存孝、周存仁和裘存义几个老师又集体给胡三元做工作，让他继续去缠，说他们这会儿会帮着唱里应外合的这出戏的。他就又去缠。开始朱团长还沏茶发烟，后来茶也懒得泡，烟也懒得散了。他一来人家就起身说县委通知他开会，立马得动身。这一理由说得多了，他就当面揭穿说，你前几次那次去县委政府开会了，我见你一出去就朝河边流，都被这个手顺着河撵从东流到西，估计我走了就又扯身回来，但我不知道了，你是怕见我胡三元了。他的话整得朱团长嘴直张，还说不出话来。再后来他来的时候，就见朱继如又熬上中药了，宽阔的额头上又搭上他当副主任那些年特别爱搭的湿毛巾，嘴里还哼哼着好像哪里很疼的样子。他就知道排练场那边戏快要停摆下来了，说郝大锤只去跟了两三天排练，就把四个老艺人气得快上吊了。眼看着离春节不到一个月了，古存孝他们还真把排练给停下来了，只是私底下让易清娥不要松劲儿。他们几个都说准备要回家过年了，朱团长被整得没办法，只好把几个老家伙叫到家里，脸上做着怪表情，一边喝着中药一边说，

群眼儿，你们几个老东西没一个好货，硬是把我朝死里坑呢。也不知道胡三元都给你们吃了啥药，非要让他回来瞧。那离了张屠夫还真要吃浑毛猪了啊？让他回来也可以，但是我要给他立五条规矩，你们听着。这个一，这是临时的，只让他回来敲羊排风，其余的戏还是人家郝大锤敲。二，要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不算团上的正式职工，但是一切要按团上的纪律制度办事，并且还要对他越发的管严些。第三，不许把劳改厂里的事说得天花乱坠的，好像他在里边比外边的人活得还滋润，比警察都活得能行。那团上的年轻人多，不敢把娃们带坏了，都觉得到那里边是享福去了啊。这个四，不要跟郝大锤发生任何冲突，于是让他让着点儿，他那不饶人的臭脾气坏毛病都得好好的改一改。哎，我还没说完呢。第五，让他把那破嘴夹紧点，别再满院子骂人家黄正大了。我跟黄主任搭过班子，不敢让人家说人走茶凉，说我净翻人家的烧饼，抽人家的吊桥，跟人家对着干呢。这是一个官德的问题啊，你们懂不懂？你们别给我下巴底下再乱支砖头了。他胡三元能做到这五点就让他来，做不到看哪里娃娃好耍就让他到哪儿跟娃娃耍去。记住，最关键的就两点。第一，这是临时的，要反复给他强调这一点哦。第二，让他把那个破嘴绝对要夹得紧紧的，他不说话没人把他胡三元当哑巴，反正不要再给我惹事了。朱继如家里是大地主出身，他爷爷当过宁州县长，朱县长是希望他的孙子好好上学，将来也弄个一官半职，好续接香火，光耀门楣。可谁知朱继如小小的就爱上了秦腔，能唱闺阁旦，能拉板胡，还能作曲，最后是跟一个戏班子跑了。解放后，这个戏班子作为宁州剧团的班底被公司合营了，他也就跟着合了进来。几十年了，大家还从来没见他骂过人，今天突然骂了好几遍，四个老艺人听着虽然也想笑，但是他们也感到很严肃，很严重，很严正，甚至很震惊。他们很快就把新的只针对他胡三元的朱五条郑重其事地传达给了胡三元。第二天一早，胡三元就夹着板鼓、牙子、鼓槌回团敲戏了。连易清阁都没想到，他就真能让那四个老艺人给撺掇回来了。他就回团的那天早晨，羊排风剧组人刚到齐，古存孝导演就宣布，经过朱团长的批准，让胡三元回来临时给杨剧敲鼓只是临时来来来，大家欢迎。大家立马就用眼睛搜寻他舅在哪儿，他就从排练场外抿着包牙进来了。那天早上排练场的灯光特别亮，易清阁看见他舅那半边脸更是显得乌黑乌黑的。他就跟大家打了招呼，就坐在司鼓看戏的位置上了。可没想到戏刚开始一会儿，郝大锤就一脚踢开排

0: 排练场的门端直朝胡三元坐的位置上冲去。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动作，静静看着这一出戏咋朝下唱呢。易清娥吓得连手上的烧火棍都跌在地上了。
1: 哎呀，这是谁的裤带没咋进啊？咋冒出这么个黑不溜秋的怪货色？哎，是谁的？
0: 郝大锤的话没说完，有人就哈哈大笑起来。易清娥生怕他就那炸药脾气又爆了，跟郝大锤干仗。可谁知他就啥话都没说，只把正翻着的剧本合了合，脸上还掠过一丝很平静的微笑。只是一笑，那两颗包牙就越发突出了。只见郝大锤有些急不可耐地吼叫开了。
1: 哎，说你嘞，胡三元，你个杀人犯吗？咋还有脸回宁州剧团讨饭吃呢？啊，这是你坐的地方，要脸不？起来。
0: 说着他抬手就把他就敲戏的剧本一下子葫芦到了地上，然后把自己夹来的剧本狠狠地朝桌上一撇，他还用手势示意他舅立马走人。他舅一动没动地坐在那儿，脸上还是带着那点微笑，不过显得尴尬了许多。郝大锤就动手把他舅朝外边掀，他舅的身子依然没动，可那椅子到底还是被郝大锤掀翻了。他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让易清娥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就今天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思，即使坐在地上爬起来也是把屁股上的灰掸了掸，就又在旁边的长条椅上坐了下来，脸上还是带着那丝平和的笑意。所有人都有些惊奇，觉得这可不是胡三元的脾性啊，可胡三元今天就这么做了，全部的过程几乎找不到半点梳理的地方。终于古存孝导演发话了，
1: 哎，大锤，你原来放过话的，说是你要敲羊排疯了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我还以为你真不敲了嘞，
1: 啊，你看看，这就是个烧火娃娃主演的戏嘛，也没啥名头，更不算团里的重点戏。你看看，这个朱团长安排哦，他说是让胡三元临时敲一下，就是临时的嘛，不影响你的工作哦。你就让胡三元先敲着吧。哎，你郝大锤想敲了，将来你还敲吗？啊！
0: 没等古存孝导演说完，郝大锤就扑到他面前，用指头指着他的鼻子喊：“
1: 都是你们几个妖魔鬼怪做的祸，自打把你们放出来了，宁州剧团就是不停的兴风作浪，连烧火做饭的都唱的主角，真是把唱戏的八辈子先人都亏尽了。”
0: 顾导演急忙说：“
1: 哎呀，你看你看，是不是你瞧不上这个戏？这就是个烧火娃的戏嘛，哎呀，你何必抢着敲嘞？何况这个戏不咋好敲，你就让三元在前面比划个样样啊，你以后敲起来也方便不是？
2: 方便你个头啊你！凭啥让他胡三元来敲？他是个杀人犯，他能比划出啥好样样来？啥破戏还不好敲？老子倒是要敲敲试试！”
0: 说完，郝大锤拎起椅子，一屁股就坐下了。排练场僵持在了那里。也就在这时，有人把朱团长叫来了，大家都盯着朱团长，看这戏咋收场嘞。
3: 朝听清风，夜听雨。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险象环生的黄金抗战持续数年，十余万两黄金从敌人眼皮底下运往延安。

昭远东北部的山区里，隐匿着曾经的华北第一大金矿玲珑金矿。这是一个已经废弃的矿洞，洞深200多米。就是在这昏暗幽闭的矿洞内，曾有一场惊险的抗日行动悄然展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侵华战线的拉长，日军加紧劫掠中国的各种资源，妄图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1939年2月，日寇侵占素有京都之称的昭远，疯狂掠夺中国的黄金资源，并残暴压榨中国矿工。为了抵抗日寇的侵略和掠夺，中共胶东党组织一边领导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一边发动群众与敌人斗智斗勇，开展黄金抗战。被迫为日本侵略者工作的矿工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为制造机械故障，以拖延生产时间，用劣等矿石甚至废石替代高品质矿石，以减少黄金的流失。而最危险的行动，莫过于在日寇和伪军的眼皮底下转移黄金。工友们将矿石砸碎，淘出金粉，然后将金粉撒在鞋里，揉进头发或粘在棉衣里，带出矿洞。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带出来的黄金，将通过秘密路线运往延安。负责运送黄金的八路军战士，身穿带有隐秘口袋的特制衣服，每个战士都在衣袋中缝入10余两黄金，然后冒险穿过日军重兵把守的铁路线和国民党顽军的层层封锁。这支神秘的队伍没有番号，任务保密，无数英雄血染运金路，却没有发生过一起携金叛逃的事件，更没有丢失过一两黄金。抗日战争期间，山东根据地陆续将13万两黄金运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当时，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费，对延安实施经济封锁的困难局面下，这笔黄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年那些矿洞如今已停止开采，流逝的岁月却遮不住往日的荣光。在这场堪称传奇的黄金争夺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智慧和忠诚，永远都将散发着比金子更耀眼的光芒。

1977年冬，570万满怀希望的年轻人，一起推开了一扇关闭11年之久的大门，步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地方。他们年龄悬殊，身份迥异，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高考。

0: 这些都是1977年的高考准考证。不同地区的准考证样式各不一样，相同的是每张准考证上都有一张风华正茂的面孔。这一张张纸片承载的是无数年轻人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对改变命运的坚持。1977年，刚刚走出特殊年代的中国，高素质的现代化建设人才急缺，国家在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浪潮面前步履蹒跚。对此，邓小平忧心如焚，他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发展科技必须同时抓好教育。当年8月，分管科教工作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他再度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一锤定音，毅然决定于当年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在教育领域找到了全面拨乱反正、酝酿改革开放的突破口。1977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进行了高考，但对亲历者而言，这个寒冷的冬日却注定是温暖的。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点燃了他们的希望。这场考试极大地降低了报考门槛，无需单位同意，放宽了年龄、婚姻状况的限制，甚至为特殊群体制定了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的特殊政策，修改了招生政审条件，为有志青年打破了身份枷锁。于是，许多压抑已久的激情猛烈绽放，无数的青春梦想就此孕育。11月28日至12月25日，数百万考生走进了考场，有的夫妻同考，有的师生同事。数月后，他们中近5%的人成功越过高考这块高地，开启了全新的人生道路和奋斗历程。高考制度的恢复，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的又一次体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的勇气和决心。自从高考之门重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国家高效选拔人才有了制度的保障，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一大批受惠于高考的高素质人才奋力投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前进的中坚力量。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

0: 让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啊，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猪八戒，他是一个一出场就会引起大家欢笑的滑稽的角色。这种滑稽可笑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一种错位感。哎，就是别人眼中的他和自己心中的他之间的那种错位，用更专业的话来说，就是自我认知偏差；用更尖刻而一针见血的话来说，就是他没有自知之明，自我感觉过于良好。这种偏差呢，其实在像你和我这样的普通人身上都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不过呢是程度有深有浅的差别。猪八戒他就像一面镜子，把这种偏差极其生动而具体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对照这面镜子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自己。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八戒在取经初期对于自己的职场定位。猪八戒刚刚加入取经队伍的时候呢，对于孙悟空这个大师兄态度是不太友好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三打白骨精中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当时孙悟空被唐僧派出去化斋，白骨精于是趁便化作一个妙龄少女，拎着两罐食品假说斋僧，靠近唐僧准备趁便下手。这个遮掩法果然就骗过了唐僧和八戒。就在白骨精已经成功靠近唐僧准备下手的那一瞬间，悟空出现，撤出铁棒，劈头一下将妖精变的女子一棒打在地上。唐僧大吃一惊，说悟空滥杀无辜。悟空说女子是妖精所化，并让唐僧看看那女子提的两罐斋僧的食物都是些什么东西。唐僧一看罐子里面都是些蛤蟆蛆虫之类，就相信了悟空的话语。就在此时，八戒气不愤在旁边插嘴，这个女子是此间农妇，却怎么栽赃她是妖怪，哥哥把她打杀了，怕你念什么紧箍咒，故意的使个障眼法变作这个东西眼晃你眼泪。八戒的一番话使得唐僧立刻改变了主意，当时就念动紧箍咒，并要将悟空赶出取经队伍。悟空低声下气百般哀求，这才勉强让唐僧改变了主意。这是一打白骨精，没被打死的白骨精心有不甘呢，又先后两次变作老太太老头子前来骚扰，结果均被悟空认出并打死。而又是因为猪八戒的谗言，使得唐僧在本已相信悟空所杀为妖孽所化的情况下转变念头，在念了几十遍紧箍咒之后将孙悟空逐出取经队伍。在这次事件当中，八戒对悟空的恶意那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后两次， 当唐僧已经说出要将悟空逐出取经队伍的话之后，八戒不是不知道再在师父面前说孙悟空坏话的后果是什么，但八戒还是说了。这就只能说明一点，他是铁了心的要抓住机会。

跟孙悟空怎么能比呀、啊？但人最难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刚刚加入取经队伍之后的那段时间，八戒心里常常翻涌的一个念头就是：赶走孙悟空，我就是大师兄。结果如何呢？很快，现实就无情地击碎了八戒的大师兄梦，黄袍怪出现了。面对悟空离开后出现的这第一个妖怪，八戒的内心其实本来是充满了兴奋和激动的。他一直为自己这几年生活在孙悟空这个大师兄的阴影下而感到苦恼，如今有了这个露脸的机会，自然是满口答应。面对宝象国国王对他是否能降妖除怪的疑问，八戒卖弄了一番自己的神通，看着宝象国君臣那目瞪口呆的神情，猪八戒的内心是充满了骄傲的。但是真到和妖怪动手的时候，八戒这才发现自己的本领比人家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饶有沙僧相助还是很快感到体力不支，看看难以取胜，八戒不敢再打下去，说沙僧你先和他们打着，我去出个功，也就是结个手就回来。说完就丢下沙僧一头钻进草堆里，再也不敢出头。沙僧措手不及啊，被黄袍怪一把抓住捉进洞中。最后要不是悟空在八戒的苦苦哀求下重新回到取经队伍，西行求法的大业恐怕在这一回就宣告终结了。但是啊，八戒的错误仅仅属于八戒吗？绝对不是。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人容易高估自己基本上是智者的共识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吕不韦，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尤甚，存亡安危务求于外，务在自知。西方呢，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更多。比如有人问泰勒斯，什么是最困难的事啊？泰勒斯的回答是，认识你自己。接着的问题是，什么是最容易之事？回答是，给别人提建议。这显然是在讽刺诗人，世上有自知之明者是寥寥无几，好为人师者则比比皆是。这个智者的共识呢，也被现代的心理学所证明。而一个比较经典的心理学实验是这样的，他要求大家回答三个问题：你开车的技术是不是比别人好一点？你的工作能力是不是比一般人好一点？你的吸引力是否比一般人好一点？这个心理测试在很多地方都测试过，70%的测试者在三个试题后面的答案都是 yes， 80%的人在两个测试后的答案是 yes， 90%的人在其中一个测试题后面答案是 yes。 类似的情况还有大学里80%的学生都认为自己的学习能力比一般同学好，90%的女生认为自己相貌在中等线以上。还有一项美国在2014年针对罪犯的研究甚至表明，即使监狱中的犯人也认为自己除了违反了法律之外，他们的道德水准还是比一般人要高的。对于这种现象，心理学家邓宁·克鲁格进行了结果，这就是著名的邓宁克鲁格效应，或者叫达克效应。这个效应的大致意思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述，就是自我评价的能力常常是和实际能力成正比的啊。也就是说呀，那些实际能力差的人，他们自我评估的能力也差，实际能力强的人，他们的自我评价能力也强。因为这个效应，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在职场中经常看到的现象：越是不行的人，越是觉得自己什么都行，
反而是那些很行的人觉得自己还不够

0: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看起来有些荒谬的事情呢？最简单易懂的解释，是因为那些能力低的人是没有办法合理判断自己的能力水平的。一方面，我们每个人在自我评价的时候，首先调取出来的信息都是自我信息，然后以自我信息作为基准来判断他人，这就很容易形成自己能力很强的错觉。另一方面呢，每个人在自己相对比较低的领域，对别人真正的能力，他也是缺乏认知的。换句话来说，就是能力低的人也看不懂别人的能力高在哪里。这两项一综合，就产生了看似荒谬，而实则极为普遍的达克效应。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达克效应只存在于蠢人之中。毫无夸张地说，绝大多数人的感觉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都是有一道鸿沟的，区别只在于这条鸿沟的宽窄和深浅。当这条沟足够深、足够宽的时候，一个人就往往在别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可悲可笑的角色。八戒就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没有意识到自我感觉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那道巨大鸿沟的人。所以呢，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就常常会表现出种种的可笑之处。在分析了八戒因为自我认知的偏差而造成的种种可笑可恨的原因之后，我们再回到八戒的具体处境和命运中来。如果八戒一直沿着这条错误的认知道路前行，那么八戒真的可能就是个大笑话了。值得庆幸的是，八戒还是非常幸运的。他对于婚姻的错误认知虽然不大会改变，但好在被悟空强行带离了高老庄。高老庄作为一个渐行渐远的梦境，其真实与否就不那么重要了。对职场的错误认知，再具体的说，就是自己和悟空的本领差距的认知，则是通过随后不久的黄袍怪事件来完成的。八戒原来自我感觉良好的法力，在黄袍怪面前不堪一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八戒终于认清了这个现实，凭着自己的本领是根本担不起大师兄这个重担的。正因为如此啊，他才在白龙王面前承认了自己撺掇师父赶走悟空的错误，并且尽管是硬着头皮，还是走上了到花果山请回了孙悟空的道路。经过这件事啊，八戒基本上就认清了形势，认清了自己，从此就再也没有取悟空而代之的想法。当然了，在以后去往灵山的道路上，八戒偶尔也还是会撺掇唐僧念念紧箍咒，但基本上都是抱着一种恶作剧的心态。哎，因为说实话，悟空这个家伙有时候确实是太讨厌了，饺子大，动不动拿自己找开心找乐子，捉弄一下他也是应该的。再就是他也知道，就算念了紧箍咒，孙悟空也就是疼，这猴子生命力很强，反正也死不了。希腊德尔菲神庙上有一句著名的神谕，叫做认识你自己。人的进步是对自己的准确认知为前提的。愿我们能够以猪八戒为镜鉴，照见自己，认识自己，进而提升自己，成为更完美的自己。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治疗湿疹有了靶向药。
3: 摆脱湿疹的纠缠是无数患者日复一日的期盼，随着治疗理念的不断更新，湿疹的治疗越来越有针对性，靶向药的出现让患者们的期盼成为了现实。
4: 我是听说过的，主任，我记得一些肿瘤疾病可以有靶向药，湿疹也用靶向药吗？
5: 湿疹的靶向药是抗白介素4和白介素13这两个坏蛋的，这两个坏的细胞因子到处游走捣乱，抗体打进来通过血液专门找白介素4和白介素13，不找别人就找到他们俩。抗体一来，白介素4它和抗体一结合，它的作用就失掉了，它就不能戒到炎症。抗体结合白介素13，就把白介素13的破坏的作用就控制住了，就达到了治疗的目的。因为靶向药物呢，只认识它，只和它结合，不和第二种细胞因子结合，所以它就靶向的，精准靶向。
4: 确实感觉叹为观止啊！我们这个生物制剂靶向药原来已经这么的先进了。我听说今天在现场有一位嘉宾使用过生物制剂了，是吧，许叔叔？
6: 我从传统治疗啊，到这个诞生了这个生物制剂以后，现在的靶向的小分子的药物，我都使用过。哦，生物制剂使用起来呢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注射非常简单，定期的按照医生的这个指导在医院开药。现在的口服药物，像小分子的这种靶向药物也是非常方便的。看看我现在的皮肤能够穿上短袖啊短裤，哎，甚至能够到游泳池里游泳，这已经是在以前是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要感谢医学科学的发展，尤其呢感谢我们现在国家的健康的政策啊，让我们患者能够用医保使用上这些先进的科学的药物，很好的控制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疾病，解决我们真正的烦扰。
4: 不光是药物的出现，而且纳入医保意味着可以让我们患者以极低的成本去让我们原本单调的黑白色的生活画卷再次变得绚丽多彩起来。我看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似乎也有点兴奋了哈，想了解一下这个生物制剂，对不对？问一下主任，一般来说患者需要以周去算几针，还是以月去算？怎么样去算疗程？
5: 这个生物制剂啊，目前的正规的用药方法是每2周打一针，注射3到6个月，根据每个人的反应情况不一样，那么医生会慢慢在达到疗效之后会尝试延长给药的间隔。嗯，比如3周给一次，嗯，你就可以少花钱啊，还可以到每4周打一针。一个是方便，
4: 是，
5: 再一个它能够控制这个疾病，减少开支，
4: 而且不用经常往医院去跑，几周才打一针而已，
5: 对，
4: 时间成本也是很低的。
5: 对，
4: 那我们说口服的那个药剂就更方便了。
5: 当然针都不用打了啊，你买回去以后一天吃1粒，那么你就可以保持你皮肤的没有皮疹，没有瘙痒啊。那么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给你减药，比如隔日吃1片，乃至到 最后过渡到停药。
4: 是不是也有可能我只是去治湿疹的，结果没想到我的鼻炎也因此治好了？
5: 有一些新的药物真是可以一石二鸟，就是治疗你的湿疹的时候顺便把你的过敏性鼻炎也给治好了。
7: 哦，那太好了。
5: 治疗湿疹的时候顺便把你的哮喘也治好了。
8: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0: 这好视力升级。

一般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00，
9: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9: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

0: 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固立起战斗力标准，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0: 重点关注我军创新探索物资器材保障标准供应模式，加快推动现代后勤高质量发展。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科目连贯综合演练，全面锤炼侦察分队的实战能力。
0: 环球军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切实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部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侯少帅的报道。
2: 全体注意，前方敌线好，机子稳定，交替掩护前进。
1: 黎明时分，海军某部组织的一场实战化全要素训练正在进行。海面上，冲锋周边队根据实时海况及时调整航向，快速机动。战术场内，官兵们依托地形灵活跃进，隐蔽接敌，战术动作紧贴实战。空中，多架无人机搭载侦察搜索设备，实时回传战场态势数据，为地面行动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像这样巷战未战的火热场景，正是海军某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来的实际变化。海军某部李小龙：
3: 过去我们组织战务训练，一听到首长来了，大家都会下意识调整状态，导致原本灵活的战术动作也改成了步调一致的固定套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大家逐渐认识到军队的政绩就是提高战斗力，组织战斗力提升的一切行为都要坚决摒弃。
1: 以往上级来检查库房秩序，即便器材已经按照战备标准摆放到位，但有时候为了追求整齐划一的视觉效果，官兵们也要重新整理打包。这样做容易导致器材取用时出现混乱，严重影响战备拉动的效率。部队党委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时，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营检式的管理方式反映出单位实战导向树的不牢、工作导向出现偏移等问题，如果不及时进行纠治，将会侵蚀部队练兵备战的根基。海军某部高慧斌：
4: 军人的本职是练兵备战，训练的核心是练就打仗本领，管理的关键是保证战备实效。因畏惧领导、迎合检查，就刻意改变战备常态，看似是维护单位形象，实则是舍本逐末，既练不出真功夫，也守不住战备底线。
1: 习主席指出，当干部就要干事，就要创造业绩，否则是立不住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部党委认真学习领悟习主席的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官兵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开展大讨论，把训练场上、库房里发现的形式主义案例摆上台面，让官兵们结合自身经历谈感受、找症结、明方向，领导干部带头剖析反思，牢固力气，战斗力建设搞上去就是出政绩的鲜明导向。海军某部李冯：
5: 我们以专题讨论为抓手， 让官兵主动戒断量丑，深挖问题。

0: 根源就是要引导大家清醒认识到形式主义劳民伤财误战害战与正确政绩观背道而驰，只有把思想认识统一到战斗力标准上来，才能真正破除形式主义的顽疾，让每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和历史的检验。
1: 立察立改，即知即改，是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举措。海军某部立足部队练兵备战实际，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制定推出一系列务实整改举措，切实把纠治形式主义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海军某部李根告诉记者，通过开展学习教育，部队的训练作风焕然一新，官兵们努力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提升实战能力、夯实战备根基上。
2: 现在大家的训练热情特别高涨，再也不用分心应付各类检查，琢磨表面功夫，全都一门心思扑在实战化训练上。这段时间我们重点打磨防反无人机、搜缴多种式射击等重难点科目，官兵们主动加练、相互切磋，不仅训练成绩有了明显提升，处置能力也有了很大突破，真正实现了练为战不为看。
1: 以实干出政绩，干在实处方能走在前列。近段时间，海军某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随着形式主义等顽瘴痼疾被有效纠治，官兵们练兵备战的热情持续高涨，在近期组织的多场实战化演练中，官兵们圆满完成战备拉动、海上机动、空域侦察等多项任务，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得到有效锤炼。海军某部王洪涛：
3: 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官兵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考核成绩稳步攀升，实战化训练质效显著增强。下一步将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统领，持续深化政绩观教育，把备战打赢作为最大政绩，深知灵魂，持续巩固政治整训成果，坚决防止形式主义死灰复燃。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旅游孙兴维报道，为破解困扰我军基层部队物资申领的难题，去年以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在全军部分单位启动军事物流机制优化区域试点，试点聚焦提升平时和战时后勤物资器材保障的效能，依托军事物流子系统，推行限额内自主申领、限额外按需请领的新型供应模式。部队在标准限额内可以直接向就近仓储单位自主申领，无需层层报批，超限额再按程序请领。这次试点验证了系统的实用性和标准的合理性，还通过业务全链路线上办理，实现各保障环节的信息化监管，逐步打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通过统筹运用军地运力，融合仓储资源，仓储单位减轻库存压力，运输部队实现训练和使用结合，部队物资申领效率明显提升。这次试点标志着我军物资器材保障正由传统的计划管理模式向现代化的标准供应模式转变，将进一步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强保障。下一步，随着标准供应、线上办理、融合保障新模式的逐步推广，我军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建设将迈上新台阶。
1: 记者旭新宇、孙兴维报道。记者近日从全军后勤科研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我军后勤科研领域逐步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推动科研立项更加聚焦，备战急需，科研成果进一步精准推送部队，加速转化应用。据介绍，这一举措旨在重塑后勤科研生态，多措并举推进后勤科研领域整肃治理，构建职责清晰、运行规范、监管有力的后勤科研管理新格局。下一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效，让科研人员在干净、清爽、充满活力的氛围中潜心创新攻关，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演兵场。
4: 本台消息，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科目连贯综合演练，全面锤炼侦察分队的实战能力。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近日组织比武竞赛，在真打实抗中检验训练质效。海军第971医院依托吉祥方舟医院船开展健康体检进军营活动，着力提升卫兵服务质效。请听报道。
6: 演练开始，装甲侦察分队立即依托地形进行伪装防护，运用光电侦察系统探测搜集模拟敌阵地目标信息。武装侦察分队拆分成多个侦察战斗小组，兵分多路向目标地域展开隐蔽渗透。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张仁杰：
7: 渗透途中，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战场环境，灵活运用攀登、索降、求渡、超收等多种技术手段，快速隐蔽通过各种复杂障碍路段，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作战地域，完成任务。
6: 抵达预定侦察地域后，侦察小组立即释放无人机展开高空侦察，将模拟敌目标信息实时传回到后方指挥所，情报处理员快速研判整合数据，形成敌情态势图，狙击组同步占领有利位置，精准锁定目标。
8: 操作组前收伏击，
6: 接到打击指令，战斗组操控小型自杀式穿越机对目标发起快速突袭，创造关键射击窗口，狙击组抓住时机完成一击必杀。演练中，乘车射击、匕首枪射击等科目战术行动连贯展开，各战斗小组密切配合，高效协同，顺利完成了任务。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张耀松：
9: 此次演练全程挺爹，实战要求对标战场，在复杂地形、复杂敌情的多重考验下，侦察分队各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协同，既锤炼了单兵过硬技能，更强化了整体作战效能，有效提升了侦察兵在复杂环境下的遂行任务能力。
6: TV 记者王怀稳、夏新淼报道。
4: 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近日组织比武竞赛，在真打实抗中检验训练质效。
10: 我宣布淬火争锋挑衅战开始。
11: 随着指令的下达，由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机动中队主动向总队特战大队发出的挑战应战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武警沧州支队钱成立告诉记者，这次比武全程紧贴任务实际设置科目，围绕武装5公里越野、战术基础动作、步枪快速精度射击等10项核心科目展开全员全装对抗，在真打实抗中检验平时的训练质效。
12: 本次比武设置的科目全都是紧贴实战的硬核内容，每一项都考验着队员的体能、技能、心理素质和团队配合能力。这次发起挑战是抱着向特战尖兵学习、倒逼自己突破的心态。
11: 在战术基础动作的比武现场，参赛队员在加油声、呐喊声中激烈角逐，卧倒、匍匐、跃进、隐蔽，连贯到位，一气呵成，动作标准规范，干脆利落，在一招一式中夯实单兵战术素养，练就隐蔽机动、战场生存的过硬本领。武警河北总队特战大队肖海龙：
13: 我们欢迎任何形式的挑战，正是这种强对抗的环境才能锤炼出特战队员的打赢本领，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打磨战术战法，锻造正战尖刀。
14: 运动后快速射击，准备开始。
11: 在多枪种快速射击比赛的现场，参赛官兵快速切换枪种，灵活变换姿势，快速出枪，稳定聚枪，精准瞄准，果断击发，在快节奏高强度环境中锻炼快速反应与精准打击能力，真正做到枪响靶落，一招制敌。武警沧州支队杜春生：
15: 通过此次挑应战活动，我们发现跟特战队员在400米障碍、多枪械快速精度射击等科目上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我们将特股训练。

0: 补足短板，缩小差距。
1: 武警河北总队参州支队牛江峰介绍，这次比武坚持严格对照实战标准，官兵们在实打实训的较量中进一步找准训练短板，破解瓶颈难题，有效推动训练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
0: 下一步我们会把赛场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融入日常训练，真正实现以笔促训，以赛促学，和兄弟单位共同提升。
1: 特约记者王湘文、刘新阳报道。
2: 海军第971医院依托吉祥方舟医院船开展健康体检进军营活动，着力提升卫兵服务质效。
3: 大家体检的时候保持秩序，有序体检。
4: 这次健康体检进军营活动创新采用体检前移模式，利用海军第971医院专家团队和医院船平台条件的双重优势，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一线官兵身边，有效避免了官兵长途奔波，实现了简在站位，暖在兵心。海军哈尔滨舰孙晓：
5: 以前去体系医院体检来回就得折腾一天，这次来到吉祥方舟，走路几分钟就上船，一个多小时就全部检查完，真的太方便了。
4: 记者在体检现场看到，医院船打造一站式体检专区，整合了内科、外科、检验、影像等十多个项目，官兵只需在一个区域就可以完成全部检查。同时他们还运用智慧导诊系统、自动识别项目、智能分流等功能，使官兵平均等候时间缩短了10到15分钟。海军第971医院孙琦：
6: 此次体检我们打破传统模式，把医院搬到官兵身边，通过智慧导诊一站式服务，既提升了效率，又减少了官兵奔波，真正实现了卫兵服务零距离。
4: 据了解，海军第971医院还利用体检间隙在船舱内组织开展急救技能培训课，围绕心肺复苏、自救呼救、止血包扎等内容，手把手教授官兵救护技能，为部队战斗力注入了新的安全防线。海军哈尔滨舰朱科义：
5: 以前遇到突发情况缺少相关经验，通过这次授课，让我对白金十分钟和救护技巧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掌握，这些实用技能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够及时帮助到身边的战友，让我们训练和执行任务都更加的安心。
4: 特约记者蔡叶、朱文凯、张雅、钟健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森、孙迅报道。近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在野外训练场开展单兵火箭射击训练考核。考核中，官兵们依托跪姿和立姿两种射击姿势，采取多种瞄准方式，先后完成烟幕遮蔽、火力打击等科目训练，在真打实备中锤炼技战术水平和班组协同作战能力。
2: 记者秦前江报道，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战机展开昼间飞行训练。飞行指挥所临机导调发动机停车、自动驾驶仪故障、遭遇浓积云、复杂气象等多个特情险情，检验飞行员应急处置能力，锤炼实战本领。
7: 记者戴海鹏、郭应璇报道。近日，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武警特色医学中心、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等多家单位，在海南三亚湾附近海域开展海上无人机转运伤员演练。演练紧贴海警职能任务，模拟实战环境，从组织指挥、起降操演、信息通联、舰机协同等全流程，积极探索智能化、无人化海上废寝保障模式。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陆俊宏、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5月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7: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月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5月13号发表声明说，近期黎巴嫩南部连黎部队驻地及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爆炸事件，危及维和人员安全，并造成设施受损。 声明说，疑似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多架无人机于11号和12号在联立部队位于黎巴嫩南部纳古拉镇的总部附近发生爆炸，当时以色列部队可能在该区域活动。声明说，对真主党武装人员及以色列国防军在联合国驻地附近的活动，尤其是无人机爆炸日益频繁的情况，越发感到担忧。联黎部队已分别向以黎双方提出抗议。
7: 据央视新闻5月14号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5月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据该机构评估，目前黎巴嫩约有77万名儿童因反复遭受暴力、失去亲人和被迫流离失所而感到极度痛苦。
2: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5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首都基辅正在对一栋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九层居民楼开展救援。该楼的一个单元已经完全损毁，目前几十人获救，一人不幸遇难。废墟下也许仍有被困人员，救援仍在进行。当天稍早些时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表示，俄方当天的袭击已造成29人受伤。
7: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根据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5月14号的消息，巴基斯坦陆军火箭部队司令部成功进行了国产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的试射。据称，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导航辅助系统，具备高精度打击远程目标的能力。巴基斯坦陆军火箭部队司令部高级军官以及相关研发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现场观摩了此次试射。
8: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0: 王兵你好。
9: 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5月11号，俄乌三天停火结束，局势并没有因为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那么俄乌的战况如何呢？
10: 从俄方发布的战报来看，俄军在结束停火的第一天没有攻占乌方任何一个据点，乌军也没有能力收复失地，双方的战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俄乌再打下去，对双方都只有消耗而没有收益。在这种局面之下，双方都必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尽快通过谈判停战止损，这才是亡羊补牢之举。
9: 接下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此外，我们注意到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经解除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的限制。那么随着美伊博弈的持续，海湾国家将扮演何种角色？
10: 五月初，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武力护航行动的时候，沙特和科威特宣布禁止美军在行动中使用位于两国境内的军事基地。后来美军终止了护航行动，继续遵守停火协议，两国才解除了限制。最近美国对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不满意，又威胁要恢复军事打击，但是除了以色列之外，没有任何国家支持他这样做。沙特、科威特到时候可能又要发布禁令了。这就是海湾国家对美国这场军事行动的态度。
9: 英国和法国近日牵头召开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会后，英国宣布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您分析，英国和法国此举能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吗？
10: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航受阻，大家都着急，但英法牵头召开的这个会是一个口水会议，他们扬言要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 但这个护航什么时间开始？多国

0: 海军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如果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该怎么办？交战规则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在这个会上一概都没有答案。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的关键是尽快全面停战，想靠炮舰外交解决问题完全是抱薪救火，只会适得其反。
1: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2号表示，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这其中包括非洲。我们知道法国军队此前曾驻扎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但随着法军越来越不受欢迎，随后便撤离了上述国家。马克龙说，撤军行动是面对局势合乎逻辑的回应，您怎么看？
0: 西非和中非国家长期以来都是法国的钱袋子，法国通过驻军控制这些国家，从这里获取大量廉价原材料，同时倾销商品，又强制发行非洲法郎和西非法郎，以金融手段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现在法军在非洲待不住了，被赶回来，这将是法国经济雪上加霜。另外，法国在印太地区也还有一些军事基地，法军设有太平洋司令部，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旅游胜地塔希提岛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新卡里多尼亚、留尼汪岛也有法国军舰活动。法国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会不会也撤走这些地方的驻军？这很值得关注。
1: 有报道称，日本正寻求推动与韩国达成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一事。对此，韩国方面明确回应，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那么，韩国此举释放出什么信号？
0: 如果日韩签署了这个协定，日本军舰就可以靠泊韩国军港，日本军机就可以降落在韩国机场，韩方不但不能拒绝，还要提供后勤保障。日本急于让他的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重温殖民旧梦，但韩国曾经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害，韩国民众看到日本军旗就反感，所以韩国政府拒签这个协定是顺应民意的正常安排。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的外表掩盖不住日韩互不信任的内部危机。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伊拉克。美国媒体最近爆出一条冷门大新闻，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秘密修建了一座空军基地，用于保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军战机从这里飞向伊朗，航程能缩短一半，这才能支持大规模轰炸行动。据报道，伊拉克军队曾经在接到举报之后试图去检查这个基地，却遭到猛烈的火力袭击。那这么大一个基地是怎么瞒天过海建成并投入战争的呢？据美国媒体报道，现在伊拉克的雷达全都要从美国采购，美国在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前就利用技术后门关闭了伊拉克的雷达系统，所以现在到底有多少外国飞机进出伊拉克领空，他们自己基本上不知道。这件事情被曝光后，美国以色列官方保持沉默，而伊拉克国内已经吵翻了天。伊拉克国防部表示他们完全不知情，也绝不容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件事的深入调查结果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招引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0: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 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5: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7: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0: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9: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 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1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4: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5: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3: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

0: 王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0: 九章四号问世，中国科学家建立全球最强量子计算优越性。量子计算是什么？优越在哪儿？
1: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发射成功，多项技术为业内首创。商业航天怎样合力破解星多舰少困局？
0: 洗衣机新国标扩容升级，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带来哪些新变化？
1: 城市路旁果树结果，有市民分享免费捡拾经验。路边行道树上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吃？
0: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并可能向党首之位发起冲击。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下课危机，政治乱局和解。
1: 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国际新闻眼起底又一舆论的黑色产业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名以方官员表示，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当天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他在大会上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政治和法律主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2名工作人员被炸伤。通报称，此类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4号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地时间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所谓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反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据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备受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昨天正式开启，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
0: 从2个多小时的双边会谈到轻松友好的欢迎晚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

0: 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明确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其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另外，中美关系新定位该怎么来理解？
1: 好的。那昨天上午10点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仪式。那从见面握手到仪式结束后步入大会堂，两国元首呢是多次交流。在检阅完仪仗队走到欢迎的少年儿童面前时呢，特朗普总统还驻足同他们亲切互动。那在欢迎仪式上，军乐团呢还专门演奏了一首美国乐曲《越过海洋的握手》。那2011年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赴美国军营演出的时候也曾演奏过这首乐曲。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就举行了会谈。那会谈呢从10点25分左右开始，那结束时呢已经超过了12点半，那2个多小时的时长呢也是超出了预期。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那包括呢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以及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了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那其中呢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安排，就是会谈期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10多名美方的企业家走进了会谈厅。特朗普总统呢逐一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这些随访的企业家。他说呢，这次访问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的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他也积极地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那这一幕呢也有力印证了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指出呢，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那在上午的会谈中呢，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那习近平主席强调，这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相信呢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而他还强调，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呢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在致辞中呢，习近平主席提到了55年前中美开展的乒乓外交，强调呢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还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也表示，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可以说，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主持人，
0: 两国元首的双边活动中还有哪些特殊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除了欢迎仪式、会谈和欢迎晚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昨天还参观了天坛。那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曾同他参观故宫。那时隔9年，两国元首来到了和故宫同龄的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步入天坛的祈年殿， 共同欣赏了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和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这个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那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总统介绍，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那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那特朗普总统呢，赞叹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说，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那可以说，天坛这座600多年前的古老建筑，见证了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今天将要举行的双边活动，继续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10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3: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做得非常好。
0: 与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来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观点。
4: 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我看到中国人民对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抱有极高热情，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
2: 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
5: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好，是极具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前景十分向好。
0: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说，
6: 中国制定了目标清晰、愿景宏大的“十五五”规划。我认为，随着新一轮5年规划的落地实施，中国必将持续取得更大发展，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2: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之一，成书于公元1世纪左右，有算经之首的美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
2: 而在将近2000年后，九章这个光辉的名字传承给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机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储存以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它能够在同一时间并进行处理大量的计算路径，在特定问题上实现指数级加速。
0: 2020年，九章求解了最高达76光子的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求解速度超越经典超级计算机，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基于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2: 具体有多优越呢？ 当年九章对经典数学算法高斯波色取样的计算速度比那时世界最快的超算傅月快100万亿倍。
0: 2021年113个光子的九章二号以及2023年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让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再上多个台阶。而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

0: 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近日再次实现了对九章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九章四号。这项成果13号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九章四号有多强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1: 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54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个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1/1000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42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治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万千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
2: 虽然记者的比喻已经很形象了，但是这里面提到的10^54倍、10^42年等等，这种数量级其实不论怎么解释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当然，其实咱们只需要知道九章四号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确实太优秀就行了。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九章团队成员刘华亮介绍说，九章四号身上的这些超出常人理解能力的数量级，来自于他对可操控的光子的数量级的提升。
3: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2: 确切地说，九章四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哈？刚才我们说到九章三号操控的光子呢，只有255个。那么操控的光子多，为什么算的就快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1: 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九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纵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从九章二号的113个光子到三号255个光子，再到现在九章四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把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最终造成了九章四号碾压全球超算的极致算力。
0: 要说九章四号最大的技术突破，那就是它突破了一个叫光子损耗的拦路虎的阻挡。简单来说，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里面极其容易跑丢，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而本次团队首创的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让光子在时空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同时发生干涉，极大提升了整个网络的连通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介绍，
4: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2: 我们相信对于这个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您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啊。不过没有关系，咱们非专业人士呢，不需要去理解这些技术细节，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次的成果意味着什么呢？
0: 目前九章系列是极为强大的专用量子模拟机，它只擅长解决高斯波色取样这样特定的数学问题。这个数学问题短期内可用于图像识别、图论计算等，长远呢还能生成波色纠测码，是为未来打造高稳定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关键。
2: 可以说九章四号在规模与低耗损的双重领先优势，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可能，也为未来的通用量子计算机，也就是能够

0: 够解决更多问题，甚至走进普通人生活的计算机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而要让通用量子计算机成为现实，需要操纵上百万个量子比特，同时还要具备纠错能力。这些呢，都需要在现有量子计算原型机基础上不断迭代，慢慢实现。陆朝阳对此信心十足。
2: 在之前的931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934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934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3: 唐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上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
1: 据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研制企业蓝箭航天介绍，此次成功发射标志着朱雀二号已经突破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眼下卫星互联网作为商业航天核心应用场景已进入规模化部署加速期，那么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将在这方面发挥哪些作用？商业航天又如何助力破解星多舰少的困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舰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8: 首先呢，是舰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7: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8: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7: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8: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 依靠

0: 鼠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极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极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极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1: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0: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行。
14: 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的洗衣机有了新国标，不仅覆盖了更多品类，而且更节水、更节能，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日常生活会因此发生哪些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5: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16: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15: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梁秀英表示，
16: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15: 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新国标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说，
16: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十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

0: 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新国标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杨秀英表示，
1: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水换水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见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说，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询问说，看着挺好的颜色，不知道这能不能好吃啊。
3: 不仅是这一处公园哈，在一些南方城市，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果实也会挂满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的报道。
4: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5: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4: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6: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他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4: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5: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4: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 莲雾、荔枝、枇杷、芒果。

0: 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1: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的，但是街头老百姓他摘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2: 可能您会提出疑问啊，那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这些果实如果不被市民游客摘走，他们最后又去了哪里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1: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摘一些树是合理的。
0: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3: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呀，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4: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啊，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0: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1: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待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累累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目光转向国际，首先来关注英国。英国政坛的动荡目前仍在持续，尽管首相斯塔默已经明确拒绝下台，但其第一个党内的挑战者已经出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去政府职务。
2: 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据了解，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6: 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一方面，超过9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另一方面，又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在英国工党陷入分裂的同时，苏格兰民族党已经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的去留。英国政坛乱局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在给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一封信中表示，由于他已经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他认为继续留在政府中将是有失荣誉且违背原则的做法。斯特里廷还表示，现在已经很明显，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进入下一届英国议会大选。根据工党的相关规定，党首挑战者需要获得20%工党议员的支持，也就是说，一旦有超过81名议员支持斯特里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就会安排全体党员进行投票表决。近几天，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但他们并非全部支持斯特里廷。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和英国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都有可能参与工党党首的角逐。斯塔默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工党内部，苏格兰民族党预计将于下周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近日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经无力推进有关议程。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表示
7: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8: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首相仍然在位，但已经失去了权力。所有人都在试图假装一切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48小时里，近100名工党议员要求首相辞职。很显然，首相的权威已经丧失了。
2: 斯塔默则反驳说，在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9: Our parties both had tough results in the local election.
10: 我们两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中都遭遇了艰难的结果。不同的是，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对此并未有所察觉。此外，议长先生还有另一点不同之处：我们如今还是执政党，而他们甚至都快算不上是主要反对党了。
11: 在上周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仅获得约5000个议席中的1000余席。斯塔默就此发表讲话说，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
2: 然而连日来，多名政府官员以辞职逼宫。英国媒体评论称，即使是斯塔默最忠诚的大臣们也私下承认，除非他能彻底扭转自己和政府的命运，否则他不太可能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如何看待斯塔默的执政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2: 斯塔默的执政前景不是非常的乐观。这次他的执政危机其实主要源于工党在当前的地区选举中的这种可以说是惨败吧，他的一些传统票仓被重创。那么究其根源呢，其实根本上是执政两年来没有获得老百姓对他的认可。从他们进行的一个民调数据来看的话，53%的人认为工党如果说是重选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获胜的机会，并且不超过30%的人认为他实现了当初的执政承诺。整体上来讲，可能与当前英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危机有关。我们知道，其实从英国脱欧以来，他经济上面临着一种增长危机，然后他社会层面需要进行一些社会政策的改革，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实现公共财政的这种平衡。他要么就减少公共支出，要么就增加税收，但这两点之间他其实都很难实现一种平衡。所以这些都关乎到老百姓的生存，尤其是在伊朗这个战争之后，整个的这种能源的这个成本的上升，事实上也会拖累工党所推动的改革进程。所以从目前来看，其实主要源于英国自身它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2: 在已经结束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62岁的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获得了1453个地方议席，超过了工党和保守党，成为最大赢家，改写了英国政治格局。金玲指出，英国正在从过去的两党轮流执政走向政治碎片化。
12: 这种政治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政治右转的这样的一种倾向背后，它其实是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英国长期推动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叫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的一种崩溃，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这种私有化以及它的一些紧缩政策使得英国的一些公共服务缺乏，投资表现也不佳，所以老百姓呢其实是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一方面实现公共服务的水准，但另一方面呢，老百姓又不愿意交高的税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当前人口结构、能源转型和国防等新支出的这种压力下呢，它其实就变得非常的突出。这样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的这种根本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的话，无论是哪一个政党的执政，它都表现出不可持续性。
1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近期在日本的网络平台上充斥着大量抹黑中国的内容，这些内容到底从何而来呢？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揭开了日本网络平台上抹黑中国的黑色产业链。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16: 破坏樱花的中国人，抢老人拐杖的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在日本，打开某网络视频平台，可以看到大量恶意丑化中国人的煽动性视频。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 Crowdworks 长期付费招募网民，刻意收集或利用 AI 生成中国人不文明、反日、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抹黑内容，将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右翼舆论当作博取流量和收益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调查显示，这已经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条被精心设计过的流水线。发包方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极其详细的操作指南，哪怕你从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按照指南操作，向 AI 软件输入几个简单的指令，短短几分钟，一条极具煽动性的视频就能出炉。高额的回报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条黑产流水线。参与者背景各异，有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退休的前政府公务员。这些一眼假的视频在海外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10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被误导的愤怒和指责。但也有不少日本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贴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 Crowdworks 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有人直呼这种行为丢人，认为这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数字产业声誉。
2: 随着更多事实被揭露，一些日本网民提出，看到这些众包平台的招募信息，对付费征集视频的特定主题要求，结合当前右翼政治主张传播活跃的状况，怀疑有幕后黑手操纵。
11: 尽管目前还没有特别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平台是接受了特定资助，而有意制作和传播对华负面视频的，但有公开统计显示，自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已经累计投入超5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
2: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兴宇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大量抹黑中国的 AI 视频的集中出现，恐怕是日本的右翼势力的推动与日本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 AI 视频的制作与传播值得关注和警惕。
17: 21世纪初以来，日本外交中的比如说价值观外交啊、战略传播呀、认知战呐、这些呢，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说涉及到钓鱼岛， 涉及到台海，涉及到历史认识问题，涉及到这个经济安保等这些议题上，日本会有很多的这种带有价值观叙事来塑造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华的认知。而这个现在 AI 时代呢，就把这个进一步大规模的自动化了，或者说流水线化了，舆论操控

0: 已经由原来的这种国家宣传拓展到了一个比如平台流量加民粹主义加商业变现这么一个混合体。我觉得这个变化也是很突出的。当然呢，从总体上来说，这个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内部的这种结构性的焦虑，那就是日本的右翼舆论，然后一些平台经济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1: 近年来，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让人们比以往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却给人们带来了陷入信息茧房的风险。
2: 但是无论是什么因素的推动，这些带有明显情绪煽动性的 AI 视频大量传播，以及日本社会畸形的历史认知、泛滥的对华恶意舆论，都会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王星宇的分析。
0: 最值得警惕的是社会心理层面的一种相互的敌意。如果长期的出现，比如说在日本国内，日本民众看到的都是涉及到中国威胁，或者说中国危险，甚至中国人不讲文明、粗暴的这些，那么可能会在双方都会形成社交媒体不断放大的这种极端内容，最终就会产生一种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脱钩。那么反过来呢，这种脱钩会影响到民意啊，影响外交回旋空间呢、影响这个经贸合作啊，影响一些危机管控的回旋余地啊，这些都会出现。日本也有一些反思的声音，比如这次《罗尔新闻》它把这个事情曝光了，披露出来了，我觉得是一定意义上来体现的，就是日本社会也有一些对这个认知相对客观的这种把握。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安岳县鞋服产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一至四月，安岳经济开发区鞋服产量达1525.7万双套，同比增长8.3%，在手订单1023万双套，同比增长4.69%，产业发展稳中有进，质效齐升。
2: 5月12号，记者走进安心体育生产车间，看到多条成型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有序作业，一批批知名品牌运动鞋高效下线。该企业总投资约6亿元，目前已投产14条生产线，并在4个乡镇设立卫星工厂，以安心速度带动10余户配套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链集聚效应持续增强。依托人力资源与区位优势，安岳深耕鞋服产业10余年，成功打造西部规模领先、配套完善的运动休闲鞋制造基地，入选全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目前全县集聚鞋服产业链企业115户，产业链完整度80%，本地配套率70%。
3: 入驻安岳以来，我们把周围的公司像岗位的新材、全鞋印刷等等超过了10户以上的配套企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2: 安岳县还创新推行园区总部加卫星工厂模式，33个乡镇街道建成卫星工厂120户，模式获评省级改革典型案例。下一步，安岳将持续一手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链主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一手强化技能人才培育，推动产业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迈进，推动鞋服产业向更高质量迈进，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5月13号，全市地灾防治、城市内涝治理、城镇燃气安全工作